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
1: 从你身上看到了你吃苦练功，看到了你爱戏，看到了你用心，看到了你对这个角色的理解和努力，这就是今天年轻的戏曲人的样子。
2: 谢谢老师。
1: 一二三，
0: 哇，直接全票通过，恭喜你。
2: 谢谢老师。
0: 获得完美之音的称号。
2: 我今天获得了4张戏票，全票通过，我非常的激动，一瞬间觉得很不真实，完全没想到。
3: 首先条件非常的好，站在舞台上就有一种青春绽放的那种魅力在，所以大家都是异口同声都给了他一票。
4: 虽然他很年轻吧，但是他驾驭舞台的能力，驾驭角色的能力那很强的，他的基本功非常的扎实，就感觉他就是那个此时此刻的梁山伯，让我们一下子就喜欢上他了。
5: 他其实一出来我们就看到好的人物贴切，服装贴切，表情贴切，形体贴切，心理贴切，是一个非常好的苗子，是今后我们戏曲今后有可能就是一颗心。
6: 戏曲舞台上像梁祝这样的经典久演不衰，我们一起去听听接下来这几段耳熟能详的经典唱段吧。

0: 见他头发怎么那么黑，他的手掌怎么那么小，两边黄松光溜溜，还用桂花油
1: 花娇妻。三个在上跑，阿东

0: 刚才是抓住了那个味道的
1: 非常
0: 重点给它出来哈。
2: 是，
3: 下次唱黄梅戏来一段哈。
2: 好的好的。
3: 到合肥来了吗？
4: 好。

0: 他呢自己做那个直播很受欢迎，在我们几个团体来说他做得非常的好，我觉得观众喜爱你是有道理的。
1: 其实我看他交流有点人很挨人，但是我觉得格外的跟程泰很搭。
0: 哎，很搭。
2: 我必须跟小香芋抢一下，他一出来在那一扭我就笑了，那种青春的就那种灵动我也感受到了，特别可爱，一个好苗子。
3: 我给你提两点好吧，一唱的时候要想办法练一练把声音给放出来是吧，然后那个吐字一定要清晰，变嗓子倒嗓你还没都倒过来是吧。练的时候还是要科学的去练哈。
4: 好，
5: 其实小香芋老师您跟他普及一下女生变嗓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便于她变嗓很顺利哈。
3: 你可以多听我唱的，我唱的比较科学。
0: 这句话说得好，说得准确，
5: 肿肿，
0: 这句话说得特别肿。
3: 对，然后你回去可以经常在网上去搜出我的作品，我的你听听那个声音位置在哪儿呢，找一找哈，多练多吃苦，最终你就能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表演者艺术家。那如果你要是特别努力做得特别好，你要是走到最后有事儿你可以来找我，我虽然不收徒弟，但是我今天给你开个门，你加油，我等着你。当然你要优秀，
0: 涵涵加油啊，
3: 你要优秀啊。
0: 哇，太棒了，你看来我们的戏曲精英大会是不是特别值得。
6: 作为还是一名学生的我，在学校里面肯定是接触舞台是比较少的，

0: 演的那个小花旦，那种伶俐，那种可爱，那种纯真，那种青春的爆发，在舞台上现在已经呈现了，就是比较完整的表达，艺术表达了。我的感受就是，我现在已经上年纪了，因此看到这些年轻的演员，你就会觉得传承很重要。
1: 好，有请四位老师做出你们的决定。恭喜恭喜，涵涵获得了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2: 我叫陈玉，我来自贵州省花灯剧院，我是一名青年演员，我带来的是花灯小戏《找鸡》。

长破长死，这人把高得好气派，家有群鸡多自在。老天爷终于睁开了眼，我40岁的媳妇啊，有喜欢。喜的老婆子我啊，是笑哈哈来笑哈哈。

0: 阳的家那都是有名堂的哟、哦。啊，哥哥哥，来四公鸡，那个大，那个大，那个个大，来四公鸡，还有这凤凰鸡、绣球鸡、鸳鸯鸡、元宝鸡、红冠鸡、黑旋鸡、芦花鸡，哎呀！咋个不见我啦？又肥又大又好吃的梅花鸡噻！不见我的梅花鸡，哎，怪了，哼，我的鸡是绝不乱飞的。到底是哪个偷了我的鸡？你要是拿来还给我嘛，老婆子给你来作揖。你要是不拿来还给我嘛，哼哼，我天天我叽里咕噜噼里啪啦都要骂你耶！
1: 啊，陈毅你好，看到一些介绍。叫这个贵州花灯小王子，而且从3岁的时候开始接触舞台，
2: 三龄童。
1: 哦，而且我能感觉到这个演员呢，他舞台上他愿意表现，他有表现欲，基本功底子也是很扎实的。那么我也好奇怪呀，我就想问问，这个是你的原创吗？
0: 这是我根据民间老艺人口述过后我整理的一个小戏。
1: 啊，这个初衷，这个是怎么想起来要做这个呢？
0: 因为我们。这个剧种也比较小众吧，学习的人也不是很多。每年以前在学校，我就会利用假期去下乡去整理。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吧。他们口述下来，我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能够记谱的就记谱，能够记这个剧本的就记这个剧本。我更坚定吧，看到他们。
1: 很不简单，因为才20岁出头，
2: 03年的，
1: 对，而且有这个意愿，就是能根据老艺人、老艺术家，尤其是你们剧种这种前辈老师，能够从他们这个嘴里能够讨下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向你学习，谢谢，
0: 谢谢。
3: 两个建议不一定对啊，你参考，但是你唱的第一口，没出来，
0: 好，
3: 然后觉得怎么回事啊？后来你就放开了，所以说你还是有这个延续性的，你还是有犹豫的，要坚定一点，那就出来了啊。
0: 谢谢赵老师，
3: 这是一个。然后呢，我很希望你在这个戏里头再老态一点啊，那个年纪，因为你小，很年纪小哈、啊，现在要扮演、你要去模仿或者去琢磨。
2: 谢谢郑老师，说的特别好。
4: 我说两句啊、你的优点很多，刚才老师们就讲了。我说你一个问题啊，
0: 好，
4: 我们戏曲讲抑扬顿挫，

0: 你要扬，你肯定要顿一下，再扬，对不对？
1: 明白。
0: 哎，我那个四十岁的媳妇，你应该强调四十岁，
2: 逻辑中音。
0: 我那个四十岁的媳妇马上要生娃，你前途很光明，希望你好上加好。
1: 好，谢谢朱老师。
2: 谢谢朱老师。好，我们看看各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三张戏票，恭喜获得完美绽放称号。
1: 最大的收获就是我更坚定了，找到了归属感，看到了，学习到了这么多优秀的展演，并且还得到了以前只能在电视上仰望的名家的点评，我觉得是让我收获蛮大的。我也希望就是有更多的人爱上戏曲，了解戏曲。
3: 这个孩子他很有灵气，我觉得他是属于那种一点就通的演员，他又在原有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创新，基本功基础也很扎实，我觉得这是非常灵的一个孩子，很看好他。
4: 无丑不成戏，戏台上的丑角总是那样生动自然，幽默智慧，让人记忆深刻。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极具江西地方特色的采茶戏，他们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精彩的演绎？

0: 心中思想须跟我家，袖子有什么拿呀？哎呀，一儿哟，如何去看他呀？
1: 我呢是出生在一个我们当地的茶戏窝。1993年的时候，我们国有的武宁县采茶剧团就拆散了。我是当时的一个主角，属于青衣。30年以后，我接到了当地政府的邀请，说这个剧种濒危了，你再不伸手的话，可能就传不下去了。其实这个时候，我30年我没有练过戏曲功，我知道戏曲的这个高度啊，手眼身法步少了哪一样都不行啊。后来我看到我们家乡的山水特别美，我说我们老家的戏呀，就是这山水的声音，所以呢，我就接下了这个任务。然后我看到今天这么多的老师，我们的国家，重视我们的剧种，希望大家更多的人来关注我的家乡，关注我家乡的这个剧种。
2: 那你平时这个个子还有人跟你配吗？
0: 高个子来学采茶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最开始的行当其实是小生的行当，但是为了更好的展现我们福州采茶戏，我就选择了一个小花脸，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很有挑战的事情，也是为了把福州采茶戏更好的展现给大家。哦，
2: 练一些跟武生有关系的东西，你能显示出你帅，显示出你腿长。
3: 哎呀，小湘玉老师，好不容易愿意来个唱丑的，您就别再往武生方面靠了。
4: 人家不是
2: 他为什么不弄武生啊？小生转武生，文武小生，
3: 说明我们丑行更帅，
2: 好吧？
5: 让他唱
3: 唱那个，
5: 我们听听。
0: 天风日暖歌声花，人语风轻笑口开，
5: 小声
0: 一径落花随水如，今朝乱帐到天台。
2: 还是小声，
6: 我也投小声一票。我也
3: 好，我收回，您继续唱小声没问题，那个更适合你。
0: 谢谢老师。
7: 我是湖南省花鼓戏保护

0: 看群中心的演员熊维。
1: 我叫廖海宇，来自湖南省花果溪保护传承中心。我们这次带来的剧目是《刘海砍樵》。

福大姐，哦，你气呀！啊，你把我比作什么人呢？

0: 谢谢。我好亲切，我是一个湖南人呢。没有哪个湖南人不会唱两句刘海砍樵的。小刘海呀，在茅坑哦，撇了娘亲哦，今天单往山林去走一程呐。真的，
1: 往下站，往下站，
0: 别别别别，
1: 往下站。
0: 一会儿给我来张选票，我先上去吧啊。经典有经典的好处，它讨喜，但同样它也难。
2: 确实，这个经典的就是考验嘛，对吧？大家就会有对比。我就看男演员这个熊维，个子好高呀，
3: 是有1.84米。哇，
2: 我是觉得你的条件包括声音，我太喜欢了。因为觉得戏曲界里面的男演员，嗯，好的啊，很少很少。今天在台上，我觉得很亮眼，最起码我是被你吸引住了，我一直在看你。我们的表演就是很自然，而且很老道。我看你的年龄才02年，对吧？
3: 是。
2: 但是声音就很成熟啊，包括他的表达，我很喜欢。
3: 谢谢，哦、谢谢老师。
4: 首先，我是眼前一亮，男帅女美，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而且他们。正好是演到剧中的这个人物跟他们自己的年龄是很吻合的、嗯、用青春去演绎青春的这个桥段、嗯、我特别好奇的是你们在演绎我们传统文化的时候包括在演绎这个爱情故事的时候有没有会有这个时代的新的想法
3: 有就像我们不是我们院里打造了一个、新国风沉浸式幻境秀新刘海砍樵我担任刘海完了他香儿新角色、哦、我们到现在已经演了300多场了哦对
2: 300多场
3: 也是不断的在形体上啊唱腔上啊表演上啊一直在我们的这个花鼓的这个基础上增加因为我们花鼓戏演的都是劳动生活嗯然后田间地头都来自就像刘海砍樵啊补锅啊打铜锣其实它都是讲的百姓生活劳动我们也是在这个方面我们去增加现在的这个审美方式来演出我们这个新刘海砍樵以后更多的是创作剧目我们也融入现在的这个符合当代观众的审美我们加油
5: 刚才这个小熊说了他们有很多劳动题材嗯在戏曲行当中花鼓戏它有一个独特的行当
3: 对
5: 就是他演的这个行当叫什么呢叫劳动小生
3: 劳动小生、哦、
5: 京剧小生有智尾生有官生有穷生
3: 是
5: 他实际是根据扮相和身份的
3: 对
5: 因为花鼓戏它表现很多的人民的生活劳动的生活所以它专门衍生出了一个行当所以中国戏曲剧种啊都是平等的都非常高级
0: 是好那我们看看几位评审怎么样盖章亮票

0: 喜获得完美绽放。
1: 刚才知名的推荐人他们也说了，就是我们特别的有青春，特别有活力，所以呢我们也会继续带着这个青春活力把我们的湖南花鼓戏发扬好，传承好。
2: 我就觉得看到了未来，那你未来以后戏曲就要靠他们这些年轻演员的这种头脑风暴，新的思想和创意创新，它能推动我们的戏曲怎么走。
3: 美好幸福的时光总是非常的短暂，本期的总台戏曲之音大会到这里就要落下帷幕了。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来自天南地北的选手们，有专业的演员，也有铁杆戏迷，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在舞台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带来了他们对戏曲的热爱与坚持。
0: 戏韵悠长，知音常在。今天的戏曲之音大会就告一段落了，更多梨园经典我们下期继续相约。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

0: 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文昌塔下，莲池之畔，戏圣汤显祖早在400多年前就用手中妙笔写下了独具东方浪漫的临川四梦。然而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

坊间传闻这奇女子素未谋面，我又该当如何落笔？也罢，上帘去。

0: 连身九宝，惠泽生民。不妖，品性高洁，不媚俗流，恰似我一生爱好是天然。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1: 不到

傍禅功课，不在眉边，在脸。

0: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

0: 铁铁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文字成诗，音乐入琴，描摹出历史的风云，将古老的故事娓娓道来。在本期典藏中，让我们一同领略诗意之韵，感悟戏曲之美。
8: 不去，无事有事。

如怎何？

御剑。

李元山，一枝红叶露年下，日

0: 名花倾国两相欢，唱得君王带下胡看，江雪春风无限恨，沉香听不遗憾干
1: 阿去。怎么着，做完了吗？
0: 做完了。
1: 哦，这比放屁还快啊。
0: 不是，
1: 望大爷轻兵调度啊。
2: 真上了。
1: 是。
0: 臣轻兵调一换，不去是来。
2: 娘啊，这乃凄惨也。
0: 万岁。
2: 你是有将千平将拖入李乱
1: 领旨，万岁爷有旨，将清平调拖入李元呐。
2: 这与妃子将侯老于学士
3: 大庭审查。
2: 哦，高力士
1: 多必在。
2: 请不离战来与李清润笔
1: 万岁
3: 李清
1: 干嘛呀，
0: 快去不离战来呀、
1: 啊、我这不去哪呀、啊

0: 人身体有身孕，就可私吞海，实况有上天。那海我也要吞，何况得救乎？
1: 娘在宫里
2: 有，
1: 请进到来与李妻一发尽醉。
0: 万岁，高力士，快去进到来呀！
3: 哎呀，你急什么招？

嗯，

0: 臣
1: 命不受吾皇这样大任，不应吧？愿吾皇万岁！
2: 将学士扶了起来，
3: 领旨。
2: 念奴持宝具送归汉院。
4: 你知
2: 朕与妃子回宫去。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由王舒文、盛舒扬等主演的粤剧《青山红袍》。粤剧《青山红袍》聚焦古代文人青山与红袍的抉择，富有哲学思想，唱腔别致新颖，舞美简约而不失古意，兼具传统韵味与现代审美。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二十部戏剧电影，二十段光影传奇，传统换新，多元呈现，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1: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娘。

0: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11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不要鼻塞，
11: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岁时，名为西江源，是故粉尘才子，一生一世抛不下功名后世。到头来，不知人生意义何在，却与一位寒门子弟，名叫陈元虎。此人原意实在寒窗，立志可比。谁料

皇考途中，惜侯名妻李亚仙。按说风流正常谈风流，风流过后国事动，偏偏这对落水鸳鸯鸟定要结成百年平地花。于是陈元和用情千金流落街头，李亚仙死作寄生，死心跟随。两人租了一个小院，过起夫妻生活，哎，不是蛮好吗？嘿，麻烦来了。本该功到上进的陈元和，却要游戏人生；本该游戏人生的李亚仙，却要苦劝陈元和功到上进。真是神运与而痴，我运与而迷。须知功名后，两人别分离。三位大爷交代分明，此次情况真实。

0: 莲花落，硬是去黑为朕可深藏的去黑，你怎么就爱唱他呢？
1: 哎，娘子，小我虽是怀门之弟，可一人冷为妻儿，为人可伤，煞非要得这一计之长吗？哎，恐怕早就冻死了，我死了呢。
0: 哎，今日不必当初，你我已经有了安定之所，谁应该收拢心来发奋工作。来吧，相公，快把这妻儿衣裳脱了吧。
1: 嘿，娘子，你呀，不要劝我动那些老子之所，我不爱的。
0: 相公，你呀，不要再唱这些老子之恋歌。

0: 娘子生气了，哎，娘子笑一笑，笑一笑嘛。哎，好好好好好，我不唱了，不唱了，我倒数，倒数。
1: 长真的生气，我是怕相公成年生死虚跑光阴，这才好心好意

0: 哦，
1: 来，把花放进我。
0: 哦，
1: 鸭子，我拿去当菜烧。你把它放在一边，快安心，都说吧。天色已经不早了。
0: 哦，天色已经不早了。那娘子，我们就该睡觉了吧。
1: 万事都由为儿叔再睡吧。
0: 哎呀，睡吧，
1: 都睡吧。
0: 既然娘子不想睡，那我们就到外面走走。
1: 外面走走。
0: 娘子，你来

相公呀。

0: 就没有自己的娃哟，是吗？
1: 这生生之言，句句之理，我能说出什么高明的道理？
0: 不，你要说，少年夫妻闹成天气，寻得一儿，这手相依。

0: 下到我相公公名先生的。
1: 什么公名？什么先生？像我陈元武，仅仅不符靠逍遥野花子，不就是因为喜欢你，喜欢我你在一起吗？此今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家，这不就是我的公名先生吗？哎呀，你呀，不要与我说那些大道理，我比你懂。
0: 我知道你比我懂，可是我如今做了你的妻子，就应该扬眉妇道，规劝丈夫，谁怕你不够功名，扬眉吐气，这是我的本分，我的资历呀！你快读书吧！
1: 哦，好好好，我懂，我懂。那我读一位阿叔，看你一位。
0: 有什么看不厌？
1: 哎呀呀，看不厌，看不厌！只有多看娘子一位，我的手才能读得进去呀！
0: 啊，既然如此，那你就看。

0: 碗一碗了，宽也宽了，碗不快点读书去。
1: 这都要为书，这碗这宽。

0: 你不宽恕宽我这人。
1: 哦，我在宽娘子绣的鸳鸯啊。哎呀呀呀呀呀，鸳鸯成对，双双喜岁，好似你我一配啊。
0: 你又想着飞飞了，我到外面去绣。
1: 哎也读书，你怎么连圣人的话都不听了呢？
0: 我转过身去把娘一看，
1: 转过来，转过来。
0: 啊！你不好好读书，又在挖想，让我死了他！
1: 不能死，不能死，死了娘子可就破晓了呢。娘子，你来看，你看，我哇，你这双眉毛多么醉人啊！
0: 我不要看，不要看，生生都有你一双眼睛，有什么好看？哎。
1: 今生今世，我是要生。

0: 的这些都是真的，
1: 是说还是真话了？只要有娘子的眼睛在，就休想叫我永

0: 阳光，
1: 哎，
0: 古来
1: 哦，
0: 娘子，娘子的眼睛明吗？
1: 美呀，
0: 你。有了娘子的眼睛，你就不能好好读书了，是吗？
1: 是啊，
0: 娘子的眼睛不再美了，你就可以安心读书了。

我这是半夜都做

0: 相公，我只要你答应我，从此不再迷恋声色，不再贪玩，万心都数奋发向上，实黑不过功名，便是不忘了我，不忘了我这双美貌呀。
1: 为什么

0: 不要问我为什么，你是一个读书人，读书人就应当读书，应当做官，应当读书，应当做官，应当读书，应当做官，去读书，
1: 我读书，
0: 去读书，我读书，去读书。
1: 我的一个当马油钱，我的

实在在下草字四句，宦官恐怕非人留意。不知何故，古来聪明女子多欢喜多做丈夫，殊不知那丈夫真出息了，却非比我专营于你哟。哈，有为也吧，切到何为？我是平易书生，姊妹人娶妻催子，苦得欢畅，屡试不中。那催子不耐病患，必须退婚。数年后，媒人得中状元，衣锦还乡，旧日夫妻又在马前相见。众人喜闻，都表媒人得意，羞辱景气，金幡掩衣。就请各位宦官自己评说，在下套用冯梦龙御史名言十六位的开屏权即交银作为吸引，奉旨愿意事实朋友即交，富贵容易，贫贱最难。这里既来表示夫妻，宦官听仔细了，纵使莫纵水杨柳，亲王你见亲王儿，养子不耐秋风吹，亲不你见晚矣里，君不见昨日思来两相依，今日相逢不相识。

0: 此一功夫，我曾
1: 生得好怎么样？
0: 大大的眼睛，
1: 高高的鼻梁，
0: 阔阔的嘴，
1: 粗粗的绝望，
0: 长长的眉。

0: 方才走
1: 也是
0: 启禀少元公，那府上带刀
1: 叫他行

0: 叫
1: 长月阁。
0: 什么？
2: 叫他夫君啊。
1: 什么？
0: 长月阁是你的夫君？
2: 宋先生，眼色不是。
1: 哦，你是长月阁贤妻。
3: 为何人报上名
2: 是不管报名，
3: 为何不管
2: 心中有鬼？
3: 你也知道心中有鬼，带去头来。
2: 不管对对，
3: 为何不管
2: 主言相对？
3: 其实不也相对，为何来到马戏
2: 将？哎，听说夫君，不不不，幸福得终上缘，我想为他一命，毕竟夫君是这
3: 父亲实在，可你忘了当初是时候的逼他写下休书，又是时候的剖腹给家，你难道都忘了吗？
2: 说话说讲很讲很错意，却非当初你是不得已而为呀。
3: 不得已而为，那么今日你，
2: 今日夫君幸福告终，我也为你高兴啊！
3: 哦，你为我高兴？难道不想抱紧宋元，同享荣华富贵吗？
2: 哎呀，怎么会不想啊？这是。便色差罢了，
3: 无妨无妨，色差来听听啊。
2: 要色
3: 色
2: 不见笑吗？
3: 见笑，我往哪里笑得出？
2: 那好，我先让你看见东西。
3: 哦，什么东西？
2: 虚数啊！
3: 哦，你尽管把它拿了。
2: 哎呀，不是的，不是的，这不是许你的书啊，是许他的书，你快仔细了。
3: 许他的书，你又修了眼前的丈夫，
2: 哎，许了，许了，当初许你。且烦，今日许他是要跟你相好。哎呀，只要你不计较也，我便再跟你走。愿嘛，配哟，夫妻还是愿配的好。你说你，
3: 愿配的好，哎，愿配的好。
2: 哎呀，你答应了。哎呀，我们也可以破镜送愿，这是鸳鸯梦。
3: 好一个不知羞耻的下贱妇！

0: 我是在招呼你呀、啊，
1: 招呼我，哎，做什么呀？
0: 你看，我腿长，到底是
1: 无上马，
0: 身上穿
1: 的是大红袍，
0: 穿的是
1: 大马，
0: 坐的是
1: 官轿，
0: 喜欢吗？
1: 喜欢，
0: 羡慕吗？
1: 羡慕，
0: 风马
1: 威风，
0: 相爷好。对面之君召见了什么？
1: 啊，召见了你，也召见了我。
0: 召见什么？
1: 召不见了。
0: 再召。

哎呀，我还是找不清呀、啊！这谁是金，金是谁？他能够找见内我的

0: 你笑什么？
1: 你笑什么？
0: 我笑你到处被试，
1: 我笑你轻则高中。
0: 小马，
1: 小丁，
0: 回马
1: 回的，
0: 来，这不杀这红包这大马这官桥，你读我笑也好吗？
1: 笑要。
0: 这水中桃影影有情有，你去用水。

姥姥。

0: 我想你这个人呐，总是得意忘义。你是在拿我开心吧？
1: 是，有证要你。
0: 哪来什么
2: 凶手啊？
0: 凶手。

爷，我要看看为家去了。我要为

0: 披红挂彩，大马又见了，
1: 星空长远，一骑勇过。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

0: 暗中看尽的不同需求，事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这是方江暖，唱古来诗词，福报得意时，红光满面，牛气冲天。十以后，明日四会一去不振，这帮神圣百姓都基于官场得失。哎，苦叹，苦悲，可怜啊！实在后悔，到那辛苦状元朱美人称风得意，马见喜气。这第三位嘛，这是皇朝才子司马相如，黄黑出轿，罢官归隐。说来，那司马相如也是个会做的人，好好的一个名人才子，到此西西府帮忙江茶，几十位有人追捧，加上王一位美女作家兼秘书的朱文俊陪伴着，真是够幸福了吧？嘿，他却偏要挖空心思做官，做了官又做不好，这不有人处置又归隐了，真是仕途风险终难料，丢了乌纱方一家，心中隐痛谁知晓，唯有患难伴随了。

0: 君，你在做什么？
1: 夫人来看这本棋呀。
0: 这本棋怎么了？
1: 常言道，四踏过四碰小鞋，超级就四运四接呀。夫人来，
0: 我看你来来来，端的又是纸上谈兵，是做多情。
1: 谁是做多情了？我是说下棋。
0: 四七四就四七接，完不算是做多情。
1: 来来来，

0: 不谢啊了，不谢啊！郎君，请啊！夫人，请。
1: 那朋友呢？
0: 夜来酒浇的青年伢子也服药吗？哎呀，也服药啊！
1: 好，好，这一位司马相子可真算是赢了，
0: 心却被骗吧。 夫人，司马正家，生死就为心，谁救呢？你呀，总怕被人忘记了。
1: 是吗？我怕被人忘记了。
0: 是啊。也罢，一生意，这一位。 司马相子要赢得彻底，赢得过程，赢！我看你呀，还是来饮酒吧。
1: 饮酒吧！
0: 郎君，请啊！
1: 夫人，请。

0: 夫人来
1: 来来来来来，
2: 老爷！
0: 哎呀，
2: 当君！
1: 老爷！
0: 哎哎，老爷夫人英俊，多好的意境，都被你搅了。
1: 对不起，老爷，少定来臣了。
0: 少定来臣了，
1: 老爷
0: 在哪里？在哪？
1: 请我家老爷代表买他的。

0: 真王与元策打架时，就你家老爷遭到歹兵埋他的父母。
1: 是啊，哦，喏，这是一千两黄金，一件四品官吧？还有，
0: 还有什么？哦，就这些，就这些了。夫人，你可啊，郎君。你看你，我看你家郎君的文章写到如此境界，可算是大大的扬名了啊！
2: 我是问，你是否愿为这黄金官报做到代笔，出卖文章？

0: 夫人，
1: 你看，
2: 我看你，
1: 不为，
0: 为什么？
1: 哎呀，
2: 郎君。

0: 快把东西推回去。哎，
1: 推回去，
0: 昂举真昂气，
1: 昂气，昂气，
0: 快把东西推回去，快去。
2: 老爷，那我上去推了。
1: 夫人，用我再想想，再想一想，
0: 退就退了，还想什么？
1: 我是在想，今日是什么日子啊？
0: 什么日子？什么日子都不是啊！
1: 既然什么日子都不是，为何决心告状，才愿滚滚而来？哎，你
0: 这怕不是皆是凶，不是贼是贼吧？郎君，你想呐，那王家的事情岂能用得旁身多言？我看你还是早些退了的好啊。
1: 倒也是，倒也是。退，退，
3: 是。
1: 哎呀，这等等，
0: 给我等什么？
1: 夫人，我想那陈婉儿送来的东西理当退还，可送东西来的公公却应当早退呀。
0: 为什么？
1: 你想，那王帝婉儿生病的时候是最最不能得罪的，万一
0: 这。倒也是，好酒好菜时候不可瞒得公公。
2: 知道了，夫人。老爷，

0: 写文章，
1: 写文章，
0: 文章长久不写，恐怕文字枯。这样，
1: 那你快写呀。
0: 那
1: 写什么呢？想写什么写什么，总是有感而发。
0: 有感而发，那我就写陈王儿要的这篇赋吧。
1: 你当真要为他写赋？
0: 不是为他写，是为我自己写。
1: 为你自己写？
0: 夫人，那陈王儿闲来说赋，倒不禁勾起了我的才思。我要是不把他写降下来，不是也很苦心吗？
1: 你是想见那陈王儿闲来美妇的后头，书写自己的胸臆，是也不是啊？
0: 真是，真是，夫人真聪明。
1: 你那粉身的写信，我还猜不到吗？
0: 猜着了，猜着了。夫人，配好此笔。你家郎君要写文章了，
1: 好，奴家遵命。
0: 那陈王后开出天价，无非要买一封信书。莫怪我堂堂秀妹照样写出女儿自信。夫人听好了，
1: 喜儿恭听。
0: 唱门

算点测了成王与冷峻的长门宫，但也算不得高。

见泪声盈盈，想起风雨淋淋，虽不明显思念之情，但思念之情更深。

0: 去，更好的棺材后头你不念了，不念了，实在是念不下去了。
1: 夫唱念夫，怎么念得哭起来了啊？
0: 该死的，文章怎么可以写得这样动人，这样动人呢？
1: 其实我也不过随手一写，可一不当心就写得如此动人了啊！
0: 你终究不是女生，不是那陈王后啊，怎么一写出来就比陈王后完成王后比女生完女生呢？
1: 你看你看，又不懂了吧？这就叫官场情场一模一样，像我司马相如一生起起落落分分合合，这几种滋味都在其中。

0: 原来你四八四级的文灵儿依附在了那沈阿娇身上，也动神功见王上了。
1: 这姑妈是又不是，不是又是，总之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呀。
0: 说来说去，我看你还是生意而不肯心赢啊。
1: 生意，
0: 生意。
1: 不是了，不是了，夫人替我沏杯茶来。
0: 好吧，念你今日写了一篇同声文章，心甘情愿伺候你，是喝什么
1: 茶？红泡
0: 啊。
1: 碧如尘，碧如尘，
0: 好，碧

府哪里是写的神王，分明写的是我师姐呀。像我司马相思，是有的是千人万夫，几番红袍加身，几番繁华落尽，国师他不能保佑国家，下不能安抚黎民，上不能建功立业，

也不能青丝留名，就是这一岁该死方丈，也把爸的爸爸的浪费了。我不关心

我不能埋没众生，我不能老死山林，我要从凡少殿，我要四座全能。神长明君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乡弄地踏风炮。

巴的诗何等清高，何等潇洒。不过据说李白先生年轻时也并不潇洒，有阵粉舞才呼吁帝王家。读书做官本来就是古代奉承士大夫的一条不归路嘛，唯有经历了这才明白才觉悟。从陈元武到朱买臣到司马相如再到李白，看他们一路走来真是蛮累蛮辛苦。其实就譬如你我平常人生吧，不一要经历那人生事迹，这才多少明白了一些人生事例吗？离题了离题了，各位宦官请宽，李白。

0: 明月呀、啊，你来篱笆，你来，我们过杯。
1: 李半替子，
0: 什么声音？
1: 声之响。
0: 哦，是错声之啊！
1: 新军出领，收罗贼军，招领李半十朝，二部主事已，请辞。
0: 什么？朝廷又想起我李白，要召我十朝为官，还何不主事宜？对不起，他。完了，太完了！李白这回不去了，不去了。

0: 十朝，二姑主人，请赐。
1: 月儿啊！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

0: 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久必合，合久必分。话说东汉末年，朝政腐败，民不聊生，豪强兼并，百姓流离。巨鹿人张角创立太平道，巨流民百万，铜果黄金揭竿而起，其势如野火燎原，直逼洛阳。朝廷震恐，汉灵帝急令各州郡自行募兵以抗黄金，指令下到幽州地界，太守刘焉命人将榜文贴在了涿郡城门。谁成想，这一纸榜文竟引出了三位盖世英雄。
1: 这上面说什么呀？
2: 黄金风起，犯我幽州，凡我壮士皆可投军，杀贼报国。哎，
0: 这一位身高七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鼻正口方，两耳垂肩，虽是一身布衣，却掩不住轩昂气宇，一看便知绝非等闲之辈。
3: 哎，大丈夫不为国家出力，在这儿唉声叹气，叹的什么气？
0: 好一条猛汉，这位身长八尺，虎背熊腰，生得豹头环眼，燕窜虎须，硬似钢针，坚如铁线，往那儿一站，犹如黑虎下山，金刚现世，多地是一条好汉。
4: 是，
5: 兄台误会了，我并非怯懦畏士，只是有心保国，奈何空有壮志，难有作为，故而心生感慨。
3: 原来。

0: 如此，俺还当你是怕乱世不敢出头。俺乃燕人张翼德，虽是个土著卖酒的，却早就看不惯黄金祸害乡里，正想找几个有血性的好汉一起投军杀贼。
1: 此人性情耿直，是条好汉，兄台有此心意实在难得。
2: 我也正有此意，只是投军不可莽撞行事，选哪路兵马，如何组队，这些都得细细盘算。
0: 俺就想着杀贼痛快，倒没琢磨这些。
2: 前面有间酒肆，不如你我同去小坐，慢慢商议。
0: 行，喝酒说事儿，正合俺意。

0: 殿下，快拿酒来，我还要进城投军。
1: 这一位身长九尺，面如钟，眉似卧蚕藏风，目如丹凤寒威，汗下五柳长髯，捶胸二尺有余，往那儿一站，静如泰山峙壁，动有江海气象，真是一位沉稳庄严的伟丈夫。
2: 这位兄台也要投军讨贼，俺也是此意，不如同坐，一起喝酒详谈。
3: 在下刘备，字玄德，关羽，字云长。
2: 俺张翼德，今日一下结识两位好汉，真是痛快。
3: 不知云长兄因何要投军？
4: 哼，湘中恶霸欺压邻里，某失手杀了恶徒，自此漂泊江湖数年，如今官府募兵，正好凭一身本事报效家国。
2: 好一条汉子，俺正缺你这样的英雄同行，俺与你同去投军。
3: 这二人一身正气，气度不凡，皆有报国安民之心，若能相与共谋大事，何愁大业不成？
2: 你也同去如何？有话直说便是。
3: 当今朝纲不振，若是草草投军，遇上昏庸将官，我等空有热血壮志，也难成大事。乱世英雄当自立，我等当自己做主，自行募兵讨贼，上报朝廷，救济苍生，才是大丈夫所为。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2: 你快说，俺老张该怎么干？
3: 实不相瞒，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室宗亲，只是家道败落，如今只习贩履为生，目睹百姓身陷战火，悲日夜难安，一心想招募乡勇平乱，怎奈财力不足。
2: 原来你有这般大志向。俺家里有田有庄有家资，俺把家底拿出来招乡勇制兵器，跟着你干大事。
3: 若二位不弃，某愿相随。举大事生死难料，你我三人志同道合，不如结拜异姓兄弟，祸福同担，生死同心，共扶汉室，救济百姓，二位意下如何？
2: 俺正有此意，从此一条心一条命，
4: 此后祸福同当，生死不改。
2: 生死不改。
3: 生死不改。

情，集结为兄弟，当同心协力，上保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0: 苍天厚德，实践此心。
1: 桃园一败，三人定下此生成亲。
2: 二弟，三弟，大哥，三弟，大哥，二哥。
1: 往后千里寻兄，长发断后，多少风霜刀剑，千难万险，全靠这份肝胆义气撑持。这般赤诚忠义，千古以来再无第二份。三兄弟头一件事打造兵器，刘备打了雌雄双股剑，关羽打了青龙偃月刀，张飞打了丈八蛇矛，迎刃齐备，江中壮士纷纷来投。再说黄巾军来犯涿郡，三兄弟一声令下，把袁杀大败，是蜀战告捷。正是涿郡城头暮色昏，桃园落英景初温。一招踏破黄巾阵，兄弟齐心天下闻。

0: 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下午档小十一与您相约宝贝亮相吧，看萌娃们演绎经典名段，从稚嫩童声中品味传统心韵，看小朋友们用纯真的表演致敬传统，用稚嫩的唱腔传承经典，为您诠释戏曲艺术的薪火相传。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请您锁定宝贝亮相吧，让我们一起为小朋友们加油喝彩。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谈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敬酬，细闻牵扯，
1: 东凤月色，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引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彩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

0: 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你哥哎，你能那么说话吗？别人俩现在正焦虑呢，还火上浇油。
1: 我说的是实话，那实话都不中听，说出来是不是为他们好啊？
0: 那也不能那么说话吧，整天好为人师啊，挣几个钱真以为自己掌握人生真理了？
1: 行，好，好，我知道了啊，我下回注意态度，好吧。另外，你们公司老板出家了，那公司大概率是得黄了，咱是不是得提前规划一下？
0: 跳槽？
1: 对啊。
0: 你不是最讨厌我跳槽了吗？
1: 那这回情况不一样嘛。

0: 不挑，公司把我开除了，赔偿金不行。
1: 到时候拿着赔偿金，心里正好知道，怎么样？
2: 严肃点。
1: 干什么？
2: 小月，我跟你说，跳槽一共分两种。一种是没头苍蝇一样乱跳，另外一种就是一步一步的有目标式的跳。你不能乱跳，也不能像现在一样火烧眉毛了也不跳。
0: 你怎么就确定我下一个公司一定不会有问题啊？那王总不是也是杀伐果断霸道总裁吗？人不也突然崩了吗？
2: 你能不能有点危机感啊？
0: 不是，为什么一定要有危机感啊？
2: 你真的，你跟我在一块这么多年一点长进都没有。走啊。燎原，
0: 我这没长进的别耽误您内卷。
3: 小树为什么那么凶啊？他是不是在说我们都差劲？
4: 对，他确实是觉着我们都差劲，但关键是在他眼里全世界都差劲呢。啊，那要都听他的就别活了。
3: 但是小叔是北大本科清华研究生，你不是一直让我向他看齐吗？
4: 哎，学习方面你要向他看齐，跟他学啊，其他方面呢有待观察，不一定。
3: 那小叔是不是挣的比你多多了？
4: 错了，孩子，你这就错了。你不是重点，这不，这钱是重要的，但在这个世界上，钱不是最重要的。做人呢，你就记住有几点，最基本的就够了：诚实、善良、努力，就够了，懂吗？这是最重要的。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谁？
3: 爸爸。
2: 哎。
3: 晚安，
4: 晚安，晚安，晚安。

0: 哎呀，这一天胡弄完了。老公，哎，我觉得今天晚上你弟弟的话吧，话糙理不糙，有些话说的还是有点道理的。有道理。你听我说啊，你看你们公司这几个元老，江山有销售资源，对接大的美容机构，对吧？
1: 老汪呢，有代理商的资源。你呢？你有什么核心资源？你不要这么片面。人才是分两种的，一种是靠专业技能取胜，还有一种是靠执行力和忠诚度取胜。很显然，我是后者。25岁来这个公司，这么多年，不管什么时候，大哥只要一个电话，我随叫随到，是吧？这是白干的吗？ 我不是技术型人才，但我懂得用人呐，我懂得提要求，懂得验收，懂得成本把控。给我的活，只要交给我，哪个我干的不是漂漂亮亮的，我要是没有价值，我能从一个办公室主任，我干成公司副总吗？这不是撞大运撞来的呀！这最关键，这在钱这个问题上，我永远是清清白白的，没有猫腻。你过过手就是透明的。比如前几年。 那个什么猎头公司那些人来找我，哪家开的标准不比每天高啊？我动过心吗？动过，但是第一时间我就把这种想法给扼杀了。这就是最好的忠诚度的表现嘛！我这些事没有隐瞒过大哥，我坦坦荡荡的，我不怕知道。是，
0: 这些都没错，王睿智也都知道，没否认过。但是他现在不是走了吗？
1: 他走了，他看不见了呀！现在是秦玲玲面对
0: 你啊，秦玲玲知道这么多吗？
1: 我就跟秦玲玲，我表忠心。
0: 你跟他怎么表忠心？
1: 没想好，要不然先套套近乎。
0: 套近乎？你一个男员工对女上司套近乎，你怎么套啊？不是你说这话合适吗？你得体吗？
1: 不得体，不得体，不合适，不合适，我没想好啊。关键是这个秦玲玲跟以前不一样，她变了。

0: 我一看见他，他就觉得他站在那儿，他是王睿智的化身，他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个企业家。不过变成企业家也好，企业家冷静，不会乱来嘛。你就现在整个公司里就我们这几个元老能陪着他渡过难关，冲锋陷阵了，那没别的。
1: 不是，就是你不能光从公司管理这个维度想问题。秦玲玲是你们的老板，你说她企业家什么的，她是不是个女的？
0: 是。
1: 她是不是王睿智的老婆？她男人出了这种事儿，你说哪个女人不窝火呀？她是不是得找地儿撒她这个邪火啊？那你说她这个火她得发出来吧？她怎么发呢？你这个事儿追根溯源，她就跟你有点关系。万一她就要把这个邪火往你身上发呢？
0: 那。他要是非要这么发，就说明他格局不大。那种小格局的，我不给他干活也罢。那你说我现在只能选择相信他，我也没别的招了，就这样。
2: 北家，露露，快点，小伙子，以后别掐点啊！
3: 哥，赶紧。
0: 监工呢？是，干什么去？林总来了。
2: 来是没来呢，这不新国商人三把火，今天开始他全派前往公司，他自己烧那火，谁愿意这把火烧自己烧？你打一下啊！
0: 没来，你急什么呀？
4: 老总早，
0: 哎，早，
5: 早，
0: 早。赶紧来上班，今天不能迟到啊！造谣，啊，纯属造谣，没有的事儿，
2: 没有，绝对没有的事儿。
0: 哎呦，这现在都怎么了？这到山里头，你找个民宿住几天，就成出家了。
2: 哎呦，这真是造谣一张嘴啊！您放心，
0: 王总要出家了，那我们还不集体去修仙呢？
2: 行，回头请您吃饭。哎，随时约，
0: 好，哎。
6: 完了，客户那边也知道王总出家了，
7: 这么雷的事儿能不炸吗？
8: 那会不会影响公司啊？我可不想再换工作。
9: 我听说是那总带王总去那个修行社的。
8: 啊！目测老板娘要拿出她的私事密大刀。

0: 咋样？
1: 挺好的，暂时一片祥和，暂时一片祥和。

0: 都这点了，林总怎么还没来呢？
1: 不乐观呢，看来今天下班时间要推迟了。
0: 这还关心的下班时间啊？

0: 杀气可是有点重了，最近稳住。走吧，走吧。莲儿，我知道你心里的难受，可是日子还得过，公司还得。哎哎哎，
1: 莲儿，
2: 哎，
0: 别，
2: 忙了一天，这儿全弄鬼了，咱们走就走吧，他们走利索点，让我
1: 守活寡呢，这是。
2: 哎，
1: 看着呢。 员工看着呢，
0: 不过了有什么大不了的？
1: 连员工看着呢，
0: 东西，他是。
3: 哎呦，干净了，干净了。

0: 置杯为号啊，这火是要开始燃烧了呀。
1: 你稳住，别说了。
2: 什么情况？
1: 啥事儿没有。

0: 玲玲，这关起门来你怎么砸都行，可是公司上上下下的人心惶惶，这口气儿你可得撑住了啊。从现在开始，公司大大小小的事儿可都得你做主了。
1: 我做主，那就得重新立规矩。
2: 扒拉扒拉，不吃不吃，活了，
3: 吃不下，
2: 弄啥吃不下？那40米大刀都架我脖子上了，说该吃吃，该睡睡呢。两位总还没对你亮刀呢吗？
3: 哎呦，你这是看见那些孩子议论你的事了？
2: 议论议论呗。是我带老王去修行社，他想出去休养，我就给他做个 PPT， 没多想把这个地方就给贴到 PPT 里了。他自己选的就不是我逼他的，那秦玲玲都能算在我头上吗？
4: 我是真服了我的哥呀，我现在都感觉那刀架我脖子上了，你怎么还能这么稳呢？哎，你说那俩总啊，现在一到公司就钻到自己办公室里头，吃饭都在屋里，谁知道想鼓捣点啥呢？咱哥俩好歹是公司元老吧，公司接下来何去何从，是不是得给咱表个态啊？
2: 刚才给你表态，等着你去表态呢。公司出这么大事，保住融资是最关键的，其他人的事儿靠边站。
4: 那话不是这么说啊，谁都能靠边站，你不能，我不能，要是没人管咱们，咱们得自保啊。实在不行，
3: 我给哥几个趟条路。
2: 有想法？
3: 能有啥想法啊？我找林总去呗。就算聊不清楚他的真实想法，高低看看他情绪稳不稳定。
2: 兄弟，听我一句劝，现在公司这个局面就像是玩狼人杀，都不知道谁被杀，互相在猜。你这直接送上门，这不是自杀吗？当炮灰也是我，别着急排队。
4: 这怎么越说越丧气呢？
3: 要死一块死，咱哥几个生是老王的人，大不了就跟他拼了呗。
2: 我不动了，我不动。

0: 要不我再给你做点别的。啊，
1: 不用不用，挺好的，不用。
2: 关键咱们公司啊，这个名字起得特别好啊，云上桑榆，是吧？哎，小谢，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曾总。
3: 你好。
2: 这位是刘总。
3: 你好。
2: 这是我们的投资部经理，谢美兰。
4: 嗯，原来陆总身边有这么漂亮的得力助手啊。
2: 哎呦，曾总，我们小谢啊，可不单单只有外貌，这个头脑更厉害。

0: 这在我们公司已经待了5年了，论这个资历呢，还有能力，都是一流的。而且他现在的主要方向就是养老产业。
1: 不知道谢经理对养老产业有什么自己的看法？

0: 一直还是留在老家。所以我当时一看到贵公司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母亲当时能够接受到这样的服务该有多好。可惜子欲养而亲不待，我对我自己的母亲还是有很多愧疚的。但我想现在我有这个机会能够通过我的工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而且我也做了很多调查，到2025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就会达到人口总比例的16%以上，会进入到深层的老龄化社会，所以在未来，居家养老的比重肯定是会越来越高的。我认为智能养老服务平台以后很可能是要代替子女，成为陪伴老人的这个24小时在线的保姆。所以曾总、刘总，你们做的这个事情，是功德无量的。
1: 谢经理言重了，谈不上功德无量。
0: 没有没有，我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所以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为你们的事业做上一份贡献。

之后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啊，要慢慢来，要有耐心。这些东西啊，它的历史至少有六七十年，很脆。嗯，

0: 不错。
1: 哎，科长，
0: 是您修了，我看了，不错。那这些就你负责了。
1: 没问题。
0: 辛苦了啊。
1: 你这儿，我再给你演示一遍啊。你记住啊，它这个东西啊，上来的时候啊，刷子要垂直的刷，好吧？
2: 我今天不加班，晚上一起吃饭。

0: 不吃饭可以吃我。
1: 上什么班？林总都没走，你怎么能走？
2: 卷卷都到楼下了，他今天难得没加班。
1: 卷卷，在车里好好等着啊！小月今天加班。
2: 什么意思啊？那什么时候能走啊？
1: 林总和秦总什么时候走？你什么时候能走？
2: 他们十二点走，咱也十二点走。
1: 对喽。
2: 行吧，那今天晚点，明天按时下班，行吗？
1: 跟我讲什么条件？别不知好歹啊！不让你走是为你好。
2: 那我给你走了。
3: 你走。回来。
1: 明天的事明天再说，今天先这样，你赶紧回去找点事儿呗。
2: 他们在装着找事干呢。
1: 我也在装。

0: 要那个地址啊，上次就有点晚，这份尽量在明天下午2点前啊啊，2点前，我看看是不是还有，我再修改一下啊，
1: 好，

0: 哎，
1: 现在，市场部这个材料暖跟物质比吧，哎，就是什么呢？你可能还是得找一下法务。
0: 啊，好。
1: 哎，林总，秦总，法务那边呢，你尽量催他们。

0: 什么意思啊？
1: 昨晚错了。
0: 错哪儿了？
1: 不该那么爹味儿吗？
0: 我都忘了，我只记得今天的糖葫芦，粘我一嘴。
1: 你们公司今天啥风向？
0: 怎么了？又要指点江山？
1: 没有，我不是想知道我哥那事儿吗？秦玲玲跟他说什么了？
0: 什么也没说。还有今天一进公司就把自己关在办公室了，谁也没搭理。
1: 哦，那完了。这不比直接向他开火更恐怖吗？他是不是更焦虑啊，难受啊什么的？
0: 我咋看着哥还挺正常的？不过公司现在到处都说是你哥把王总带到那修行社里的，这不纯纯让你哥背锅呢吗？不朝之下无完卵，这就是把这些心理压力全转嫁到你哥身上了。不过我跟哥说了，要注意风向，别被这些风言风语影响了。
1: 也真是好笑，你说我哥是王日志他爹呀、啊，能指挥他出家吗？
0: 哎，你说不会是因为我吧？我来之前公司好好的，我来之后，老板出家了，是不是？
1: 嗯。
0: 我这公司杀手果然名不虚传，上岛背了无数公司。我记得有一家是那个副总给老总举报了偷税漏税，公司黄了。还有一家是那个合伙人内斗，其中一个合伙人把那公章给抢了，天天绑在银行袋上。当然我觉得还是你哥公司最离谱。
1: 就这个这些话你千万别当他面说
0: 啊，
1: 这种风言风语负能量不能传递给他。我哥这人就是嘴上说的欢，面子上装的硬，实际上心里比谁都慌。
0: 不是你昨天晚上的？嗯，
1: 你这么说，我昨晚上真不敢这么说啊。
0: 那当然，你跟你哥有一点还是挺像的。
1: 啥呀？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啊。
0: 八音内软。
1: 你拉倒吧，我比他强多了，我有核心竞争力啊。
0: 哎，是是是，你最厉害。

0: 美兰，你今晚回来吃饭吗？我做了西红柿牛腩。
1: 哦，喂，陆总。
2: 小谢，我现在正在和一个朋友吃饭，他是一家保险公司的市场副总，他们曾经有过跟陪诊服务项目合作的经验。我觉得呢，对于进一步考察安心家政这个项目很有帮助。你来吧，一起吃个饭，聊一聊。
1: 好，那你把地址发给我吧。啊，好。不回，你吃吧。

0: 你说的那位朋友呢？
1: 既来之则安之。就算没有工作，咱俩不能一起吃个饭。我确实认识保险公司的朋友，我也一定会介绍给你，但不是今天。你别生气啊，我不这样做，我怕你不来。其实今天呢，我找你过来是想跟你说开一件事情。是不是这个东西一直让你不自在？
0: 你
1: 好了，现在你可以当它不存在了。
0: 不是，怎么能当不存在呢？
1: 我能帮上你一点忙，我很开心，但是我不想因为我帮你的忙而让你产生负担。自从你母亲那件事情之后呢，我突然发现你在刻意的跟我保持距离，总是有些过于的拘谨，过于的有礼貌。我想来想去，可能是因为这笔钱的原因。其实你完全不用这样，我之前跟你说过，你可以拿我当成你的好朋友，而且我是你的上司，我们一起工作，一起为了项目去打拼，我们同时也是战友。那战友碰到困难，我能袖手旁观吗？对吧？
0: 倒是显得我小气了。行，我答应你，以后不会再那么小心翼翼了。但你放心，这钱我肯定还是会还你的。
1: 钱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希望你能尽快走出来，开心起来。走的人呢，永远走了，留下的人一定要快乐，这样才能让逝者安息，对吧？我们吃饭吧。郭师傅，上菜。
2: 好。

0: 快点儿。磨叽要死，你磨叽，你早晚也得做完才能睡觉。弄那个笔要弄多久？快点啊！自觉点。快点做啊，爸爸都回来了。
1: 嗯，
0: 听见没有？我一会儿检查。你要这么磨叽的话，你没有时间玩 iPad， 记住没有？
1: 嗯，
0: 赶紧的。回来了。
2: 啊，回来了。
0: 赶紧洗手吃饭吧。
2: 月月呢？
0: 做作业呢，磨叽的要死。
2: 吃了，
0: 我肯定吃了呀，还是有点凉了，我再给你热一下。
2: 没事没事。

0: 怎么样啊？
1: 啊？
0: 啊什么啊？给你发微信两个字两个字的回，我都急死了。
1: 你们什么？

0: 就正常工作。
1: 什么叫正常工作？你快点跟我好好说说。
0: 嗯，公司里好像确实是有人在传，说老王出家是我带他去的。
1: 这种事儿啊，最怕就是传，传来传去，事情就变质了，升级了。你不行，你得啊，先主动把这个事儿跟秦玲玲说一遍，对吧？还原事实，王睿智当时是他让你去找的这个地儿，也算是给你的一份工作，对吧？交给你的任务，你找到了，带他去过一次，后面就是他自己去的，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是不是？这是事实吧？你得告诉他，对吧？
0: 嗯。
1: 第二点，
0: 嗯，
1: 你昨天说的话我今天想了想，我觉得有道理。
0: 嗯，
1: 忠诚啊，忠诚对一个公司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王睿智知道，但是秦玲玲不一定知道，他可能没有感受到这些事儿，就觉得你反正每天陪着他去喝酒干嘛这个那个的，他不知道这些事儿，你得告诉他。就像你说的，你的核心价值他得看得见。
0: 那我就集合这几点，我明天就找个适当的机会，我就主动跟他聊一下。
1: 对，老公，我觉得你坦坦荡荡的跟他说，因为咱说的是事实，咱没有撒谎，咱没有夸大事实，但咱不能吃哑巴亏。
0: 嗯，
1: 我说但凡是一个有点理智的人，他不会再因为这个事情好像来责难你。那真的有点说不通。
0: 他应该还行，我觉得不至于。
1: 对，因为这事儿能说明白。
0: 嗯，
1: 是不是？
0: 嗯，行，我明天跟他聊。
1: 你记住了啊，
0: 嗯，
1: 你主动一点，你别等人家来找你。
0: 不会，明天我照顾他们俩。
1: 啊，
0: 嗯。

0: 房。
1: 安总，哎，你忙吧。
0: 好，进屋，进屋，进屋说。进屋。
2: 来了吗？
3: 来了吗？比全公司谁来的都早，而且一大早就把刘燕叫到办公室了。你说他们想干啥？
4: 能干啥？你又没迟到，你紧张什么呀？
3: 那不正常的事，你搞那么敏感，那么多人紧张。
5: 不干了！你敢拍我？
3: 算了，刘燕。
2: 刘燕吗？啊！
5: 哇！再逼我就来！给我从那椅子上下来！你，
3: 喂，你别发这么大脾气。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儿，
5: 规章你妹！
0: 你给哥一个面子啊！
6: 来来来来来来来，
5: 这公司搁你俩手里，早晚得完。
0: 别，
5: 不用，谢谢。
3: 哎呦妈呀！没有

0: 是，
1: 没事，
0: 是，
1: 是。
2: 什么事儿
0: 啊？没什么事儿。那个张姐
2: 啊，
0: 我有一个那个暖宫带的快递，你放哪儿了？
2: 什么快递？
0: 哎，算了算了，你忙你的，我自己找吧。
2: 啊。

0: 喂，亲爱的，在忙吗？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想着咱们俩好久没见面了，哪天一块儿出来吃饭啊？哎，对了，那个暖宫带我试了一下，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你跟我具体聊聊呢？
1: 这是要开始下手了呀，哥。那可是刘燕，大哥的亲表妹，这就给开了。下一步就该咱们这些元老了。
2: 没，关系不一样。刘燕是。

0: 就是一直就是仗着是大哥的表妹嘛，所以对秦宁宁就是那个态度，怼来怼去的，迟早的事，跟咱们不一样。你别老吓唬自己啊。进来。
1: 那总，林总找您。
0: 好，江总，要不然你先回去，咱俩一会儿再谈。
2: 哎，啊，哥别自己吓唬自己。

0: 坐。老大，今天把你叫过来呢，就是想跟你谈谈你的事儿。
1: 我知道，我也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哎，能不能先让我说说我的感受？
0: 行，你说。
1: 我来这公司整整15年了。那时候来的时候也年轻，单身，一直是您和大哥照顾我，都记得。有一回过年嘛，大家都加班，然后您和大哥就叫我去家里头吃年夜饭。我记得那天是嫂子您亲手包的饺子啊，三鲜的，猪肉白菜的，那个味道我到今天都记得，因为那是家的味道。我当时就觉着，哎，我在北京这也有个家了。您和大哥就是我家里人。虽然后来我成家了，但是公司始终都是我心里的那个家，没变过。就是我想，如果有一天这个家不需要我了，能不能让我体面点自己走？
0: 大总是要去哪儿高就了吗？
1: 没有啊，没有。
0: 我今天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聊聊公司的问题。你说这些我有点懵了，你知道吗？
1: 不好意思，林总，对不起，我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就最近老爱伤感，想起过去的事。不说。
0: 没事。行，那咱们就言归正传吧。
1: 好。
0: 最近呢，公司的确也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当然这些问题也是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的一些必然的难题。那你作为公司的这个高级管理者，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呢？
1: 有，我确实意识到了啊。就比如拿我们部门来说嘛，人才流失，效率低，支出的成本高了，特别是在媒介费用这一块越来越高。那当然这是整个行业的问题啊，可是我们做的也是不好，就顺着行业这么干了啊，并没有去提出过什么异议，还拿这些事儿当借口，也没有去实行那个降本增效的策略，一直都没有。
0: 你能认识到就很好，要加强改善。老衲你也知道，这前段时间这个 A 轮融资不太成功啊。当然也不是件坏事了，因为让咱们有时间呢，把之前的那些经验教训重新的梳理一下，把问题找出来，对吧？你说，你也是公司的元老了，我希望你呢，首先稳住你那摊子，然后呢，能帮助我迅速的把这些问题找出来，让公司呢尽快的进入正轨。毕竟嘛，这公司还是要继续的，
1: 对吧？
0: 行，没别的事儿了，你先去忙吧。
1: 好，那我先回去啊。

0: 怎么样啊？
1: 还行。
0: 还行是什么意思呀？你赶紧告诉我怎么说的呀？
2: 咱们更多的会选择传统墓地。
3: 怎么都那么贵啊？
4: 老婆，你觉得华坛葬怎么样？
3: 妈她在世的时候比较重要，她这个身后事咱们尽自己心意就行了。
5: 我妈活着的时候咱让她过过好日子吗？
6: 只要您是纳委那就错不了了。还钱。
7: 多少？
6: 80万。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1: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江眠》唐·白居易。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完了，
1: 嗯，
0: 背完了。
1: 背完了吗？
0: 妈妈，你都不认真听，我都背两遍了。
1: 我听了，你再背一遍，加深记忆。快点！
0: 哎，爸爸回来了。
2: 哎，
0: 爸爸你可回来了，妈妈都等你好久吃饭了。
2: 啊，你吃了吗？
1: 行了行了，你那个什么，不用背了，但是要默写一遍，默写完了的时间属于你自己，好吗？赶紧，快点把门关上。
2: 啊，吃吧，重看。

0: 怎么样啊？
1: 嗯，还行。
0: 还行是什么意思呀？你找他聊了没有？
1: 哎，
0: 你别在这唉声叹气的，你赶紧告诉我怎么说的呀？什么意思啊？这女的真要动你吗？就这么绝呀、啊？这个女的，不是凭什么呀？你做错什么事儿了呀？你也是，这个事儿我老早就跟你说，它是个事儿，是个事儿，让你多长个心眼儿，就是不听。你说你现在弄成这样怎么弄？工作保不住了，咱家怎么办？我还没找着工作呢，一家老小吃什么喝什么？我们家就那么点存款。反正这个女的也是够狠的，凭什么呀？她老公出这个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呀？为公司付出了15年，没有功劳有苦劳吧？他可别想轻轻松松的就这么动你，就把你辞了，没有任何理由，不可能。我告诉你，咱也不是傻子，不能吃这哑巴亏。真要这么弄，咱就仲裁，这块我熟，怕什么呀？好好好，没事。哦，对不起，宝贝。
2: 有你这句话，够了，我感受到了你对我的爱了。明天我就跟他谈啊。
0: 哦，
2: 什么期权不变，
0: 是
2: 职位不变，我不稀罕。有我老婆挺我，够了。
0: 不是什么职位不变，其
2: 啊、哦、是不变。
0: 不是，
2: 你没说对吗？
3: 我没说呀，我没说
0: 什么，
3: 你没说我什么？
0: 爸爸讨不讨厌？你说
3: 我什么都没说。
0: 干嘛呀你呢？这事吓唬我，你这点儿吓的。爸爸坏是不是？爸爸坏是不是？你看，哦，没事，不是冲你
3: ，来，你坐，你。
2: 没事，什么事也没有。
0: 真没事啊？你哪句话是真的呀？
3: 哎，就很简单，
2: 去了我就跟他说嘛，我就说这个最近情况是这么个情况，然后也有些人在这风言风语的传话，我说我现在不太好弄，结果哎，我说完了给他整笑了，
0: 真假的
2: 啊？
0: 那咱俩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那秦玲玲还行啊？
2: 还行，
0: 有染气度，
2: 不是咱想象中那样，可以。
0: 我觉得主要还是我老公厉害，任何危机瞬间就能化解。
2: 你快别走了，
0: 真的，我现在就是我刚才急哈、啊，我这个就是就有点急。
2: 哎呦，看你急，我心里急的挺好。我一看
0: 这谁让你啊？
2: 啊，不是我有时候喜欢看你紧张，你一紧张吧，我就觉得哎，
0: 你也高兴了是不是？
2: 哎呀，你看妈妈一紧张多可爱，是不是？
0: 可爱，我血压都要升高了，你以后不拿这种事儿吓我，急死我了都。
2: 没事，
0: 你不能拿这种事儿跟我开玩笑。
2: 好，没啥子，不用多拿这开玩笑。
0: 爸爸坏死。
2: 咱算是怎么这算是躲过一劫啊？那咱周末，我刚才想把弟弟妹妹叫过来，放松热闹一下，特别把我弟给叫来了。

0: 我给人好好上一课，让他知道哥哥都面对着什么，哥哥是怎么化解这些的。
1: 喝着给你嘚瑟了，还给人上课。
2: 其实啊，你也能看出来，这房子以前也是精装，原房东呢保养的还算不错，您啊收拾一下随时可以入住。这个小区啊是酒店式管理，嗯，您后续居住有什么问题呢，24小时随时联系他们就行。
3: 好好。
2: 哦对了，这个啊是原房东已经结清的水电燃气费用清单啊，您看一下。
3: 好，
2: 到这里啊交易就算是全部完成了，房子你也验了，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钥匙我就交给您了。
3: 啊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都没问题。嗯
2: 啊，另外啊之后你还是需要办理一下这个水电燃气的户名变更。
3: 啊好好
2: 好，那我就先走了。
3: 好，辛苦了，
2: 祝贺您喜迁新居。
3: 好好好
2: 走了。
3: 好，再见啊。哎

0: 张姐，
1: 哎，
0: 弄差不多先回去吧，后面我来弄。
1: 不急，等你们吃完了，收拾好了再走。
0: 等他们吃完了都不知道几点了，先回去吧，免得一会儿该堵车了。
1: 行，姐，那我先回了啊。
0: 啊。
1: 哎，那我走了啊。
2: 走，张姐，慢点啊。
3: 拜拜。
4: 啊！小叔、小月阿姨来了。
5: 你是不是在门禁里看你小叔给你带礼物了？
4: 可大了，那么大。
5: 可大。
4: 电梯上，小叔、小月阿姨，想死你们了。
0: 哦，来了。
6: 哎呦，我也想你了。
5: 来啦！
6: 呀，
5: 来啦！你看看，
6: 欢喜欢喜，大月也想小月月啦。
5: 来了啊！
7: 来的正好。快起锅了，
8: 月啊，你是更想小叔还是更想小月阿姨啊？
4: 当然是更想小月阿姨了，小叔我都快成年了，
6: 是吗？来，嫂子，
0: 哎，
6: 给你帮忙吧。
0: 谁来了？哎呀呀，你出去坐。
9: 这谁来了？
0: 出去坐，出去坐。
8: 他是饿了。
0: 我知道你的想法，我给你盛点出来，你先垫垫好吗？
6: 不用那么麻烦，大家一块吃嘛。
0: 行了，你别装了，你工作忙，我给你补补身体。
6: 谢谢嫂子。拿去，
8: 不吃了，不吃了，不吃。
6: 哎，睡着了是吗？
2: 月，
8: 看，没有你抱啊，
2: 想不想要？
6: 我抱。
2: 想不想要？
4: 想不想要？
2: 想不想要？
4: 要。
2: 喜不喜欢？
4: 你谢谢小叔，
6: 好开心呀！哎呀，小月阿姨抱抱，小月阿姨看看，嗯。咦，笑得好开心。
2: 嗯，又来了啊！来来来，
10: 姐夫，
2: 嗯，来了呢，
10: 他加班呢。
4: 我给小月拿拖鞋。
10: 哎呦，月月现在越来越懂事了啊！来，给你的。
11: 来了。
10: 哎，
4: 这是紫薯吗？
10: 对啊。
4: 能吃吗？
10: 当然了，我吃的紫薯就是这个。
0: 美兰呢？
10: 她加班呢，姐。
2: 过来。
0: 行，那回头我给她带点回去吧。
10: 好。
0: 先尝尝味儿。哎呦，
4: 你看，
2: 刚出锅。
0: 怎么又用手呢？脏不脏？
4: 我要一个。
0: 来，你拿一个。
2: 儿子是不是？
0: 他能吃。
4: 要不要吃一个？
0: 行吗？
2: 好不好吃啊？
4: 我吃。
0: 行啊。
2: 一贯的水准。
6: 嗯。
0: 美兰，快来吃一个。
10: 行，
2: 来边。
0: 嗯，看小月是真的很爱吃。这么着，卷卷，我把我的秘籍传授给你，回家给月月做。
11: 好，谢谢嫂子传授秘籍。
9: 我也要学，学了可以去摆摊，对不对？
2: 嫂子，你别叫他，这个要是挣钱的话，咱俩去。
0: 谁给你摆摊？哎，
6: 再来一口，
0: 少吃点啊，垫补一口就行。那有猪蹄呢。
2: 嗯，好。嗯，你左右开工。
6: 来来来，
2: 你少吃点，又还有猪蹄。
12: 看看我们的工作环境啊，虽然不大，但是这个五脏俱全。哎，小谢，
13: 你好，
12: 怎么样？去我办公室看，我给你泡点好茶，小谢。你先坐啊，我一会儿过来。哎，今天周末呀，怎么过来了？
13: 我上次这个报告一直有一个那个市场调研的数据一直没补好，我想说早点弄好，早点发给你。
12: 嗨，这点事儿在家做就完了，没必要跑过来。
13: 周末公司比较清静，安静嘛。你不是也来加班？
12: 哦，我跟几个朋友聊点事儿。感冒了？
13: 哦，没有，有点着凉，刚刚喝过药了。啊，
12: 最近降温，多穿点衣服。
13: 啊，谢谢陆总关心。嗯，
12: 你先忙吧。
13: 好。
12: 小谢，你对公司的付出我都看到了，好好干，公司不会亏待你的。
13: 谢谢陆总。
4: 我粘一起
6: 已
4: 经不好，
6: 好
4: 玩
6: 吗？
4: 好玩。
6: 我这个比你那个软。
0: 蕾蕾，进来给我帮帮忙。
10: 哎哎，好，来了。啊。
8: 啊。姐，我干点啥呀？
0: 你跟美兰怎么样？
8: 好着呢，我俩能有啥事儿啊？
14: 哎，不是，就是，他妈去世这件事儿啊。
8: 他可能一时走不出来，过阵子应该就好了。
3: 什么叫过阵子就好了？这种事情你不能指着他自己走出来，你是他老公，你得多关心他。你不能说他不喊疼，你又觉得人家真的不疼。你想没想过，当时那个拔香药的事儿，从你的理性分析上来讲，可能他就是花了钱也没有任何用。但是美兰不这么想，她没有办法那么理性，这个事儿在她心里肯定是很难过去的，你懂不懂？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关心她和照顾她。
8: 我知道，我对她挺好的，我俩也挺好的。
3: 你挺好的，今天不来，把以前爸爸妈妈生病要照顾，现在工作就那么忙。
8: 他不是前一阵子照顾他妈请了太多假了吗？现在得把工时补上，所以这阵子一直加班呢。
3: 反正你上你行啊。
8: 知道。
3: 这个给美兰带走呢，你放冷藏，走的时候别忘了。
8: 谢大姐。
14: 收拾一下，开饭了。
8: 这么多。
15: 等会儿，
14: 慢点，慢点，
2: 来来来，
8: 那边少什么什
2: 么，今天高兴多喝一点啊。对啊，来来，谢谢姐夫，
4: 谢谢叔叔，
14: 快点，快点吃吧。
2: 嗯。来来来，
8: 还倒杯里喝，
2: 高点儿。
8: 我忍不住，我先动筷子。
14: 你快吃，
2: 动都自己人，
14: 自己家人快吃。
16: 嫂子那卤货真是天下第一了。
14: 我跟你说，这段时间我一点都没想你，全想着嫂子卤货。
16: 那我可得跟嫂子好好学学这事儿。
14: 干嘛？
16: 你这卤货。这手艺跟谁学的？首先排除我哥啊。
2: 是。
9: 那我就不谦虚了。这件事情上面呢，我觉得我有点天分。哎，
17: 这个我可以作证啊，在我们家这些菜，除了我姐、我爸、我妈跟我，全都不会做。
2: 等会儿，咱俩刚认识的时候，你就会做。嗯。你爸妈不会做，那你跟谁学的呢？嗯。嗯。
3: 就是吧，当年我有一个朋友特别爱吃，所以我就为了他自学研发。哎呀哎呀，
2: 说什么呢？这有的没有的，然后我也没有真问这些，你这给我整尴尬了。啊，
3: 气死你！
4: 跟我干一个嘛。啊，
17: 跟你干一个，跟你干一个，
14: 干一个，干一个。
4: 今天开心，多喝一
16: 个。好，你刚才不是吵着要吃这个？
3: 你也
16: 吃呢。
3: 那你俩鸡胗吃。
2: 就这样。真是啊，这边真好
14: 吃。别光吃肉，多吃点菜啊。
2: 嗯。好不好吃？
4: 太好吃了，谢谢妈妈。
13: 哎，顾总，
12: 吃饭没？一起吧。
13: 哦，我在公司点过外卖了，不用了。
12: 那你上车，我送你回家。
13: 我刚叫车了，不用了。
12: 行吧，明天好好休息，周一见。
13: 好，周一见。
3: 我有一瓢饮，足以慰风尘。
17: 哎，是可以。我有一瓢饮，可以慰风尘。
3: 对错了。
17: 这个足以慰风尘啊，是足够了的意思。但可以是可以用来啊，它不够，但是能凑合，能将就达到目的，所以这差一个字吧，还是差挺多的。
3: 还真是哈，学霸。行，那就我以这一瓢饮为你加班的风尘。
16: 受不了你们这些文科生，随时伤感，随时抒情。
3: 天生我材必有用，多吃鸡爪，少喝风。哎，
16: 我公司那碗餐要是有这个嫂子做的一半好吃，我愿意天天加班。哎
3: 呀，这卷卷啊，真的是夸了我一晚上了。嗯，不然这么着吧，你做个主，把我招到你们那儿去管理一下食堂。
16: OK。
3: 互联网公司待遇又好，年轻小伙子又多，让我感受一下青春的活力。
2: 不是这事。那年轻小伙子是多，没有什么活力，天天加班的，还不如我有活力。你看卷卷这疲惫的双眼，
3: 是有点憔悴。这孩子，
2: 你这个公司是老板的，身体是自己的啊。你要是没个好身体，你现在挣的钱都是以后的医药费啊。
16: 哥，你不懂
2: 啊，我不懂。
16: 我加班就证明我工作稳定，我有一天我不加班了，啊， 就代表我可能要失业了。到时候我跟林小月双双失业在家，大眼瞪小眼，饿了就喝西北风，渴了就喝自来水。哎，别别别，我到时候连水费都交不起了，只能喝西北风了，是吧？
6: 是吗？
16: 嗯。
6: 西北风啥味儿啊？我也想尝尝。
16: 哎，你尝尝。
6: 呵，小月这心态真好，喝西北风你也跟着他呀？
17: 我觉得啊，这个努力工作没毛病，对吧？劳动创造价值嘛。但如果只是为了努力而努力，卷别人也卷自己，那就犯不着了。
6: 嗯，不是，那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卷卷那个公司，他要不卷，别人就卷；别人一卷，他不就落后了吗？是吧，卷卷？
16: 对呀，嗯，还嫂子理解我。我要是不卷的话，那就我可能连工都没得打了。
15: 所以这就是说明问题了，卷不卷的，你从最底层这个思想就是有问题。要是都像你这么想，这个事儿永远都是一个死循环，它就是一个恶性的。我倒希望呢，公司里头能像沈磊这样的人多一点，心态好，你处着你就觉着和谐，是吧？
6: 说的好听，你自己呢？最卷就是你，老板随叫随到，喝酒跟拼命似的。
15: 那我为了生活呀，我这养活这一大家子，责任重。人家说副总，你付出的总是要比别人多一点。
6: 副总，我们拖你后腿了，你的家人。
17: 姐夫，我劝你一句啊，这你这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吗？
15: 是啊，
17: 但你要是卷坏了身体，牺牲了生活，那不成了本末倒置了呀？而且你把自己身体卷坏了之后，只会被他们给淘汰。这卷来卷去啊，最后受伤的就是我们这帮打工人。
16: 沈磊，沈磊，
17: 嗯，
16: 那是因为工作给你的诱惑还不够，给你一万让你九九六，那是卷。要给你十万呢，那是拼搏，那是搞事业。你没动力卷，就只能证明你动力不够。
17: 是，我月薪一万都不到，卷不到我呗。
15: 啊，对吗？
6: 行
15: 啊。啊，对啊。
17: 对。
15: 啊，
17: 是，你说的对。
6: 挣钱多是好事，但你的工作很好啊，稳定啊。你还有北京户口，这也不是谁都有的。
15: 哎哎哎，对，就是我跟你说，卷啊，什么卷与不卷，这个是它没有对错，它是一个度，它是度的问题。每个人情况也不一样。你说，你这个人说能躺着吃穿不愁，那你就躺着吧。哎，你说我要有远大的理想，那你就得卷了啊。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合适。
6: 说的对。
15: 哎，
6: 我们是我们自己的，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干涉我们自由，这是鲁迅说的。
15: 你听看。
4: 你们大人考虑的真多，突然觉得学习挺简单的。哎。

0: 老婆，你饿了吗？我就给你切点卤牛肉啊。
1: 我不饿，明天再吃吧。
0: 老婆，你看看你什么时候有空，咱们一起去我姐家一趟啊，他们都挺想你的。

0: 喂，邵杰，怎么了？
1: 石磊，明天下午和处长打篮球，缺一个人，处长让我把你叫上。
0: 明天下午啊？我明天下午有事儿，我可能去不了，你帮我跟处长说一声呗。
1: 好。
0: 啊，抱歉抱歉啊。
1: 啊。
2: 你明天下午什么事儿啊？跟处长打篮球，我怎么不去啊？
0: 是我跟处长他们待在一起吧，我就浑身不自在。再说了，我还得忙这个呢。
2: 就你义务修这个，你修一万件，你都没有去处长面前刷个存在感来得及。
0: 那我觉得处长还是更在乎挡箭砖。老婆，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我已经练得差不多了。你看啊，我呢把这个脚上贴这么一张纸，然后再稍微呼呼叫。最主要的是周东之前跟我说过，
2: 你得这么。
0: 啊，行，好嘞。
3: 我们看一下山坡这边啊，是16.88万元起，数字是相当吉利，面积是0.45平方米，还有26.88万的，还有36.88万的，价格越高呢，这个地段就越好了。
0: 不是，怎么都那么贵啊？
3: 咱们的传统呢是讲究厚葬，这样呢才能体现子女的孝道。
0: 有没有便宜一些的？
3: 咱们这还有一个生态葬区域，分为两种，一种是花坛葬，38,000，单穴墓位，保留骨灰；另外一种呢是树葬，16,800，单穴墓位，不留骨灰。
2: 骨灰都不留，过分了吧？
3: 说实话啊，咱们更多的会选择传统墓地。自个儿规规整整一块地，能立碑也方便祭奠，但现在最低档的呢已经没有了，26.88万的呢也只剩一处了。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得抓紧定下来。
0: 老婆，你觉得花坛葬怎么样？哎，老婆，这样我们俩再商量一下
3: 啊。
0: 老婆。老婆，老婆，你先别生气。我的意思是，妈她在世的时候比较重要，她这个身后事咱们尽自己心意就行了。你觉得呢？
2: 我妈活着的时候，咱让她过过好日子吗？啊？我想接她来北京住，咱家有地方住吗？我当时要是能陪着她，她那点小病不至于变成绝症。
0: 那这，咱们就定那个26.6万，不对，就定那个26.8万的。好不好？
2: 你当时要是愿意拿出这笔钱，咱早就用上那个靶向药了。沈磊，跟你在一起就是活也活不好，死也死不痛快。

0: 车不错啊。那总，
1: 哎，
0: 那伟，
1: 哎，您好，您是？
0: 我叫赵鹏举。
1: 哦，对对，哎，怎么样？
0: 您不认识我。
1: 啊，那什么事儿？
0: 只要您是那伟，那就错不了了。还钱。
1: 还什么钱？
0: 美灿灿公司欠我的货款。
1: 那弄错了，兄弟，我们公司叫每一天。
0: 哦，哎，没弄错，美灿灿法定代表人就叫那伟。你看，我已经查过了，这是您身份证号吧？
2: 是。哦，那你把你那个身份证给验了，我就是打算再注册一个子公司，你就是挂名而已啊，不用你出面。行，燕子拿去办去。
3: 好。
0: 你看，是你吧？你要是不还钱呢，我就上楼跟你们领导说道说道。
1: 不是，兄弟，这不是找领导，来咱们借故说话啊！我没弄明白，你给我讲讲怎么回事
0: 啊？是这样啊，我是给你们美灿灿供货好几年了，我之前一直跟那个许一超对接，他

0: 超打电话了，电话不接，短信不回，你是他们的法定代表人，我肯定得找你啊，对不对？
1: 哎呀，这个事儿弄的就是我，这肯定有什么事儿。哎，你看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啊，兄弟，就是，比如某一个人，他盗用我身份证，去注册了这么一个公司。哎，要是有这样的话，我也是受害者，那我也受到牵连了。我反而现在要花点时间，我查一下，看看这到底谁在后面捣鬼了。这么说起来，咱俩现在应该是一伙的。
0: 我跟你不是一伙的，是你欠我钱。我查了，每一天公司和美灿灿都是做医美的。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开了两个公司，我不管。你现在要还我钱。
1: 是这么聊的，兄弟，那你这不是你到停车场你来随便来一个人说，哎，那边你还我钱，我给你钱，不是就这么弄的，你给我点时间好不好？就总之还是我也要查一下到底怎么回事，这乱七八糟的，你反正知道我在这上班，我也跑不了，你随时来找我呗。
0: 给你三天够不够？
1: 行，三天就三天，
0: 来加个微信。
1: 事儿，你扫我。他们欠你多少钱？
0: 是你欠我钱啊，不多，80万。
1: 多少？
0: 80万。
1: 美灿灿商报和咱们公司有合作吗？
2: 没有啊，有什么问题吗？
1: 没什么大问题，就是我们那个舆情监测啊，发现网上有人乱发帖子，说什么我们集团的子公司在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我就过来问问看看怎么回事，你万一舆情发酵了，我们也好有个应对。
2: 那总您也知道，刘二姐走得突然，我这边也刚全盘接手，您说的那个公司我的确没有听说过。哦，要不这样，以后我要是遇到了我再跟您说。
1: 行，好，那你记着啊。
2: 好，
1: 谢谢啊。
2: 哎，没事。
3: 陆总，手上这个项目我能不能跟小李做个交接？
4: 怎么了？这个项目不想跟了？
3: 不是，我有一点私事想跟您请一个星期的假，我怕影响咱们项目的进度。
4: 嗨，这个假我给你批了，项目还是你的，回来接着推。哎呀，这个项目啊，别人做不了，我只相信你。
3: 谢谢陆总。
5: 注册美灿灿这公司的确是我拿你身份证办的。
1: 当时是跟我说，就是差不多半年嘛，这名字就能转了。怎么现在还在我这儿呢？
5: 我哥说这公司他有别的安排，他要自己管。那后来转不转别人，我就没管了。美灿灿应该不是每一天的子公司，我记得说当时找你挂个名就是过渡一下，之后就变工过来，没办吗？
1: 没办呢。哎呀，我不是埋怨啊，就是你这种事情办怎么能办一半呢？而且你严格的说，你拿别人的身份证去注册一个公司，本身这个事儿就是。
5: 那你不愿意，你当时可以拒绝呀。
1: 那大哥跟我要，我能说不吗？我敢说不吗？
5: 那所以说你在这儿翻旧账有用吗？再说了，我表哥能找你挂名，那不是信任你。
1: 是，我也是信任大哥嘛。这怎么弄？现在弄的这个事儿，我不能背这个锅。燕儿，你看，你要不然你帮帮我，去跟那个秦玲玲打个招呼，不，你就解释一下，就说我跟这个事儿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提供了一个身份证。
5: 我去找秦玲玲，管用吗？哎，他当时把我开了，换自己人上马的时候有多利落，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你是我表哥的人，你说你不知情，他信吗？而且我好心提醒你一句啊，这事儿最好别让秦玲玲知道。不然我觉得他能撕了你。
1: 为什么呀？
5: 那个许逸超是我表哥女朋友许逸美的哥哥。
1: 啊，就大哥，那大哥什么时候的女朋友？
5: 结婚之后的。
1: 啊，那不就是？
5: 就是你想的那样。这事儿吧，只有秦王两家知道。两个人大概交往了几个月，就被秦玲玲给知道了。哎呀，那闹得天翻地覆的。你还不知道他那人无理还搅三分，何况他占你。然后呢，秦玲玲为了让他俩断得干净，还给了这女的一笔钱出国留学。

0: 没想到这么多年，这俩人还是藕断丝连。这么一想，这公司肯定是我表哥为他注册的，动用公司资源扶持他做生意，还让那许超出来虚晃一枪。哎，我表哥为这女的花了不少心思呢。
1: 这就串起来了，把我给拉进来了，我多冤呢。
0: 你那事儿啊？
1: 啊。
0: 我觉得你那事儿吧，还得找我表哥。
2: 老婆，什么差一出就一周啊？这回去哪儿啊？我看你最近脸色不好，你工作那么辛苦，非得你去吗？你推给别人行不行？那身体重要啊。你这，那你把这个也，这一天一只的，用起来很方便，好吧？放包里去。哎，老婆，等你回来之后，咱们俩去度个假，啊，我订一个好点的酒店，我们俩放松放松。
3: 再说吧。

0: 我明儿出个差。
1: 嗯，去哪儿啊？
0: 天津，我当天晚上就赶回来。
1: 不用赶呢，事儿办完了回来就行。家里有我呢，在那儿住一晚上。
0: 嗯，好，看情况。晚上睡了。
1: 嗯。

0: 我都听明白了。这事儿与你无关，你不用理会了。
1: 我现在不能不理会，因为那个赵鹏举已经是堵在公司门口了。
0: 你去咨询一下律师吧，都鼓。

0: 中有限责任公司经营出问题时，法定代表人并不担责，
1: 让他们走司法程序。对对对，是我知道这个可能是不担责，但是这边是欠着他们钱嘛，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先弄着，我很难堪。这个，
0: 你可以去报警啊！
1: 不能，我想过不能报警，这事闹大了，嫂子就知道了。那他肯定是觉着我帮这个徐一伟开公司在这搅和，我这饭碗就保不住了嘛。
0: 如果就是真是哪天走到这一步了，刘洪师傅，你看看能不能，您跟嫂子打个招呼，就是解释清楚，我跟这事儿是没关系的。
2: 我已经看破红尘了，凡尘俗事再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1: 那你，要不然就是跟许玉超那边联系一下，就先走一步，让他把这公司先转过去。你老挂在我这儿，这不是回事。
0: 亲情无为，我无能为力。
1: 江师傅，你看这样，我知道你忙，你要不然就把那个许玉超电话或者许一美电话给我也行。我跟他们说，总之现在这个事儿，他现在是个坑，就把我给埋里头了。
0: 众生皆苦，阿弥陀佛。

0: 快来，儿子，你看。
1: 哎，妈妈，小舅。
0: 啊。
2: 月月，
0: 走。做作业去。你怎么招呼都不打，突然就过来了？月月，你到里边坐去，妈妈跟舅舅说会儿话。嗯，自觉一点啊。
1: 嗯。
0: 来，先进来坐。舅来了，我们找舅舅玩去。哎呦，快看谁来了，舅舅来了，是不是？美兰后面就再也没说买墓地的事儿，你也没说。
2: 没说。
0: 你说你这孩子，你这性子真是仇人，他不提你也不提啊。夫妻两个人吵架没有关系，发泄完情绪你要解决问题啊。你这事儿你怎么能就你问都不问一声？
2: 问题是我没办法了呀，我们俩收入就这么多，那之前为了给他妈治病，我们现在哪还有钱呀？姐，这已经是我能力范围以内做的最大的努力了。
0: 我知道，我知道你也尽了力了，但问题是你知不知道美兰这个事儿她过没过去呢？爸爸走得早，她跟她妈妈相依为命，没过两天好日子，她妈就走了，她觉得心里对不住她。你能体谅他的心情吗？他想买一个好的墓地，其实更重要的是让自己心安，你懂不懂？
2: 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姐，能不能这样，你先借我5万，然后其他的我自己再去凑一点，我就挑一个远一点的陵园给他妈买一个10万单墓穴的。这样
0: 石磊，你给我听好了啊，别什么10万单墓穴，这个穴那个穴，美兰说买什么就买什么，这件事情上你一定要听她的，不然会是你们小两口一辈子过不去的心结，你懂不懂？你先把墓穴定了，缺多少钱我来给你补上，你记住没有？
3: 12号刘子平到第3诊室就诊。

0: 想干嘛？
1: 我要钱呢。
0: 我给你看一下我在上面的账，来，我给你看一下我在上面的账。
2: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寄生虫、废物？
3: 对，你们都是。给我废话卡呢？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串新韵，
1: 雏凤展新声，
2: 锣鼓伴清音，
3: 相会无县城。
0: 大家好，这里是太原古县城，这里是雏凤新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出舞台的现场。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蓝天。
1: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李小旭。
2: 大家好，我是晋剧演员郝小辉。
0: 这里啊，是全国少儿戏迷搭建的展示戏曲才华的舞台，不限区域，不限行当，不限年龄，不限剧种，只要小朋友有一颗爱戏爱演戏的心，就可以在我们的镜头面前展示你的才华。这个接下来啊，我们将有20多个省市近300位的小朋友轮番登台，为我们展示各个剧种的精彩演出。
1: 哎呀，两位老师，我今天是特别高兴能够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小朋友齐聚山西。作为东道主，一定要尽地主之谊，好好招待大家。
0: 好，
1: 等一下，谢谢两位老师。这次我们的少儿戏曲大会呢，可以在线上线下双渠道的报名。现在同一组的嘉宾在同一时间段正在观看线上孩子们的报名视频。
0: 哇！
1: 那我在期盼着我们越剧的小朋友能不能多一点呢？那我就太高兴了。
2: 晋剧，太原可是晋剧的主场。李老师，我觉得晋剧的宝宝一定少不了。
1: 都好，都好。
0: 好，两位老师说的特别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宝宝们准备的如何。好，走，出发，
1: 走。
0: 不知道小朋友们准备好了没有啊？真是迫不及待啊！那我们就有请第一位小朋友登场吧。
1: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

0: 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我们看到了小朋友身上那种自信，也能看到你在学习，你在去体会花木兰的那种勇气和担当。
1: 孩子，你是河南人不？
2: 不是。
1: 哦，不是。蓝天老师也学唱过这一段，就是这个，你比如说白天去种地的种子，你唱一遍。
2: 白天去种地。
1: 对，河南话应该是白天去种地，种，它有一个滑音。
2: 白天去种地。
1: 这个白，它属于是往下走的入声字。白天去种地，夜晚来纺棉，千针万线可都是他们练呐、啊。这个都要把它突出一点，给我们再唱一遍。从这个白天去种地，预备唱。
2: 白天去种地，夜晚来纺棉，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儿干。将士们才能有这吃火船。南亚不相信呐、啊，去摸了身上看，咱们的鞋和袜还有一火山，千针万线呐、啊，都是他们练的。
1: 对了，
0: 对
1: 对，
0: 很好了，已经是。怎么样？今天表现很好啊！我觉得童音天籁和英姿灵动都是蛮适合他的啊。
1: 我还是想给童音、天籁两位老师呢。
0: 可以、啊，
3: 我觉得也可以。
1: 来，
3: 请到小十一身边。
1: 祝贺你，祝贺你演出成功，
3: 收获你的童音天籁纪念徽章。
4: 我就看一年级时候有个团操，就是戏曲的，然后我就看那些妆容和那些头饰都很好看，所以我就选了戏曲。

0: 琪琪啊，扮上戏了，你看脸上这个眉眼儿、鼻子嘴儿，真是一个好扮相。而且他脑袋和包括这叫女生叫苹果肌是吧？哎，真是一个青衣的好脸型。孩子啊，扮得这么好看，别忘了啊，是个女儿身。你看你的小黑手，也得涂，都得把它画好了啊，记住了没？还有啊，这个手啊，旦角这个站姿啊，这手也有前后手。哎，对，这个就好看，这个就对了。好，然后换那个脚，然后换手。对，好聪明啊，这就好看了。哎，你几岁学戏的？
1: 我4岁学习的，
2: 现在大班。
0: 你好厉害，那么小你就开始学戏了。你还喜欢什么才艺啊？
1: 喜欢画画、唱歌、尤克里里。
3: 尤克里里
0: 乐器哦，你现在这个没机会让你尤克里里了。那你能不能唱首歌？

0: 快
1: 快
2: 快来快快来到小
3: 石好可爱音色好好听
2: 来吧
1: 过来这边
3: 来小石一这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小心
1: 太可爱了
0: 今年刚刚6岁我爸爸妈妈想让我学习学了3年了

0: 身段挺灵动的，这个手绢是不是应该要别上以后再做动作？孩子，身上既然穿了这些服装了，不要把它当成累赘，一定要宅清楚。咱戏班有话叫宅清楚。你看刚才你窝了半天没窝进去，对不对？声音可以再往外放，其实就是两个字的真言，使劲儿就好了。感觉身段上要请小辉老师再替你点评一下。
1: 我觉得原场功还可以再好一些。手上的眼神，我们要指的时候欲左先右，眼睛要跟着你的手指指出去。我要出门什么
2: 感激
1: 是吧？对，我们要把每个动作都要有动作语言要表达清楚，就我觉得就更好了。而且我觉得今天可能稍稍有一点紧张是吧，但是能够完美的呈现下来，我觉得这个勇气可嘉呀。给予一个元气盟主，来吧，请接受你的纪念徽章，有请小十一。
0: 好早就办戏了。
1: 对，
3: 其实就是很紧张，然后很多细节都做错了。

0: 棒。丽雪啊，是不是平时会不拿话筒这样去练这段唱，是不是？所以呢，我希望能下次看到瑞雪扮起来。
1: 总体表现的不错的啊，
0: 蛮好的，蛮好的。
1: 音准啊，气，
0: 你说
1: 这个气息。
2: 因为我抖雪秀的时候，经常抖不到手露不出来。
1: 哦，那还得练。
0: 没关系，练练好了水秀，这样子去用腕子。
1: 一遍不行练十遍，十遍不行一百遍。
0: 100遍，对，
1: 练
0: 千锤百炼，然后达到啪一下水秀就能上来，啪两下就能上来。根据人物的环境去定，对不对？给我们的小雪来一个。
1: 我给英姿灵动。
0: 好的。
3: 来吧，
0: 请小雪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2: 脑子里面就是想不起来词，然后很紧张。

0: 棒了，扮相特别的美啊。头疼吗，宝宝？
1: 疼，
0: 有点疼是吧？虽然苦，虽然累，但是今天在舞台上真的是呈现得非常完美。老师给您真的大大的点一个赞，身段也特别好啊，
2: 韵律特别好，
0: 对对，
2: 是吧？来，老师，
3: 唱、念、做、

0: 巨匠。孩子，我们给你一个什么徽章你喜欢？
1: 因为你唱作表都俱佳，你给选一个。
0: 对呀，这个机会给你选。嗯，
2: 选第二个。
0: 好的，
3: 英姿灵动，有请小十一送上我们的纪念徽章。
4: 感觉上台挺好的，以后还想继续表演。

0: 我要给你打分，十分的话你老师能给你打到9.8分，
1: 知道
0: 是不是算是高分吧？当然了，我们很好也要提一些要求。你的那个铺满床啊，这四个音满字啊字一定要笑肌抬，挺好的扮相，眼睛有光，这真是难得，十岁的孩子。你再唱一下铺满床啊，笑肌，笑肌在哪里？再笑再笑，这个多好看。再往下唱床，笑笑啊笑，对了对了对了，做动作的时候注意啊，别在这儿这么使劲，这个嘴型就不好看啊，要灵巧可爱美，千万别憋气憋嘴就不好看了，是不是？
2: 好的，那我们就直接同音
0: 同音天籁，
2: 请你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3: 还算可以吧，就是刚才失误了一下，不太好，就是扇子没打开，拿反了。

0: 唱的真好，而且这是一个大段，从这个导板原版一直到嘎调，这孩子掌握的这个唇齿舌牙喉技巧技法功底儿都能展现得出来，尤其是那个刚才李林白，呵，唱的是底气十足啊，犹如震落满天繁星。孩子，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非常喜欢你的唱。
1: 如果说严格要求一点，或者是以后再有进步的空间的话，我觉得佘太君呢，就是每个层次的情感，唱词的情感的传达还是需要有区分层次的。比如说要把佘太君的气势首先要唱出来，然后是每个阶段的，比如说不忍啊，或每个情感的不同都要把它表达出来，我觉得就会表达的会更好一些，是吧？
0: 来吧孩子，高高兴兴来下来找十一，
2: 请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3: 我觉得我能在台上表现自己，我就已经非常开心非常满足了。

0: 棒了，功夫真了得。
1: 哇，你这么小小年纪听锣听得特别准。
2: 哎，锣鼓经啊，这个你这么小能听得懂，嗯，可想而知，孩子你下的功夫有多么的深。这个基本功、毯子功，这是没有一定的吃苦的精神和爱这个戏和精神啊，你出不来这样的功夫，孩子。
1: 对，
3: 为什么？
2: 啊？
3: 为什么？
0: 为什么？
2: 你背一句诗，要不就是“冰冻三尺，非”。说，往下说。
3: 不会。
2: 一日之寒。
3: 不会。
2: 嗯，没事，下来那个你的老师教你。
1: 那你老师教你的时候，你有没有哭过鼻子？
3: 没有。
1: 没有吗？有没有害怕过？有些动作。那你真棒，真勇敢。
0: 你知道不知道你刚才走的所有的技巧里面有哪些？你能不能说出来？
3: 可以。有扫堂、圈子、反身、搬腿，还有。

0: 鸭腿。
1: 嗯，老师教得非常清楚，一招一式真的是下了很多的功夫啊，包括我们的小朋友也很努力的很多。哎呀，太棒了，我超级喜欢，怎么办？我三个都想给。

0: 这是一个大段。这姑娘上来以后啊，我们李老师说，呵，你看我们安徽出美女，个头如果你扮上戏扮上还好看，哎，你下次有没有这个雄心壮志要扮上戏给我们看看？
1: 嗯，
0: 哎，真好真好，甭管你学习几年了，唱的这个小嗓啊，你放心孩子越唱越好，现在那个有点晦暗，再让它明亮一点就需要你小嗓要多唱多练了，好不好？
1: 嗯，
0: 基本功还有站姿踏步要有，你现在已经上身这站姿已经有了，踏步再踏出来就更加的显得好看了，是不是？
2: 我想问，是自己小时候自己选择的戏曲，还是有家庭影响，或者是家里有从事这个行业的？
1: 就是我自己小的时候就选择的戏曲，因为小的时候有戏曲进校园的活动，然后呢，我看了那些姐姐们唱京剧，所以我就开始学京剧了，就对它有了兴趣。
2: 对，确实是的，现在我们很多，我们不是会送戏进高校。

0: 然后您坐进高校，然后各地的那个这样子，会让很多中青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大学、中学、小学，他们都会看到戏曲，
1: 对，接触戏曲，了解戏曲的这种传统文化的魅力。然后我们小朋友也是通过戏曲进校园，然后去喜爱上的戏曲。我觉得热爱比技术更重要。
0: 对对对，
1: 从他们身上也展示了戏曲之美，我相信真的是会越来越好的，继续加油。
0: 那我们给他同音天籁，请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2: 来到这里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获得了这枚纪念徽章。

台土场。

0: 谢谢谢谢呀，《朝阳沟》是豫剧的这个现代戏的里程碑一个作品，也是节奏明快，家喻户晓啊，而且是最贴近生活。我觉得小朋友今天表现的还是可以的啊，一点也不紧张，再接再厉吧。那么老师想给的是同音天籁行吗？
1: 可以。
0: 您觉得呢？可以。
1: 他今天声腔各方除了没有扮起来以外，我其实觉得他每一项都做得很棒。
0: 我觉得扮起来会给他增加很多的分数的。
1: 对对，
0: 请到响声音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继续加油。
2: 好，谢谢你的表演。
3: 我下一次还想演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0: 几岁了？
1: 我今年9岁。
0: 学戏几年？我估计有年头。
1: 有2年。
0: 嚯，你又是一个京剧神童，这2年能唱出这个味道来啊，身上气势都能出来，孩子真不错。表扬完以后，咱们也要再进步，再提高，好不好？你在说话的时候，你看有气无力的，当你唱的时候，一下就进入状态了，非常好。但是在过门一开始的时候，你已经是单雄信了，而不是你的本人的小朋友的状态。你此时啊，龙哥，你哥，你哥，龙龙龙龙，我就是单雄信了。这个状态一定要保持下去，好不好？不能松懈，尤其是转快板的时候啊。刚才从原版转到快板，眼神反而下来了，这时候是快板最抓观众、最抓我们老师的耳朵的时候，是不是啊？
1: 是。
0: 哎，有一个雪沉海这一句，你再唱一遍。
1: 雪沉海呀！
0: 你看他的有身段，而且他的字儿特别讲究。本来啊是雪沉海哟，这个哟字是个电字。但是呢，裘先生唱着雪沉海呀，他不往阿上走，他往雪呀沉海呀，太讲究了，一看老师教的到位，
2: 对，下了功夫了，
0: 祝贺你演唱成功。那我们无疑是给这孩子
2: 同音
0: 天籁，
2: 请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3: 让台下三位老师得到认可，而且还可以站在这个台上。

0: 学戏应该没有多长时间吧？
1: 学戏两年了。
0: 两年了，孩子，学戏两年了。刚才呢，唱、念、做、舞，刚才只要是动就是舞蹈，是不是？让自己啊再放开夸张一点，你现在有一点点拘谨，是不是？你像圆场啊、脚步啊、眼神呢、一身的戏在于脸，一脸的戏在于眼睛的眼。你看刚才这一段桃花村一定是活泼灵动可爱俏皮的，一定要让自己再夸张一点所有的动作，好不好？
2: 那我们给
0: 英姿灵动。
2: 好的，
3: 条件非常好啊，
2: 请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1: 动作没有展开，眼神也不是特别的好，

0: 太棒了，小小年纪小小演员啊，能够在舞台上表演放得开啊，放得开，而且有层次，能够表现出这个在你的年纪范围内尽力的表现出这个人物的喜怒哀乐，老师已经看到了你的层次啊，这是难得的啊，这么小的小朋友啊。
1: 你看他走路那姿势，孩子，你是不是平常在家里的时候也这样？不会吧？
2: 不会
1: 不会啊啊！对对 对, 对，
3: 不会还是不敢，
2: 不会。
1: 你们俩走着走着，妈妈我饿了，把你妈妈吓一跳了。表演，神情，这个感情都能出来。孩子，祝贺你啊！今天表现得非常好，我们给你英姿灵动，来找十一，
0: 请到我们的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少儿戏曲大会纪念徽章。
2: 会有一点点的紧张，但是呢，上台以后感觉不那么害怕了。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6: 一对一
5: 量
6: 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啊，其实我想说的是哈，我从依晨的这个身上，我们看到了戏曲的这个服装的美、城市的美，还有我们依晨的扮相美、表演美。我觉得他们将来一定会带着戏曲的美越飞越高，真的是太好了。
1: 想不想变成大老鹰？
0: 想不想？
2: 想。
0: 我觉得你有这个期望。英姿灵动的小依晨，好的，那么接下来请走到我们的小十一这里，来领取你的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的一个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2: 刚开始在台下的时候非常紧张，手里都快要冒出水来了，非常的紧张。
1: 感谢这些宝贝们啊，今天的小朋友们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0: 对，
1: 我更期待后面几天他们的精彩的表现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初舞台，我们继续为小朋友们加油助威，
0: 不见不散哦，
1: 不见不散。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0: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专注品质好羊奶，真诚相伴唐易安。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大观园。
11: 我要为小百花做一些实验。
12: 在我以前演过的戏里是没有存在过的。
13: 痕迹，
11: 我们不是要去颠覆
14: 这个张力，鬼油搜了完之后那个不能太满。
15: 今天脚还有事吗？抱歉啊，抱歉，昨天
16: 陈立军他全身都是淤青的。
11: 有一场戏你可能要吃点苦，
12: 说出来挺残忍的，这就是我的常态。
17: 还要不要上台？
18: 汤粉、土包扣一刀走，我想尾刀妈一点。

0: 我们这个大观园其实两年前就已经立项，大观园就是我们今年的落实工作部署的重要一步。这今年呢，就是我们小百花40周年，我们一直期待最完美的状态、最佳的时机、最好的你们来致敬经典、重塑经典、再创经典。
1: 前几年团里已经有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就很期待能够演上这个贾宝玉。我觉得排一个大戏压力一定是会有的，但是作为一个演员，排一个大戏的压力肯定比不上对于台上演这个角色的渴望。今年提前了一两个月，我大概知道了我确实是要演这个角色的。
2: 陈丽君她的在戏曲界的这个基本功啊，整个形象啊，我觉得她的各个方面他已经是非常成熟，状态是最佳的时候。
3: 撕下去，撕下去，撕下去。
4: 哎，对，

0: 我的大观园，是陈立军的大观园，就是我们借由陈立军所体验到的个人化的对《红楼梦》大千世界的体验，让我们从一个角度走进了《红楼梦》的青春现场。
1: 王婆，
2: 我要干嘛？
3: 你要关注梦里。
1: 贾宝玉其实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纯真、特别干净的人，大家说他是一个痴傻、憨呆，甚至有点懦弱的人，是这可能是他的一部分，人的一部分，但其实他也有他的倔强、他的执着，他只是有选择，他选择做他想要成为的那个自己而已。宝玉本身他就是一个少年，他就应该有少年气。陈立军的话，人家说我自带少年气，我也不否认，但是其中也不缺乏我自己对于这个人物他的做出的一些行为，或者他说出了一些话语的塑造。我们这个大观园，他前期的时候是年少无忧，在这个欢欢喜喜的大观园里面，但是等到后期他整一个状态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的思想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他是一个成长性的宝玉。
4: 我

0: 这些演员很可爱，这一部对于他们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原创。我跟他们说，你们全当之前是一种磨练啊，是一种沉淀，然后等到这个时候做一次爆发。君君的身上具备这样的一种力量爆发，他很能够吃苦。我那时候还没开牌，我就跟君君说，我说有一场戏你可能要吃点苦。他说什么呀？我说我要你在楼梯上滚下来。他说没有，做不到的，很坚定。事实上他真的练的腿啊都会有淤青，肌肉啊韧带啊都会疼。
1: 那对于陈丽君来说，他全身都是淤青的，他要在那个楼梯中间这个这么大的一个调度的滚动，他真的是硬扛的，他是硬打的。
2: 来了。

0: 其实我看得见了。
1: 我有想过这样的一个舞美，我们应该怎么去体现？然后确实这个台阶会对我们造成一部分压力，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适应它，去掌控它。
2: 那么以往的这个戏曲的这个空间的解释，除了写意和空灵之外，其实少了一点支撑的支点啊，就是你看这种支点，而且是应该有层次的，有纵深的，有横向的，有垂直的啊，甚至有移动的，有变化的。我们要借助一些科技的一些力量和可能性，使得我们的舞台能够丰富起来。我就坚信这个台阶它不光是不会来妨碍我们的表演啊，或者说把我们的戏曲的东西抹掉，反而我觉得可以增加一些意想不到的戏曲张力。我只看到君君从上面滚下来以后，其实这个打的力量的背后的所有的想象都在这个上头，这就是这个台阶给到我们的力量。

我只是滚了个楼梯而已，贾宝玉是差点被打死了。我也很心疼贾宝玉，所以这个心疼是我们想要体现的宝玉的，无论是无辜也好，他是弱小也好，他是不应该被这个世界

鞭打也好，这就是我们想表达出来的东西。我认为鼓楼记对于陈玉娟而言就是一个辅助我完成对于这个人物丰富的一个行动。导演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记得，他说你把心放下来，你尝试着相信我们。我说好，这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吧。

端庄大气名人，然后在第二场的时候，他其实更多的是回归到宝钗的本体，他自己内心作为一个女孩子最天然的一种对美的东西的向往，对灵动的东西的向往。你看他那么的端庄，那么的得体，但他铺叠的时候又属于他自己难得的那种片刻的放松也好，或者说最天然的东西。尤其是大婚那场，我说我独坐妆台泪盈盈，他是被命运推着走的，被那个时代束缚的，大背景之下的一种无奈。这些女孩子们有各自的归宿，她没有办法去斩断它，每个人都被命运在推着走。

0: 可能我们纠结了最多的可能是探病的那一场。他说你出来就看我几眼，你就忘记了我了。他说你就感觉我不够爱他。当时就跟徐导商量，
1: 增加了很多爱意的细节。这样的话就是会两个人的爱才能立得住。
0: 一开始这个调度是没有的，就开始铺垫了。他说林妹妹这都是误会。我说那既然是误会，那我就不怪你了。我说宝哥哥，那我走了。然后他说哎，你不要走，我还有一句话。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就一句吗？然后他说不，有两句，还有好多句的意思。那我就甩开。徐导呢，他觉得好像还效果还挺不错的，
1: 就是所有人物他就相辅相成的，如果其他人物不够立体，他也是影响到这一个整个戏的。所以我认为他那个林黛玉也得是更立体。
2: 那一句怎病琐碎三千，我则取一瓢饮，再说一遍，生病琐碎三千，我则取一瓢饮。

0: 首先他是爱宝玉的，然后因为这份爱，所以我就特别尊你。我是认为是需要有这一层东西，应该要更丰富。
1: 这里我们两个就是还是磨合了挺久的，到后面就是以至于就是我去收敛了一些，都磨合可能会有更多的不一样的火花。

0: 那么你慢慢的，其实一条线式的从前面林黛玉、敬佛、读西厢、葬花，然后再到探病，最后到这个大婚的时候，它是一条线。可能林妹妹她到最后是一种释怀，她已经看开了，就是她已经放下了黛玉葬花，她对花瓣的那一份爱，她其实这是她对人世间、对人性的一种理解。她不仅仅在她心里她是花瓣，她就跟每一个人一样，甚至是她这一朵花瓣，她就是宝玉一样，可以放在她心里最重要的那个位置。但是她虽然是落了。他也要把它放到一个他该放的地方，很富有灵性的一个角色。
1: 那么这次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大观园，我们是往前面再走出一步，请了比较时尚的创作的团队。传统的一些做法里面不太一样，
2: 只有一拍时间啊，噔，就那么短，对，差不多这个意思，但是就一拍还是不够快。
3: 其实平常我做的比较多的是电影配乐、音乐剧，然后还有一些流行歌。这个戏曲的创作呢，跟音乐剧的。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啊，所以这个中间是有一段磨合的过程。
4: 一个红色的一个框，这个红色框可能是代表，就是红楼，就是这个园子的这个对宝玉的一种约束吧，或者对宝玉的一种质朴。大家会要求我看脸，整个装饰看得很清晰，所以。面光会非常亮，就比如说后面宝玉结婚，宝玉后面悲剧性的从丢玉开始，这种隐光影，就是这种暗示出阴谋一样的那种影，让这个感觉就对了。
5: 第一天进剧场的时候，我说我感觉我们像博物馆里的藏品，就好像我们进一个博物馆啊，会有一个非常具有年代感的非常珍贵的物件摆在那边。然后我那个时候会觉得我们的大观园好像可能也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吧，啊，当追光打在这个演员身上的时候，演员穿着那就老什么设计好的那些非常精美，我们是在这样的一种规定之下去赋予角色该有的尺度的生命。

0: 其实我们这个剧本现在前前后后已经改了很多了。本来的那个317字句是一纸一笺一行诗一字一句一阙词，这样有一个很长很长的317字句，但是这个地方是在哭灵新娘子不是林妹妹之后，然后得知了林妹妹的死讯之后的这一段唱腔。我认为她就是，如果我作为观众，然后她在贾宝玉在哭灵，然后她那个唱词是一纸一笺一行诗一字一句一阙词，就我接收到她那个思念悲伤痛苦是要脑子里再转一下的。我当时看这段我就不满足，没有达到就是说我心目中崩塌的那种痛苦绝望，然后后面的全改了，改了日日盼夜夜想，然后我们唱腔老师刘建宽老师也特别的好，不停的改。
1: 我在唱腔设计这一块工作上，前期跟陈立新交流的非常的多，陈立新他会提出他自己的想法，几乎有的时候我们会坐下来很长时间两个人在探讨这个怎么地，那么我根据他的意见我们再来修改。所以现在这个陈立新的唱腔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这里边也有陈立新的他的努力的这个成绩。
2: 那个小提琴是小提琴 solo 吗？ solo 完之后那个不能太慢，不然我那个嗓子翻起来。
3: 不行，帮救救我。
4: 好好，
3: 反正你们打扰我的，解决一下。这个怎么样的感觉都到了，因为我记不得，我演着我就知道不舒服，但我下来我不记得哪里。
0: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配器并没有完全完成，在两天排练就要演出了，我们还没有全完成，所以我当时也是很焦急的。
5: 陈立新其实他有几个唱腔他还是比较在意的，这太虚幻境啊，哭灵啊，还有一个就是无情报，这个因为这是他最主要的唱腔，所以这个还是经过了一段的修改。因为有时候像无情报他说，哎呀金老师你这个什么音啊，就是说他说在打扰我。
0: 如果是用笛子的话，孤寂感会很重，但是一下用主胡，我唱完之后后面又进来相同的一个旋律，如果再用这个笛子，它其实是忽然会让你跳戏，就没有那种氛围渲染的听觉上和你的视觉上，它一下会咯噔一下，第二天马上就改了，马上就调整了。
6: 不是都可以调
3: 哦，好的，金老师，但是这个张力不对，我感觉这个三重唱我们唱的清清淡淡的，就这块地方我感觉是掉下来的。
0: 当时我记得到了北京之后，还有好多就是细节的调整，时间太短了。我那个时候我们还要参加北京的演出，然后我就掐指一算，我没有彩排时间。

0: 之前的话我们定的是十八号彩排，但是十八号观众席坐满了，当你观众席坐满了观众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称为是彩排吗？
1: 不，
0: 它就是一场演出。那对我的压力真的非常大。
2: 掉怎么样？刚才一下子，
3: 啊，有差了一点。
4: 哎，再摔一下，我说我很自责，我应该考虑到，让你不会有这么一下。他很坚强，他说我没事。
0: 其实我那个时候是疼的，其实我那个时候有一点点卡住，但是他们那么多人在外面等我，然后明天还要演出，我如果状态不好，或者说是我是一瘸一拐的去见他们，一定会有很多人担心。

0: 今天不行也得行，
1: 是有点肿了还是怎么样？
0: 嗯，就是稍微有点挫伤，应该是有点错位，
1: 有点挫伤了，
0: 然后
1: 应该
0: 正回去了。

0: 实在人生看了一眼，里面的故事有些懂，有些不懂，有些懵懵懂懂。
1: 这剧嘛，它是一个综合的体现，唱、演、念，包括其他的灯光、舞美的辅助都是很重要的。音乐是会说话的，灯光也是会说话的，舞美也是会说话的，所以舞台上的一切一起说话的时候，那它就成了。
2: 我觉得第二次创作《红楼梦》很难，第一次创作是年前，然后这一次呢，就觉得我上一次已经弹尽粮绝了，然后这一次还要再挖空心思的去做它嘛。然后我就在想，时空的转变让这个戏成立。
3: 小百花就是给我感觉是一个他们特别有活力，因为他们一直想做新的东西，一直想突破，跟我们一直在追求的东西是一致的。
4: 那我们未来还要继续的向前进吗？我觉得每一件衣服如果再做的话呢，肯定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我觉得有一些我不满意的，或者是我觉得还可以再更好的配色啊，然后有一些细节还可以再完善啊。
1: 每一个老师真的都特别好，包括我们的舞美老师，还有灯光老师，小李和老师呀，胡彦军老师，还有李坤老师，服装老师，包括我们的妆造兰陵老师和杨松老师，就不停的在改。我觉得我好像好事儿，我确实有这么想过，哎，老师们会不会觉得你怎么？但是这就是我感谢这些老师们的一点，他们没有给我过任何这一点压力。我觉得在这次创作中，虽然遇到了很多的困难，然后跟这些老师们沟通交流中，我不停地在吸收，在成长。有可能我提出来的是对的，有可能我提出来的是不对的，但是对的他们就吸收了，就是按照这个方向去调整。如果说的不对的，他们会告诉我哪里不对，就是他们不停地在引领我成长。

0: 天我们是完全打开的，让大家接受大家的意见。接下去我们其实还会继续打磨提升，提升后呢，我们还会再次的公演全国的巡演。我觉得，这次也是新的一种尝试。
1: 非常的用心准备这个戏的，这是首演，但是不是我们的结束的脚步，我们还会继续的打磨，更好的跟大家见面。谢谢大家。
2: 如果说只剩下白茫茫一片大地正干你，一切都归于虚无，那么曹雪芹在那么贫寒的状态下为什么要写这部小说，那就是他一生所经历的情感，他曾经的青春年华，这些东西让他放不下。所以我当我突然看到这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段话，我再看到的时候，我就想到也许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当这些积雪融化以后，新一届的芳华又绽放了，新一届的生命又复活了。所以我就想，一代一代的怨女，一代一代的越剧，一代一代对《红楼梦》的解读，不正是此意吗？艺术最主要它要有诚意，诚意是感人的，那争议是一定存在的。我想我们从文本到导演到我们各个环节，到演员，到这个剧院，都是诚意满满的做这件事儿。我相信这个作品也一定会。
3: 我觉得，我要为小百花，做一些实验，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在一个古老的剧种当中，我们能够做些改变。我们不是要去颠覆，而是要有一种往新的方向去发展。我想我们的年轻观众才能够走进剧场，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破墙啊，要破门，有一种大胆的一种实验，而这种实验我是希望是建立在稳健的道路上。
4: 导演太感谢了，
5: 挺好，
4: 这么可爱。
5: 我
4: 跟
5: 你们请妹妹吗？哥哥，
6: 站着。
7: 好，师妹，拜拜。
8: 我的腰好像一直都痛着，但我已经习惯它了，我认为这是我的正常状态。说出来挺残忍的，我好像认为这就是我的常态。

我这个戏真正的立在台上见观众的那天，我是哭了，就是站在那一刻，我看到那么多人，就是为你而来，看到那么多观众，他们带着爱意、笑意，他们的欢呼就是触动到了。这么一段路程，你遇到了那么多人，得到了那么多帮助，就很值得啊。

夜送月映清，半紫铁红，总是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第八期，本期诗韵流芳主题国风音乐会即将开启，寻风团成员将分别带来经典国风歌曲的演绎，同时融合古典诗词文化与现代音乐元素的两首共创作品也将全新登场，接受现场国风听友的点评。究竟哪首共创作品更受欢迎？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2: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3: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4: 不如大家一起
3: 去观赛。
4: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3: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3: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4: 一起看
2: 还有趣。
4: 这个暑假
3: 一起去观赛，
5: 等你加入哦。

0: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采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1: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1: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曲电影，
1: 20段光影传奇，
7: 传统换新，
8: 多元呈现，
9: 精品佳作
10: 与您共赏。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欢迎各位国风音乐人。
12: 诗赋雅韵，千年流传，本期主题诗韵流芳。
13: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古还。
14: 绝妙好词，歌日月，十里柔情是寻风。寻风啊，就是我们血脉里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唤醒。
1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各位国风听友来到国风超有戏国风音乐会。师父雅韵千年流传，800多年前元好问目睹汾水之畔的绝美爱情，发出了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的千古疑问。接下来让我们在汾水艳秋的舞蹈中
1: 感受元好问笔下的诗韵流芳。

0: 是主持人严尚佳。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国风音乐社的寻风主理人王佩瑜老师、立波老师，欢迎两位。在我们的寻风之旅当中，六位国风音乐人以诗韵流芳为主题，完成了一次收获满满的寻风之旅。今天帮助他们的寻风推荐人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欢迎上海越剧院一级演员裘丹丽老师。今天的音乐会我还邀请到了一位串讲搭档，他就是王静轩。
1: 大家好，
0: 欢迎静轩。
1: 大家好，我是国风插友系的寻风团成员，接触国风音乐已经16年的，当然我今天也不是自己来的。
0: 是的，
1: 我还带来了5位寻风伙伴，有请他们。
0: 欢迎各位。那刚刚呢，我们在开场的时候有提到，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叫做诗韵流芳，诗词呢在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血液当中流淌。那么首先就先来问问各位，如果说要推荐一首带有诗词的国风歌曲，你们会选择哪一首呢？
1: 我有一首歌叫《夜雨寄北》里面有一段是这样唱的：儿

0: 青春年华，哇！
1: 谢谢我们现场朋友的热情。如果接下来我们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如果大家都会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吗？谢谢大家。
2: 那么有请曹阳为我们带来充满柔情的《红尘客栈》。

0: 谢谢，
1: 谢谢大家，
2: 红尘客栈送给你们。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诗意的山水之间，掌声有请寻风团成员张瑞带来军事山。

大家喜不喜欢我们这种的演出模式？那就拿出你们的掌声和热情。接下来有请刘宇带来《天仙配》。

感受了天仙配的温情与美好，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更高更远的天地，有请寻风团成员蔡成玉带来凌霄万里。

谢谢谢谢。月光自古以来就寄托着人们无尽的思念，接下来有请寻风团成员刘令姿带来泸州月。

烦，却最能撩拨心情。心动往往是始于悄然的风动，让我们在歌声中感受这份悸动。有请寻风团成员王金轩带来《是风动》。

0: 谢王敬轩。哇，
1: 你唱的时候真的起风了，
2: 谢谢，
1: 真的是风动，但是这阵风还不能停，对不对？
2: 还不能停。那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寻风合作曲等着大家。
1: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舞台交给寻风团的成员张瑞和我们国风超有戏的老朋友裘丹丽，掌声有请二位。
2: 有请。
3: 哇哇，好美。

0: 漫天，谢谢两位戏曲演员。
1: 有没有感受到甜甜蜜蜜的？
0: 有，两个人握紧双手，慢慢的走下小桥，
2: 太美了，
0: 深情对望，真的是为情不变哈。所以呢，首先先来问问张瑞吧。一般呢，我们的音乐人都会请同期的音乐人一起搭档合作，你这一次怎么选择了我们的国风推荐人一起合作呢？
2: 其实确实是之前的寻风之旅结下的缘分。之前也在国风超有戏的时候，我们也遇到过。所以这一次有幸能够共同演绎一首歌是非常难得，同时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首歌。
0: 没错。
3: 那两位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呢？
2: 为情不变这首歌呢，可能听过的朋友们大家都知道啊，是国风超有戏第一季当中中华戏韵金唱片的国风金曲。哦，是的，今天我们在寻风记的舞台再次唱响，也是一种传承的延续。
1: 这首歌的主题呢是为情不变，与戏曲中那些传唱千年的忠贞爱情是相通的。那对我来说呢，选择它是想把这份永恒的情感力量通过我们共同的声音传递出来。在演绎上呢，我也尝试用了京剧和粤剧两种剧种的戏腔，希望把戏腔和戏曲的婉转深情以及它背后传承的文化韵味传递给大家，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3: 喜欢，
0: 再一次感谢两位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感受江南好景，掌声有请刘宇刘令姿带来青花瓷。

0: 美，感谢两位。那首先先来问问两位，为什么要选择《青花瓷》这首歌呢？
1: 哇，《青花瓷》我觉得是我们很多人的国风音乐的启蒙。
0: 哎，是的，
1: 伴随着我经过了人生的很多重要的阶段，对，让我对国风的东方的审美有了一次新的提升。
2: 青花瓷是陪伴我成长的旋律，也让我对国风音乐越来越热爱。
3: 谢谢刘宇令姿。月色正好，知己未眠。那接下来呢，我将和瑞哥为大家带来一首《怀民忆未寝》。

0: 谢两位。那其实呢，我们都知道这一首歌哈是两位在2023年的时候一起合作发布的歌曲。
1: 对。
0: 但是今天是第一次在舞台上真正合作演唱，对不对？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吗？
1: 面对现场们这么多热爱国风音乐的听众，能够传递这种能量是非常直接的，非常真实，非常有力量。
2: 是的，因为这首歌它的意义特别不一样，它是以苏轼的《寄承天寺夜游》为灵感来源创作的。那每一次唱起呢，都仿佛在与千年前的苏轼、张怀民对话，所以也希望这首歌呢，与此刻的知音共享这份穿越时空的慰藉。
0: 好，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有请曹阳和蔡成玉带来《少年中国说》。
3: 少年智，存国智。少年富，存国富。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0: 多的人。
1: 我其实觉得刚才那首歌啊，与其说是我们在为大家表演，其实我觉得是我们配合着小朋友们，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的主角。就像歌词写的一样，少年强则国强，我觉得美好的未来就是迎接着他们，然后我们也要好好努力。虽然可能不是少年，
2: 虽然我们已经不是少年了。
3: 怎么不是，咱们正青春呢，对不对？ 好的，那再次感谢曹阳和蔡成玉。那么刚刚呢，四首不同的寻风合作曲已经演唱完毕了，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国风音乐会的重磅环节，两首全新原创的寻风共创曲即将发布。那么接下来有请国风音乐人以及两位寻风主理人王佩瑜老师和立波老师来到舞台之上，欢迎各位。
4: 大家好，我们是
5: 瑞与令。
6: 大家好，我们是风
2: 雅
1: 颂，
3: 也非常的国风哈。那先问问两位主理人吧，对我们的寻风共创曲有什么期待呢？
4: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诗韵流芳，其实呢，诗与乐本同源，也都源于作者的心声，源于一颗赤子之心。期待你们的作品能用音乐激活诗词的灵魂，让古韵在音乐中焕发新生。
6: 谢谢李波老师，
1: 谢谢老师，
2: 谢谢
1: 老师，
2: 谢谢。
7: 戏词本就是诗化的语言，希望大家呢在创作当中能从一出出好戏里汲取灵感，唱透字里行间的情与事，期待你们精彩的表现。
1: 谢谢老师。
3: 那就话不多说了，开始寻风共创曲的舞台吧。那么就把舞台交给瑞与令，一笔情长送给大家。
8: 就是诗中有戏，戏中有诗，
9: 是戏交融，
8: 然后诗戏交融，同时也是各种的爱都在里面，不仅仅是唱歌，还有我们的表演也在里面，这是很关键的。
10: 回眸一笑春风里，
11: 很好。
10: 夜阑又疑画中人，
11: 可以。主要的问题是回眸一笑就没问题啊。春风里呢，春风两个是第一声，里呢又是一个第三声，是其实三个都要高念。春风里往上甩一甩，夜阑又疑画中人是帮你找最后这个节奏的。如果你一听这音乐快到了，画中人就快一点。如果音乐还很长，画中人。
6: 这就是经验，
12: 靠这个
13: 是技巧，
11: 靠这个找。
13: 我刚刚听到瑞哥他的那个念白，是不是那个词儿有画中人？
6: 对，
13: 这么一个。
6: 对，
13: 所以我刚刚也跟刘宇在讨论，要不要我们就是以画中人这个形式，
11: 可以
13: 来一些身段或者是舞蹈。
14: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舞台的道具上可以选择我们那天的那个屏风，中间挖空了，
11: 这个
14: 好。然后我们俩在里面就是一个舞姿摆过来，
13: 对，
14: 这一下就结合到一起，
6: 就是一幅画。
13: 是，
6: 对对对。
11: 你们在那个框里面的表演有位置的调度吗？
14: 先是远一点，再近一点，然后再看向一个方向，
11: 在远处，然后靠近，然后有一个推磨，
14: 推磨，哦，可以，
11: 推磨推磨过来，然后往外指定，哦，
14: 可以
13: 可以，
11: 这个画面会很漂亮。
14: 行，我们试试。
13: 行，
11: 走，
10: 回眸一笑，
11: 尤其是
10: 风里，玉兰又一画中人。
11: 令姿的这个最后这个像可以稍微再低一点点，
13: 好，
11: 稍微再低一点，然后正好刘宇高的，对对对，
13: 好，
11: 对对对，
13: 好顺啊，
11: 很好，
14: 顺的顺的，
11: 非常好，
10: 画中画中画中。
11: 所以这个画要低，
10: 画中
5: 画中人，
11: 你这画不够低，上不
5: 上去？画中人，
14: 你要如果一直不唱好，我们一直这样。
11: 对，
5: 画
14: 画画画。
6: 老师，那手呢？
11: 春风里，先往这儿。
8: 其实我们是非常希望观众能够喜欢的，希望能够观众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份用心，也许感受到了，他们就会完全的喜欢。
14: 对，
15: 真诚是必杀技。

0: 谢谢三位。那么三位精彩演绎之后呢，也想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首歌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好不好？歌词里面我有一句的小声念白是回眸一笑春风里，夜阑有意花重人，
1: 灵感来自于我们采风时候的一种感动，一出出的好戏就像一幅幅会动的画一样，台上台下的情愫就是画中最美的回眸一笑。所以呢，我们就用最流行的音乐把这份穿越时光的诗意唱给大家来听了。
2: 是的，
3: 我觉得咱们这个一笔情长的创作过程，我们团队真的做了很多很多的功课，像我们反复聆听研究了西厢记啊、牡丹亭啊这些经典的戏曲的唱腔和韵味，在旋律的细节的处理上也是加了一些转音和装饰音，都融入了不少戏曲

0: 曲的元素。
1: 是的，我们都听出来了哈，而且在台下的时候，于老板一直在为你们拍手叫好。
2: 谢谢于老板，
0: 谢谢老师，
3: 谢谢于老板。
1: 好，感谢三位。那么三位表演完毕之后，就不知道我们的风雅颂组合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接下来有请他们带来《墨客行》，
3: 非常期待。
4: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完整好它，我有一点点不确定，有一点点担心，也有一点点期待。我个人啊，最担心的其实还是对于每个字的感觉的把控。
5: 对，
6: 挑战很大。我觉得开始确实像名词性叠加的地方，就特别要，就像诗词一样，就是那个节奏点空白处，我们叫数息，它是一呼一吸，中间那个停顿叫一息。
3: 对，
6: 它要叫声断，气不断，它要连下去。
3: 其实就是要有很多留白的地方。
6: 对，它那个留白呢，就让人感觉很丰满，它不是空。
7: 因为原本我可能唱流行、唱通俗的一些风格会比较多，那国风歌我可能只停留在欣赏的层面，所以我一开始的心理压力是很大的。
8: 远方，
9: 太拘谨了，有点放不开。
3: 我们互动多一点，是吧？
9: 但是你们得放松，然后你自己出来那下还是很恣意的，那个第一下那个你们俩都不稳，好吧？
8: 画卷里，轻薄烟云隐苍茫。
10: 演员放松啊，
11: 是不是看上面那个白点？哎，
7: 我们这首歌应该是恣意洒脱的状态，但我始终做不到放松，实在是有点担心我的状态会影响到作品的呈现。
11: 再把主歌放一遍吧，我们确认一下哪句出来。
7: 在这样一个国风的舞台，我觉得更加不允许我在演绎上面有失误啊，或者是有发挥不好的地方。
12: 我们想要去把这些传承至今的祖先给我们血脉里面流传的东西，让更多的观众去感受、去倾听。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欲穷千里目，

0: 为什么想到这样的一个创意来呈现这样一个主题和舞台呢？
1: 对，这首歌因为我们在创作的时候非常有意思，我们就一直在想我们要怎么把这个中国风，但是它又不完全是中国风，就是可以融入一些现代音乐的元素。那刚才大家都听到我们其实在副歌的时候有一下子有那种摇滚的感觉冲出来，
2: 一下子情绪就递进就起来了。
1: 对，
2: 而且音乐上也做了一些融合，把古琴名曲《酒狂》作为引子和现代流行摇滚结合，特别尝试了用吉他来模仿那个古琴的音色啊，
1: 就是突然觉得哎，副歌的时候要有这种现代音乐的融合
3: 的。
1: 对，
0: 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完成了这一场表演。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表演完毕了，让我们再次以掌声有请两位寻风主理人和寻风团成员回到舞台，欢迎各位。那么首先肯定是要先来问一问我们两位主理人，感觉他们两队在这次的主题《诗韵流芳》的诠释上做得怎么样呢？
4: 一笔情长这首歌哈，我感受到他们其实在用心的创作，真的非常好。我们不管是京剧、昆曲还是越剧的表演当中，因为他们采风的过程当中就是采了这些戏曲的元素，很好的运用在了这个表演当中，好像长在他们身上一样啊，非常好，给你们点赞。
5: 谢谢老师，
6: 谢谢老师。
7: 我们的默客行我个人非常喜欢啊，尤其是开始的那个一段名词的组合，我们的静轩处理得非常好，说风轻云长，竹影斜阳，八个字就勾勒出东方美学那种天人合一的意境。尤其是当六位大唐诗人出现的时候，
8: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7: 哎呀，那一刻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这是穿越千年，心潮澎湃。感谢你们为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作品，谢谢你们。哇，
0: 立博老师的评价好高啊，我觉得既然两位主理人都已经到台上来了，不如也为他们两队拉拉票好不好？
7: 拉票。
4: 那拉票的话呢，不好意思哈，风雅颂因为我协助他们深入这个创作的过程，所以我想为他们拉拉票。哇，
5: 谢谢于老板。
4: 一笔情长传押韵，诗中有戏动人心，莫道相思歌不尽，且把衷肠诉将。

0: 这个拉票方式好特别啊，是京剧的定场诗耶。那黎文老师呢？
1: 既然于老板为一笔情长拉过票了，我当然就为我们的墨客行拉个票。墨客行吟一字书，诗情点点忆江湖。诸君看赏其中味，意气相投道不孤。我改两句，诸君若赏其中味，一票相投道不孤。
0: 好，那么现场我们两位主理人都已经拼尽全力为两队拉票了，那我们六位队员是不是应该好好的拉拉票表示一下？
2: 我们组合叫做风
3: 雅
2: 宋宋。哎，曹阳每次说到他都是我们都是风雅他宋。
4: 不是，我手拿着吉他呢。我
3: 来来来来，哥你给我，咱们重新来一遍。
2: 来，准备好啊，我们是风
3: 雅
4: 宋。是我打不开那个扇子。好，我们可以开始拉票了。
3: 好好好，
4: 不然这一段有点垮掉。
3: 给大家送一段，
4: 我自己有一首原创的歌曲叫做七月，然后在这边想送给大家。

0: 我听出来了，这句就是快投票，
1: 快投票
2: 了。这中文意思是吧？就是哎
1: 哎，对对，多么快乐的一天，大家给我们投票了，我就快乐了。
3: 老师们，
0: 拜托了是吧？
1: 老师们，
4: 高抬贵手，
0: 都上大招了，对不对？那我们的瑞雨令啊，是不是该上了？
5: 接下来到我们了。
6: 对，
7: 刚刚呢，在他们组上了狠招之后，我突然间定睛一看，哎，谁呀？
3: 谁？
7: 于老板在我身边。哦，
0: 你要怎么样？
7: 您能不能教我一个唱段？
0: 一个唱段？你确定？
7: 不是一个唱段，
0: 一句
7: 一句唱。
0: 可以啊，
7: 真的。
0: 好，那来啊。

0: 各位亲爱的国风听友们，到目前为止我们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完全表演完毕了，接下来请你们在国风听友满意度调查上选择你们最为喜爱的寻风共创曲，并且写下你对这两首歌曲的最真实的看法。再一次感谢各位国风听友陪伴我们共同度过了这样一段美好的夜晚。两首寻风共创曲的现场国风听友满意度稍后揭晓。
1: 终于回来了，
2: 回家了。
3: 哎呀，谢谢两位助力人，你看，
2: 谢谢两位老师开门，
3: 欢迎音乐人们再回到我们的音乐社，
4: 给大家都准备好了吃的喝的。
1: 哇，吃喝都准备好了，
2: 请坐请坐。
3: 那我们这一次的国风音乐会还是非常的顺利的哈，嗯，现场非常的火热。
5: 对，而且今天我还有一几度就是特别感动，我和令子还在说，我说看默克行他们在最后吟诗的那一段真的非常震撼。
6: 是
5: 的，对，这些话剧演员一上台他们带入的这种情境，对于诗歌的这种投入，
2: 所以就是什么呢，默克行一定行。
3: 嗯，哎哎，给对方怎么拿票了？
7: 我觉得这人世间的情感啊，在刚才的这个舞台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2: 是淋漓尽致。
3: 咱们是一个互夸环节，哎。
4: 你今天我整体的感觉，我觉得台下的观众太好了。
8: 对。

0: 从观众身上就可以看到是什么样的演员、什么样的音乐、什么样的歌手吸引了什么样的观众。所以就是为什么让大家就觉得这磁场非常的融洽、暖暖的、特别丝滑。
1: 对，
0: 他们非常好的把采风采到的戏曲元素融合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啊，就是让人觉得耳目一新。不仅仅是演员，不仅仅是歌手，他们还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文化的爱好者。这是让人特别感动的，每一个人都是。
1: 是的，大家都是发自肺腑的在喜欢戏曲。其实我们很多都不是在节目里的要求上让大家增添戏曲元素，或者在台上去互动戏曲的，但是大家都很努力积极的想跟女老板去学。这就是咱们节目的一小步，也是我们想看到的一个画面，对不对？
2: 我想到古人有一句诗特别有名，这句诗巧了，刚好在古代有两个版本，刚好对应我们这两组选手。哦，一句叫语必观情使动人。
3: 哦，观情
2: 就是这个语言啊，包括音乐一定要关乎情感才动人。嗯，啊，我觉得他们三个人演绎的那种爱情之美啊，今天简直是让人陶醉在其中。但是这句话还有一个版本，语必观风使动人。哦，刚好就是风雅颂的。
3: 风雅颂啊，
4: 太巧了。
2: 你看他们的这种国风飞扬，他们三个人所以动人啊。我觉得我坐在其中，在那一刻，生命和我们祖先的血脉和我们国风的艺术融为一体。那一刻我特别的感谢我们两组选手。
1: 老师说特别好，因为老师说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种回溯时空对话的感觉。
3: 是，
1: 所以呢最终的结果怎么样，还是得看一下。
0: 好，
5: 紧张时刻到了，
1: 我们的国风听友们的
3: 已经有了，
6: 直接就出了，
1: 随机选择的哈。
4: 好，
1: 第一张最满意的歌曲是一笔情长。原因是网上有很多把戏曲和流行音乐做在一起的歌做的都很差。
3: 都
1: 这首歌真的做得很好，甚至听出了人面桃花，真的把戏曲和诗词融合得很好，很有代入感。
3: 哇，喜欢有代入感，
4: 这个我真的非常认同，因为刚刚在回来的路上我还在唱，
7: 还在哼，
4: 真的被洗脑了。
3: 这首歌会是一个很耐听的一个单曲，我觉得。
2: 对，
3: 是的，
2: 而且故事表现力其实很强。
3: 对，
2: 所以我觉得刘宇和令姿那个表现啊，特别的惊艳。当时我看，
7: 谢谢老师，
2: 我都投入到那个故事中去了。
1: 是的。好，我们来看看下一张，他最满意的歌曲是《墨客行》。哦，
7: 谢谢。
1: 他的理由是太好听了，有一种澎湃的力量。想看王敬轩、蔡成玉、曹阳跟于老板学戏腔，所以这票我必须先投了，别让我失望。
8: 喜欢听戏的，
3: 喜欢听戏。对，
1: 于老板，要不圆一下大家的梦好不好？现场教两句，
4: 我教曹阳好吧？
9: 可以，
1: 好，
9: 来来来，
1: 好，
9: 来来来，
3: 可以啊。我先这个，
4: 不用，
7: 还想拜师啊？
1: 想敬茶？
3: 老师先看看我有没有天赋。
0: 风雅颂三个字用这个京剧念白。
3: 好，风鸭，不好意思啊。
10: 曹阳每次说到他都是我们都是风鸭，他送。
3: 不是，我手拿着吉他呢，我。
11: 来来来来，哥，你给我，咱们重新来一遍。
10: 来，准备好啊，我们是风
11: 鸭
3: 送。
9: 我们是风
3: 鸭
9: 送。
3: 再一次，
0: 风鸭颂，
3: 风鸭颂，
0: 对，然后你们三个人合起来，你就不会节奏就不会乱了。哎，
3: 风鸭颂，
0: 哎，结果好了。
9: 果然是组合呀。
1: 对，有默契了。
3: 对，
1: 整个舞台还是比较圆满的，是不是？
3: 是，
1: 这些批评呢也会成为我们的肥料哈，希望大家
8: 我们的动力，
1: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8: 对，
1: 我们的动力做出更好的国风音乐。
0: 好，
1: 那么接下来哎，观众朋友们的投票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10: 对对，
1: 接下来我揭示的就是本期节目，
5: 缓解一下，你们自己进入广告时间是吧？
6: 对，
1: 我们最终的国风听友意见卡的满意度结果。哇哦，
6: 我手都出汗了，
3: 别紧张。好，
1: 今天到场的有300位国风听友，其中有效满意度征集票数为290票。
5: 哦，非常多了，
1: 一笔情长。国风听友满意度为噔43%。哦，
8: 那恭喜，
5: 恭喜
8: 莫客行，
1: 恭喜莫客行，国风听友满意度为57%。哇，
12: 真的，哇，
3: 谢谢大家，
12: 谢谢大家。
2: 你看现场的那个共燃感还是容易带动，
12: 对，
8: 是是是，
2: 对，
6: 就其实这两个舞台带给我一个非常大的收获，就是我有两个点，我的眼泪有点包不住。第一个点就是当那个柳梦梅上台，两位老师这样，然后杜丽娘，两位老师眼神流波的时候，我就感觉哇太美了，我还在学她拿扇子的那个动作，
12: 然
6: 后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自己在台上，我要忍住，就是当一堆诗人出现，然后念这个诗词，我就感觉我好像回到了那个时候一样。
2: 对，
6: 我当时就想说，不论结果如何，我们已经在这个舞台上得到了我们想得到的一切了。
12: 是，
6: 那就非常感动。
1: 真的，就应了他们那句话：“长风破浪会有时，
2: 直挂云帆济沧海。”
1: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莫客行。
12: 谢谢，
8: 恭喜恭喜，
1: 太厉害了！
1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但是
3: 还有网络投票。
1: 哎，
8: 你很懂了，
1: 对。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即刻上线央视频客户端 CMG 戏曲国风超有戏《寻风记》专区，快去支持最能打动你的那首《寻风共创曲》吧。哦，所以这真的不是最终的结果。
6: 是
1: 的，今天呢也为大家带来了我们的国风超有戏的寻风手杖。哇，
13: 我们推荐大家去晋商博物院。首先提到的第一点是天然氧吧，
5: 对，
13: 第二是我们的文物，还有关键的一点是晋商文化。希望大家去体验一下。
6: 我其实是想推荐那个游戏木社。
12: 木社哦，
2: 木社游戏。
6: 有点像是古代的保龄球。
2: 对对对对。
1: 再一次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国风音乐社，谢谢你们带给我们这么好的寻风之旅。
12: 谢谢谢谢谢谢。
1: 我们一起拍张照片留念一下吧。
12: 好。

0: 有戏唱新生。耶耶，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欢迎各位来到国风音乐社。
6: 文化根系的觉醒始于对中国意味的深度解码，这一次的寻风主题。
4: 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在自然界中，
2: 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叫国潮，哇
9: 哦！长江美术馆到喽！
10: 国潮元素，
11: 28星星。
12: 觉得在这个环境里面，大家是有一个更加高维的一种契合。
13: 用中国式浪漫讲述自由与未来，就是传统与新潮的对话。
6: 那么国潮的核心在于唤醒传统文化中活的灵魂，迸发出更多的创新力。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

0: 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天龙八部》。电视剧《天龙八部》中几位主人公的不同际遇共同构成了大义情操，书写了江湖义士的豪情壮志。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一

0: 臣等参见小王爷。
1: 段誉啊段誉，你自悟悟人，陷溺其中无法自拔，当真是枉读了这许多诗书。
0: 小王爷这是怎么了？
1: 须知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务须挥剑斩断情丝，要不然这一生可就白白断送了。
0: 之前王爷协助少林派调查玄飞大师的死因，
2: 好嘞，这儿
0: 要我们前往慕容氏府上，看看有无蛛丝马迹，我们暗中查访，半点异状也没有。哦，八兄弟忽然想到，那个番僧鸠摩智将小王爷从大理请到江南来，说是要去祭慕容先生的墓。
3: 正是如此，可那慕容庄上的小丫头说什么也不肯带那番僧去祭墓。正是这样，公子爷才拖得那番僧的毒手啊。
4: 范司马，八司空提及此事，不知这中间有何关联呢？
0: 话大

哥一听到这个木字，当时手痒。我和八兄都不大赞成，华兄弟却一直坚持，我们二人拗他不过呀，也就听了他的。

0: 文博没有死，他叫他的儿子在中原四处露面，自己却在千里之外杀人，故弄玄虚。
1: 我们最初也这么想，但这慕容博武功深不可测，他要杀人尽可使别的手段，为什么定要留下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功夫，好让人人知道是他姑苏慕容氏下的手？要想武林中知道他的厉害，却又为什么要装死？要不是华大哥有这能耐，又有谁能查知他这个秘密？
2: 哎，有空常来啊。
3: 哎，店家啊，请问店家可曾见过几个和尚从这里经过？
2: 未曾见过。
3: 多谢店家。哎，难道是走了相反的方向吗？算了，哎呀，要不还是先吃饱肚子再去找他们吧。
2: 哎，慢用。
3: 哎，店家。哎，阿弥陀佛，请店家帮小僧下两碗素面。
2: 师傅您坐。
3: 哎，多谢。
2: 两碗素面。
4: 哎，小二点菜。
5: 哎，来了客官，
6: 再来两碗面。
5: 哎，好嘞。
3: 阿弥陀佛。
4: 哎，小二结账。
5: 哎，来了客官。
7: 啊，小和尚。
5: 谢谢客官。
7: 我能坐这儿吗？
5: 你慢走。
3: 小相公请便。
7: 等人啊？
3: 小僧是在找人，找小僧的师兄弟们还有师叔祖。
7: 哦，我知道了，几个和尚。
3: 哦，对对对对，小相公见过？
7: 没有，不过我见过一个和尚。
3: 他长什么样子？
7: 长得什么样？他嘛，宽额，大耳，阔口厚唇，鼻孔朝天，月摸23-24岁左右，在这店里面等吃两碗素面，尚未动身。
3: 小相公说的是小僧我了。
7: 哎，对，
2: 小师傅，您的两碗素面来了。
3: 多谢店家。
2: 你慢用。
3: 小相公想要吃一碗吗？
7: 你这都青菜木耳什么的，等等。我来请你吃白肉烧鸡怎么样？
3: 多谢小相公的美意，小僧是从来不吃肉的，小相公请便。
7: 哎呀，哎，那不是那几个和尚吗？朝这走过来了。
2: 两位客官里面请。
4: 来，小二，来了客官。

0: 没有软。赵江公为什么想要欺骗小僧啊？
1: 也许是我看错了啊。
2: 没有。

0: 特别吧？
1: 好嘞，可快。
0: 是猪肉特别还是鸡肉特别？小和尚，你很喜欢吃肉吗？
2: 吃过肉，今天回你手上了。
3: 什么回到我手上了？青菜、豆腐，十倍都没有肉好吃。你以前没吃过，是你蠢。
2: 我是出家的僧人。
4: 踏破铁鞋无觅处，竟在此地遇见你。

0: 你还认我这个师傅？来呀，带他们俩进去，另外看一看慧静和尚如何。
1: 是，
0: 再一一审问。慧静
2: 师叔，走吧，走吧。
0: 师傅，师傅，师叔，东西呢？在辽国南京城。辽国南京城？嗯。你到此刻还敢欺骗我？
3: 弟子绝技不敢欺瞒师傅。
0: 哼，
4: 大师姐。
0: 我劝你还是老实交代的好。师傅是何等慧眼如炬，又怎会被你这等雕虫小技给蒙骗？
1: 大师姐，原来你是个女的。哼！
5: 你又何时认识她的？
1: 刚才在殿中相遇。
0: 阿紫，你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了，当着我的面你竟敢谎话连篇！
1: 师傅，师傅，师傅，饭菜已经准备好了。
0: 看牢这两个和尚，阿紫，你给我出来。

0: 师父，
1: 说在什么地方？
0: 弟子不敢欺瞒师父，的确是在辽国南京。
1: 在南京城何处啊？
0: 弟子到了北边之后，就一直担心这个王鼎会落入他人之手，于是我就悄悄地把这王鼎藏到了南院大王的后院里。那个地方特别的隐蔽，除了我之外没有人知道在哪儿。师父大可放心。
1: 除你之外没人知道在哪儿。你这是投鼠忌器，怕我杀了你吧？
0: 那要是师父想要挑断我的手筋脚筋，废了我的武功，还要砍断我的四肢的话，阿紫就宁可一死，让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人知道神魔王鼎的下落了。
1: 小家伙，你现在敢跟我讨价还价了？
0: 弟子不敢。不过师父，我拿了这个王鼎其实另有道理。
1: 哦，说说看。
0: 近几年但凡是有眼睛的人都知道师父有通天遁地之神通。这王鼎怎么能够比得上师父的造诣呢？那简直就犹如是荧光比明月，根本不可苟同。师父，要是说您有什么不可舍弃这王鼎的，我想也不过就只是念旧罢了，对吧？那众弟子啊，根本就不知道，还以为师父离不开这王鼎的，简直就是愚蠢至极，根本就不知道师父的痛。

0: 有道理，继续说呀。我就在想啊，咱们星宿派武功这么高，天下第一，师傅呢却又宽宏大量，不愿意到这中原来教训教训这些井底之蛙，导致现在什么？ 龙雅先生啊，大理段家呀，哼，都俨然成为什么响当当的大人物，是不是很好笑啊？所以我就在想，师傅有着通天的本领，就应该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哦，那可是要平平常常的就把师傅请过来。 是不符合师傅这种从古至今第一高人的身份，于是呢，我就拿着这王鼎，这寓意就是在促请师傅到达中原来。<笑>
1: 如此说来，你取这王鼎，实则是一片孝心了。
0: 那可不是嘛。
1: 哎，好，凭你这般伶牙俐齿，杀了你确实有点可惜。是的，
0: 不过就此罢手不救的话，啊，是很便宜了我。
1: 对呀，
0: 但是师父的宽宏大量，所有人都看在眼里，从今往后大家就会更尽心尽力的为了本帮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嗯。
2: 小东西，你说的太好听了，师傅真的很爱听。不过，就你这些谎话，如果真的让我相信了的话，那我不就成了老糊涂了吗？店家看错。

0: 小家伙，你是说，倘若我废了你的武功，断了你的筋脉，你就立时而死，也不会透露那物事的所在，是也不是啊？
1: 哎呀，师父宽宏大量，不必将弟子的胡言乱语放在心上。
2: 丁先生这般年纪，怎能与小孩子一般见识？不如你我干上三杯。
0: 谈文论武岂不是更好？慕容公子，你我确实有缘呐！来，老夫先敬一杯。

0: 就凭你的功力，焉能伤我？
1: 我来了啊！

难道这就是斗转星移？

0: 师傅和那什么慕容复在外面打起来了，慌什么慌？师傅老人家法力无边，岂是慕容小子能对付得了的？哎呀，
1: 不是，咱们好几个弟兄都已经被吸干内力了。什么？走走走走！哎，丁老鬼。 一点不心疼自己的弟子吗？还不快快松手！
2: 这批不成才的弟子全数死了也罢，世上吹牛皮、拍马屁之徒还怕少了吗？嘿嘿。

0: 先坐下。姑娘，你眼睛怎么样？感觉有没有好些？
1: 我眼睛好痛，我瞎了，我瞎了。
0: 姑娘，姑娘你别着急，说不定能治好的。
1: 怎么可能？凶凶老怪的毒那么厉害，又怎么可能治得好？你骗我，你骗我！
0: 姑娘，姑娘你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想办法。姑娘，有办法了。那边有水，我给你打点过来，先把眼睛上的毒药洗干净，一定能治好的。

0: 好像好一点了。
1: 要不要起来坐一下？姑娘，你尝试着慢慢睁开眼睛，看看怎么样？

0: 姑娘，姑娘，姑娘，你别难过，我不会离开你的，我陪着你，我永远陪着你。
1: 你是谁？
0: 姑娘，不认得我，你连名字都不肯告诉我，你还骗我说你会陪着我，你就是个骗子。姑娘，姑娘，只要你需我在你身边，我就永远不会离开你。倘若离开你，就我不得好死。
1: 你叫什么名字啊？我是聚贤庄，不，我姓庄，名聚贤。
0: 原来是庄前辈，庄前辈，多谢您的救命之恩。姑娘不用跟我客气，我也不是什么前辈，我就比你大几岁。
1: 那我就叫你庄大哥吧。
0: 庄大哥，我有件事情想要请求你。姑娘，你尽管说，我就是拼了命也要给你办到。我
1: 想回我姐夫那儿去，我姐夫在辽国南京。庄大哥，你把我送回去吧。怎么了？你不愿意啊？
0: 我不是不愿意，我是现在不想去辽国南京。
1: 刚才你还口口声声说，无论我有任何要求，就算你是拼死你也会帮我做到。现在看来，你就是骗我的。我自己走。
0: 不，姑娘，姑娘，姑娘，姑娘，你一个人怎么成？我陪你去。啊，我陪你去。

0: 小心有石头，好，是吧？可不是吧？姑娘，咱们这边走，站住！
1: 鬼鬼祟祟，怪模怪样，什么东西？哎，全斗主，你看这人，这身行头，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哎，

0: 大家都别说话，谁都不准开口。
1: 庄大哥，
2: 阿紫姑娘，
1: 庄大哥发生什么事了？他们是什么人？
2: 他们都是丐帮的好朋友。这位是大智分舵的全舵主，仁义过人，我一向很钦佩的。刚才失手伤了几位兄弟，实在是过意不去啊。
1: 丐帮中也有好人吗？庄大哥，你武功这么高，不如将他们都杀了，也好给我姐夫出一口胸中恶气。
2: 不，刚才都是误会，都是误会。这位全舵主是我的好朋友，阿紫姑娘。

0: 你等着我，我跟全舵主解释一下其中的过险，站着别动啊！啊，嗯。啊，全舵主，谢谢你为兄弟隐瞒真相，大恩大德，我绝不敢忘。哎，
1: 这此中情由，兄弟是全然不知。尊兄高姓大名啊？
2: 兄弟姓庄，名叫庄聚贤。
0: 哦。
1: 只因身遭不幸，头上套了这个老虱子，不过此等无颜见人之事，可万万不能让这位姑娘知道。啊，
0: 原来如此。只是庄兄如何使得在下？啊，
2: 兄弟曾在别的场合见过全舵主，
0: 刚才实在是不好意思，失手伤了几位兄弟，还希望全舵主原谅。啊，大家误会，不必介意。 只是兄弟，你跟这位姑娘走在道路上，难免被人撞见。这到时候势必大惊小怪，呼出声来。若是庄兄把那人给杀了，怕是也来不及了呀。而且庄兄若是日后与这位姑娘结为夫妻，他迟早也会知道的。
1: 结成夫妻？啊，不行，这结成夫妻的。
0: 我想都不敢想，我根本就配不上这位姑娘。哎，庄兄，承你不弃，能够称兄弟为你的好朋友。这样吧，来，咱们呀，到前面镇上去雇辆大车，到时你与这位姑娘就坐在车里，自然就没人看得见了。
2: 然后呢，再想办法把你这头上的铁帽子给摘了。你看如何？啊，对对对，全大哥，你主意真是高啊！啊，请受兄弟一拜。
0: 哎，兄弟，不必如此，不必如此。
2: 庄兄弟若是不介意，咱二人结为金兰兄弟如何？啊，妙极，妙极了！啊，做兄弟的什么事都不懂。 有您这样一位足智多谋的哥哥，在身边指点明路，兄弟当真是求之不得。
0: 那哥哥年长你几岁，就不客气的称你一声兄弟了。
2: 全大哥。

0: 公子，哎，咱们习武之人连夜赶路倒也无妨，但王姑娘她身体娇弱，要不要停下来休息一番？
1: 哎，公子爷，这边有户人家，
2: 看上去只是一家猎户山农，不过给王姑娘一个人找个安睡的地方总归是有的。
0: 先走吧。
3: 好。
0: 王姑娘请来。
4: 看着梅多爷一走走半天。
0: 公子，这东西有点古怪。
4: 什么邪门歪道，在此装神弄鬼！
2: 师弟，王姑娘在此，不要招惹是非。
5: 何方妖孽来万仙大会捣乱？当真将三十六洞洞主、七十二道岛主都不放在眼里吗？
6: 在下朋友六位，成夜赶路，不知众位在此聚会，如有冒犯，还请见谅。黑暗之中事出误会，双方一笑了之便罢，还请众位大义让路。
5: 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三十六洞和七十二岛的脸皮，却往哪里搁呀？

0: 在下敬重各位是前辈，先礼后兵，把客气的话说在前头。难道我慕容复还怕了各位不成？
1: 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姑苏慕容氏吗？
0: 不敢，正是区区在下。
1: 姑苏慕容氏可不是泛泛之辈，长刀。

0: 你号称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我且问你，你若以我之道还施我身，却是如何施法呀？这位
1: 前辈，你一动不动坐在那里，既不知你门派，又不知你姓名，也不知道你有什么道，却如何还施你身啊？
0: 哼，似你这等乳臭未干的小子，居然也敢称什么北乔峰、南慕容，可笑！ 可笑啊！我跟你说，你今日若想脱身，倒也不难，只需向这36洞洞主、72岛岛主，每人磕上10个响头，一共磕上1080个头，咱们便放你6个娃走路。
2: 你请我家公子爷。 以你之道还你之身，原来是指磕头这门绝技呀！这么无耻的看家本领，我们家公子爷的确来不了。哈哈哈哈哈！诸位咄咄逼人，那就休怪我慕容家手下无情了。
3: 一不做二不休，杀到这些妖魔鬼怪的巢穴去！

0: 那是川西碧林洞桑土宫遁地偷袭之术，阴险至极。
1: 世上竟还真有人念着自掘坟墓之术。

0: 着枪好的。
1: 你们斗我不下，又擒获别人作为要挟，简直无耻之极。姑苏慕容氏纵横武林几十年，岂有向人投降之理？
0: 你可想好了？可惜了，如花似玉的大美人马上就得人头落地了。

0: 我向你投降便是了，不就是投降吗？只要是为了王姑娘，让我投降1000次、10000次也是可以的。我投降了，啊！哎，你还抓着王姑娘干嘛？赶紧放开她呀！
1: 段公子，
0: 王姑娘，是我。
2: 你又是什么东西？
0: 你这个头陀好生无礼啊！我是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可以是什么东西呢？
2: 慕容小子，哎，你想不想？
0: 你
2: 若不想，我就砍了这小妞。
3: 贼头陀，要公子爷认输，那是千难万难。要杀了这位姑娘一根汗毛，我将你碎尸万段，誓不为人。
2: 老佛爷，我生平最不怕的就是别人威胁，我现在就砍了他。
0: 王姑娘，我们走，快！同样行。
2: 先给我把慕容复拿下再说。

0: 子，我被人点中穴道，站立不住。
1: 是，你教我解穴，我来为你解开穴道。啊，
0: 不用了，再过一时三刻，穴道自然会解开，不必为我解穴。
1: 哎，不成，此地凶险，不宜久留，我们还是啊，先解开穴道，再谋脱身之法。
0: 不行，表哥被人围住了，咱们要先想办法救我表哥。
1: 也罢，既然是你的心愿，那我去救你表哥吧。啊，
0: 哎，不成，你又不会武功，又怎么能去救人呢？
1: 我刚才不是将你背出来了吗？
0: 刚才是运气好，你念着我的安危，六脉神剑都使得出来。如果换成是表哥，未必能像对我这样，只怕……
1: 哎呀，王姑娘，你放心，我对你表哥便如对你一般便是。

0: 师傅，你少林寺是中原的武林泰斗，果然名不虚传啊！大家不必惊慌，山峰是死路，我们只要守住下面，不让他逃脱便是。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13: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14: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刚才是运气好，你念着我的安危，六脉神剑都使得出来。如果换成是表哥，未必能像对我这样，只怕……
1: 哎呀，王姑娘，你放心，我对你表哥便如对你一般便是。
0: 那也不行，太冒险了。
1: 王姑娘，你若是叫我去冒险啊，我定万死不辞。哎，
0: 可是我现在动弹不得，如果你走了，没有人照料我，万一有人想要害我，那……
1: 啊，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0: 你再背我一回吧，咱们一起去救我表哥。啊，
1: 是急是急，春彩，我怎么没想到？我们走吧，啊。嗯

0: 百合，我们一起去救你百合。
1: 芙蓉公子，各位岛主、东主。大家往日无仇，近日无怨，何苦又如此狠斗呢？给贫道个面子，暂且停手，慢慢再分辨是非如何？
2: 阁下出来排难解纷再好不过了。请问阁下尊姓大名？
3: 他是蛟王不平道人。
1: 平虚临风，好庆功。各位，今日冲突纯系误会，既然这样，大家何不化敌为友呢？
4: 看在不平道长的金面上，诸位英雄可否愿意买账？

0: 吴老大，成为岛主、洞主，再次相聚，可是为了天山的事吧？
1: 不平道长说的什么话？我们众家兄弟约齐了在此聚聚，别无他意。倒是不知为何慕容公子竟追上我们，要跟我们过不去。
2: 在下只是路过此间，实不知众位高手在此相聚，多有得罪。不平道长出头排难解纷，使得在下不是将祸事越闯越大，十分感谢。先行告辞，后会有期。
1: 且慢。慕容公子，36洞、72岛众家兄弟，数十年来
3: 受尽同老的欺压荼毒，过着非人的日子。
1: 这次我们豁出性命要除掉这个老魔头，还请公子仗义援手，以解我们的困苦，大恩大德永不敢忘。
2: 此间高手如云，如何用得着在下？
4: 公子，这36洞、72岛主中不乏能人异士，日后起事不嫌人多，只愁人少。倘若今日公子助他们一臂之力，他日起事之际自可邀他们出马相助。
2: 不过常言道得好，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我们习武人的本分。其实各位杀敌诛恶也不一定需要在下的帮助，但是既然跟各位成了朋友，有生之年就祸福与共，患难相助，慕容复供各位差遣便是。
0: 恭喜恭喜，有了慕容公子的加入，大事已成九成。吴老大，诸位岛主、洞主大半我已久仰大名，但从未见过，今日我们成为一家人，同仇敌忾，你应该给大家引荐引荐啊。
1: 原当如此啊，原当如此。藏西囚龙洞玄黄子，北海玄冥岛岛主张达富，江夏幽海岛宋岛主，海马岛亲岛主，白水洞洪洞主，紫石洞霍洞主。
0: 吴老大，你是大伙带头的，跟我们大家说一说这天山童老有什么厉害之处。
1: 说起来也不怕列位见笑，我们36洞洞主、72岛岛主，有的避居荒山，有的雄霸海岛，看似逍遥自在，其实个个受制于天山童老的约束。他每年之中总会有那么一两次派人前来责骂我们，把我们骂得狗血淋头啊。你们说他们骂我们，我们应该难过是吧？其实不然，他要是骂得越凶，我们越是开心，对不对？
5: 是啊，这就奇了，天下还有这等犯贱之人啊。
1: 猫兄有所不知啊，这童老派的人倘若只是责骂我们一顿，我们这一年难关就算是度过去了，我们都要设宴庆祝，欢庆平安。倘若童老派来的人他不是骂的话，那便是打。运气好的，只要不是把腿打断，我们都要设宴庆祝啊。
6: 岂有此理，这天山童老到底是人是仙是妖是怪啊？如此横行霸道，难道不是欺人太甚吗？
1: 段公子所言极是。司马岛主，把你受蟒鞭责罚的伤痕露出来给大伙儿看看。
7: 这是叫
8: 这童老残忍，
9: 这
8: 么
9: 这样，
10: 对呀，
11: 太狠了，
12: 怎么能让这人就是
13: 那算得了什么？大家看看我的复古钉。
14: 哎呦，爷爷，哎呦，
15: 这也太
16: 怎么这样啊？
17: 太可怕了，这
18: 是啊。
6: 这天下居然有如此凶恶狠毒之人，吴老大，段誉决意相助，大伙齐心协力替武林除去这个大害。
1: 多谢段公子仗义援手，我们在这儿的兄弟们 没有一个没受过天山童姥的欺压荼毒，只怕是在阿鼻地狱中也不过如此。以前我们是害怕他手段厉害，个个都忍气吞声，幸亏老天爷有眼，这老贼婆蛮横一世也有倒霉的时候。
2: 各位为天山童姥所知，是否这位老妇武功极其高强？
1: 这老贼婆武功是厉害，至于厉害到什么程度却谁也不知道。
2: 深不可测。
1: 深不可测。
2: 那你说她也有倒霉的时候却是如何？
1: 这便是我们在此聚会的目的。今年三月初三，我与天风洞安洞主、千岛主等九人轮值供奉，我们采办了珍珠宝贝、绫罗绸缎、山珍海味、胭脂花粉等，送上缥缈峰去。
2: 那如此说来的话，天山童姥相貌如何，你们谁都没有见过？
1: 以前倒是有人见过，有人上缥缈峰的时候偷偷摘去了蒙眼的黑布，偷偷望了那老贼婆一眼，便给刺瞎了双眼，割掉了舌头，斩断了双臂，想是他不许别人透露他的形貌，我们更是不敢造次。

0: 第一次蒙眼还不习惯，如今真是熟门熟路了。有人！
1: 没有。
2: 谁会？
3: 死了！这不是西夏一品堂的高手九义道人？
4: 这么说，九义道人是被天山童姥所杀，但是江湖上传言，都说是姑苏慕容氏下的毒手。
0: 九一道人身上两处剑伤，并非死于他的成名武器雷公掌，因此，江湖上传说他死于姑苏慕容氏之手，纯属无稽之谈。
4: 九一道人两处剑伤，这就不是天山童姥下的手了。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只不过，这童姥向来不喜欢远行，这缥缈峰方圆百里之内，若有高手出现，定是他亲手杀了。只不过他杀人只用一招，从来不会用第二招。我一见那九一道人身负两处剑伤，心下起疑。这事儿啊，透着稀奇古怪。难道这九一道人不是童姥所杀？
3: 让我们寻遍珍贵药材，杀人的手段又与以往不同。莫非童姥他老人家病了？
0: 我们知道这个消息自然是心花怒放，但是又怕是老贼婆故意称病。

0: 定了试探我们。我们几个人一商议，过了两天一起再上缥缈峰。这次我亲耳听到，那老贼婆果然是身患重病，半点不假。这是这生死符的所在，还是没能查出来呀？
1: 哎，吴董卓，这生死符是什么鬼东西啊？
0: 哎，此事说来话长，一时也解释不清楚。总而言之，

0: 拼上命干一场！
1: 不过，目前这老贼婆是否已返回缥缈峰灵鹫宫，这就不得而知了。以后行事，还需要大伙合计合计啊。尤其是步平道长、慕容公子、王姑娘，还有段公子，大家有何高见，请一定不吝赐教啊。
2: 之前听你们说这天山童老强行霸道、欺凌众人，可是如今他已生重病，乘人之危非君子所为。
3: 段公子真乃君子也，不趁人之危，佩服，佩服。此刻也不要说什么君子不君子了，童老病重，若我们不趁机攻上山去，逼他交出解除生死符的秘法，那你们要受苦到何时？
0: 慕容公子说的真切，我等也是这个想法。吴老大想要进攻缥缈峰，要知道对方虚实。你跟安洞主等几位兄弟曾经上去探过，虽然老贼婆已离去，但是宫内尚有多少高手，我们一概不知。你知道多少，告诉我们，大家一起详解如何？
1: 嘿，说来惭愧，这缥缈峰灵鹫宫这些仆妇侍女。 得童老调教，个个武功高强，我们前去查看，极力隐蔽，唯恐被人撞见。我还是在后宫花圃之中，被一个女童撞见。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用。众位兄弟，咱们齐心协力反了缥缈峰，大伙儿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们歃血为盟，有没有哪个不愿意干的呀？有没有？好，既然大伙儿没有异议，那么便取出自己的兵刃，每人向着女娃砍上一刀。这女娃虽然不会武功，但也却是缥缈峰的人物，咱们刀头饮血是跟缥缈峰势不两立。
1: 哎，使不得使不得，你们去对付天山童姥便是了，拿他手下一个无辜的女娃娃开刀，这慕容公子在此，他一定会出手制止你们这些暴行的。
2: 段兄，人家性命跟我们有何关系？我们是外人，不要过多干预。
1: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岂能眼睁眼闭坐视不管呢？
0: 好，既然大伙儿没有异议，我吴某第一个动手。

0: 师傅，你少林寺是中原的武林泰斗，果然名不虚传啊！大家
1: 不必惊慌，山峰是死路，我们只要守住下面，不让他逃脱便是。向东西南北四个山路给我守住，再派10名好手来回策应，务必将他一举擒获。你们走，
2: 走，
3: 走，快走！
4: 这到底要往哪儿跑啊？
5: 胆小鬼，只想着逃命，我要是你，休也休死。哎，没人追来啊！幻听了吗？
4: 男子汉大丈夫吓成这个样子，真是蠢材！你这个小和尚说你笨，你还真是笨呢。完了！
6: 追来的这位，看来是个高手。小姑娘，看来咱俩今天是在劫难逃了。
5: 既然害怕，就不应该逞英雄救人。
6: 小僧是看着敌人，又加害一个小小的女童，小僧不能见死不救啊！虽然是有些自不量力，但小僧绝无逞英雄之心。
5: 做事自不量力，便是有苦头吃了。
6: 是，前辈教训的是，但敌人太多，小僧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小僧就逃了。

0: 这山峰是条绝路，他们把山下守住了，你如何逃得出去？
1: 我还没有想好呢。前辈慈悲，请指条明路吧。
0: 既然如此，你快放我下来。
1: 啊！前辈，您在何处啊？我怎么放您下来啊？
0: 臭和尚，快放我下来！我在你背后的布袋之中。
1: 哦。啊！哎！小姑娘，原来是你啊。你的声音怎么如此奇怪啊？
2: 见了长辈也不行礼，这般没有规矩。
1: 小姑娘，你
2: 什么小姑娘大姑娘，我是你姥姥。
1: 小姑娘，你一定是刚才惊吓过度了。小姑娘，你怎么可以随意动手呢？小小年纪是不可以如此无礼的。你算了，你看我们现在身处险境，这样你还是回到袋子里面去，我们离开这里，一会儿他们就要追上来了。啊，
2: 你这枚奇宝指环是从哪里偷来的？
1: 偷？小姑娘，你怎么能说我是偷呢？我是一个出家的僧人，我严守戒律，我怎敢偷盗妄取呢？这真的是别人送给我的，我不是偷的。
2: 胡说八道！你既是少林弟子，人家怎会将七宝指环给你？你若不从实说来，我抽你的筋，剥你的皮，让你受尽百般苦楚。
1: 小姑娘，你又打我。
2: 你法名叫虚竹，灵玄慧虚，你是少林派中第37代弟子。玄慈、玄悲、玄苦、玄难，这些小和尚都是你的师祖。我问你，是便是，不是便不是，怎的不答？
1: 你说的都对，但是你称本寺方丈为小和尚，是不是有点太无礼了？
2: 怎么不是小和尚？我和他师父灵门大师平

0: 论家，叫声小和尚，有什么过不过的？
1: 灵门大师，乃我少林寺第34代弟子当中杰出的高僧。你与他平辈论交，那你是？
0: 刚才你口口声声称我前辈，倒也恭敬有礼，怎么忽然又你呀你呀的起来了？若不是念在你相救有功，姥姥早就一掌送你的狗命。
1: 小僧刚才无礼了，既然前辈想让小僧称为姥姥，那小僧称姥姥便是。
0: 这才是，坐下吧。
1: 是。
0: 我先问你，你这枚七宝指环是哪里得来的？
1: 是一位老先生给我的，当时我不想要，可是当时老先生命在垂危，不由得我。
0: 他怎么会命在垂危？先生是怎么样的相貌？
1: 那位老先生须长3尺，面如冠玉，品貌极为俊雅。
0: 那他怎么会命在垂危？臭和尚，乌鸦子一身武功，他不散功怎么死得了？一个人要死哪有那么容易？
1: 姥姥，什么叫散功啊？一个人要想死不是很容易的吗？哪有什么难的呀？
0: 你是在哪里遇见乌鸦子的？
1: 您是说那位老先生，聪辩先生苏星河的师父？
0: 自然是。哼，你连那人的名字也不知道，居然撒谎说他将七宝指环给了你，真是无耻至极。
1: 姥姥，那是在一个山峰上，我无意间破了一个叫真龙棋局，然后才见到老先生的。
0: 胡说八道！那真龙棋局数十年来难倒了多少有志之士，凭你这蠢笨如牛的小和尚也解得开？你若是再敢胡乱吹牛，我可跟你不客气了。哼！
1: 若是凭小僧自己的能力，自然是解不开的。但当时势如骑虎，有人被困棋局当中，小僧只是想救人而已，就胡乱地下了一下，岂知误打误撞，小僧随意填色的一枚棋子居然打开了棋局，后来又经高人指点便解开了。谁知因小僧当时的胡乱妄行，造成了后来的诸多罪业，真是罪过罪过，阿弥陀佛。
0: 这般说倒也有几分道理。
2: 这边给我追！
1: 他们人来了，姥姥，快！
0: 你这样跑，他们不多时又要跟上了。上树飞行，方能脱身。小和尚，我瞧你的内力不弱，不妨试试。
1: 好，我这就试试。小姑娘，小姑娘，你没事吧？小僧武功太差了，又愚笨得紧，不成，非不成了。
0: 你宁可自己受伤也不敢压我，总算对姥姥恭敬有礼
1: 啊。
0: 姥姥一来要利用你，二来嘉奖后辈，便传你一手飞跃之术。你听好了，上月之时双膝微屈，提气丹田，待觉真气上升，便须放松肌骨，存想玉枕穴间，空中转折时要轻轻提气，不得全然放松。你依我这法子再跳上去吧。
1: 要不我让自己去飞飞试试， 别到时候摔了一跤又把你摔疼了。
0: 老龙教你的本事难道还有错的？是什么鬼东西？你再敢摔一跤我立即杀了你。
1: 哦，

0: 小僧虚竹，多谢姥姥传授之恩。
1: 没出息的小和尚，只学到这点粗浅微末的功夫，便这般欢喜。
0: 是的，姥姥，小僧眼界确实浅薄，不过姥姥所传之功夫确实大有用处。
1: 你居然一点便透，可见姥姥法眼无花。小和尚身上的内功并非少林一派，你这功夫到底跟谁学的？怎么小小年纪内功底子如此深厚？
0: 回姥姥的话，是乌鸦子老先生在临死之时将他七十余年的功力硬生生逼到小僧体内的。
1: 如此说来，乌鸦子果然是将逍遥派掌门之位传给你了。
0: 姥姥也知道逍遥派？
1: 我怎么不知道逍遥派？姥姥知道逍遥派之时，乌鸦子还不知道呢。你说解开那个真龙，第一次如何下法？说给我听听。
0: 是。
1: 天意，天意，天下又有谁想得到这仙杀自身，再攻敌人的怪法？既如此，乌鸦子是你师父了？你怎的不称师父，却叫什么老先生？
0: 因为我是少林弟子，所以不能改投他派。
1: 你是决意不愿做逍遥派掌门人了？
0: 万万不愿。
1: 那也容易，你将七宝指环送给我，我带你做逍遥派掌门人，如何？
0: 那正是求之不得。
1: 你说乌鸦子有一幅图给你，叫你到大理无量山去寻人，寻那北冥神功。
0: 是的。
1: 那幅图呢？
0: 在我这儿。

0: 传你武功。
1: 嗯。
0: 他临死之时，竟仍是念念不忘这剑壁，将他画得这般好看。怎么，你可惜吗？
1: 自然啊，这么好的画，弄脏了自然是可惜的呀。
0: 这剑壁是谁？乌鸦子这小贼有没有跟你说？
1: 姥姥，既然乌鸦子老先生与你有缘，为何又变成了小贼呢？
0: 哼，小贼痴心妄想，难道这剑壁过了几十年仍是这等容貌？就算当年他又哪有这般好看。给我。
1: 不，这是乌鸦子老先生的遗物，我要保存好它，我不能让你这样扔来扔去的。
0: 没良心的小贼，不要脸的臭贱婢。你饿了吗？
1: 嗯，想来这里也不会有什么斋食可以吃吧。
0: 怎么没有？这山上最多竹鸡，也有梅花鹿和羚羊。我来教你一门平地快跑的

0: 轻功，再教你捉鸡擒羊之法。
1: 姥姥是让我杀生吗？不可以，我是出家的僧人，我应该严守清规戒律的。
0: 你不肯杀鸡杀鹿，却愿杀人，岂不是罪大恶极？
1: 我何时想要杀人了？我罪过罪过，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等太阳到了头顶，我若不喝生血，非死不可。
1: 啊，姥姥，为何不喝生血就会死啊？
0: 我有个古怪毛病，每日中午倘若不喝生血，全身真气沸腾，自己便会活活烧死，临死时狂性大发，对你大大不利。
1: 不行，不可以，我是出家的僧人，就应该严守清规戒律，不应该杀生。
0: 你如不去捉鸡捉鹿给我吃，便须学释迦牟尼的榜样，以自身血肉供我吃喝，否则便不是佛门弟子。我吃了你这条手臂，也可挨得一日之饥。

0: 他们在那里！快追！姥姥，他们追来了！我背你吧。追上来的那五个人，第一个是步频道人，第二个是吴老大，另外三个武功邪宗平城。停停停！
1: 啊！怎么了，姥姥？
0: 我教你几手本领，你先将步频道人给收拾了。
1: 啊！我
0: 只将他打倒，令他不得害人，那并非杀生，不算破戒。
1: 啊！对对对，但是姥姥，我打不过他呀。
0: 蠢材，蠢材！乌鸦子是苏清河和丁春秋二人的师傅，他将70多年的功力全都传给了你。步频道人乌老大之辈，如何能与你相比？你只是蠢得厉害，不会运用而已。
2: 福尔过来。
0: 练给我看。

0: 蠢材。乌鸦子选了你来做武功传人，当真是瞎了眼了。真不知道乌鸦子是怎么挑的。
1: 哼，小和尚，跑得还挺快啊。
0: 照我说的做，依法施为，不得有误。

姥姥，这个拿刀的怎么对付啊？你没教我。

有种你给我下来，给我下来！

0: 不成器的东西。我老人家教了你功夫，却两次都错。
1: 是是是，
2: 这边给我追！
0: 他们又来了，还不快背我上树！
1: 哦，

0: 老猫，这可怎么办啊？
1: 你将丹田中的真气运到肩头巨骨穴，再送到手肘天井穴，再到手腕阳池穴，在阳货、阳谷、阳池三穴中连转三转。

0: 你干什么？他们都死了。
1: 你把他们都打死了，我吸他的血治病，有什么不可以？
0: 你说什么？我打死的吗？
1: 死的不能再死了，难道还有假的？

0: 这是松球又轻又软，它怎么能打到人的脑壳里去呀？
1: 贼和尚还在那儿假慈悲，不是你，又是谁？是我。

见谁在笑我，不疯魔不成活，穷生已经山口海阔。

0: 妈呀，有变化。
1: 吴老大，那你看得出我哪里变了吗？
0: 好像是长大了。
1: 你眼力不错呀，那你看得出
2: 我是天山童姥梦。
0: 天山童姥，你是天山童姥，你是天山童姥。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

0: 南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夜宿月夜清。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黄金时段，邀您一起走进中国京剧音配向精粹。今晚播出的是京剧《状元梅》，由张君秋、马连良、谭富英、刘雪涛录音主演，董翠娜、张学金、高宝贤、刘雪涛配向主演。这出戏情节紧凑曲折，剧情团圆喜庆，妙趣横生，唱腔既有传统韵味，又极具特色，给人以清新隽永之感。请看名家联袂为您再现这部张派名剧，今晚记得来中国京剧音配向精粹，小十一在这里等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山河长兴。

0: 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 春晚，
0: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2: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0: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

0: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正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剧电影，
7: 20段
8: 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本姑回来，
4: 干什么？
5: 我在看你呀。

0: 还鬼道。
1: 啊，白阔涛。
2: 畜生，保佑我陪酒，家道兴，人丁旺。
3: 菩萨，保佑我徐雅出门行医，一帆风顺。

回娘，就这等到妈去了前头就转来，不要乱走哦，看遇到怪物。

0: 年都不为忽然清灯，其一年晚乃是一片好意呀。
1: 多话
0: 不多哟，我有学生方才年底拿去此意便不完整了啊。
1: 不是一年
0: 已经年了吗？家出口骂人，你岂不怕别人耻笑啊？
1: 偏要骂。
0: 好好好。

0: 错了啊，骂错了啊，
1: 哪一点骂错了啊？
0: 学生乃洪门小不识，心比翼翼，怎会不晓官吏之嫌呢、啊、岂不是骂错了吗？啊

0: 同哉呀、啊、大姐，越大越大了，马也马了，想来气消了，好，请把手头那张纸稿退还学生，生要去了。
1: 这又不是你的呢、
0: 若非学生所写，怎能随口诵读，还请大姐赐还。
1: 真是你写的呀，
0: 行笔涂鸦，大姐休要见笑啊。

0: 是第三吧。
1: 真我服你，天不饶啊！
2: 重现，你哥哥病马上就会好。走，
0: 到哪去嘛？
2: 找个八字先生，扯个喜帖，把你嫂嫂接过门来，拜堂重现。走，
0: 我不去，我要在这里看花呀。
2: 有啥看头啊？快走。
0: 妈，我怎么不到罗姨做前面嘛？
2: 来嘛。

0: 咦呀，
1: 裴亲家，有话你尽管说。
0: 哈哈哈！聘亲若在本月十五，应举另盖国门与我儿完婚，也算了却我心头一桩大事。不知亲家、亲家母意下如何啊？
2: 今天是初八，这件事情
1: 裴亲家。
3: 慢慢商量。

0: 那我就是无赖太人咯。
1: 先说啊，要赶集噻，我就办不到好多赔的，二天不要说闲的话哟。
0: 请家母放心，我陪酒绝不稀罕那点赔的，告辞。
2: 告辞？
0: 哎，你咋个就要走啊？我还有点要紧事，告辞，告辞。
1: 哎呀，你值了，少才走嘛。

0: 晓得了。谁？
1: 母亲，母亲，这位是？
2: 这位是你的岳父，快来见我。前的岳父要没钱来提亲，只因怕吾儿的私事不为人儿知道。你岳父要去临汾为人治病，但留媳妇在家生死不便，不在本月是无与你们拜完花烛，为娘都答应了啊。
1: 母亲啊，女儿私事未成，功名未就，姻亲之事缓过三年，不再一步为迟，而要回东庄公署去了。
2: 为娘为儿婚姻之事费尽心血，好容易才访得徐家文姑啊。徐文姑，徐文姑才貌双全，正好与儿匹配。
1: 即使父亲乐意，
0: 门婿，
3: 借你祖爷嫂嫂的花轿都去了，快来帮到妈收拾。
2: 我不，
4: 切，管事的好。
3: 妖女，莫怄气，你婆婆家都选好了。
4: 哎，你不要道听不妥的嘛，说都说出来，要说就说完，
3: 说完就说完。幺女，刚才你公公来催亲。

0: 说十五就来抬你。
1: 我不嫁，我不嫁。
0: 死女子，今天是好日子，哭不接你。又没有死人呢，你哭啥子？
2: 你骂的啥哟？
0: 幺女，你老二给你选的女婿
2: 是一个新科秀才哟。
0: 人家都说刘家慧娘配配一阵金童巧配玉女心。
1: 啥？配
2: 阵？哦，过那门戏名叫配阵，品行学问都好。
0: 等这胖嘟嘟的跑出书的，就跟你的娘娃娃一样呀！
1: 哪行？你小姑娘倒戏，
0: 徐文公，徐文公，徐文公啊！
3: 沈远，你在说什么啊？
0: 我说张灯结彩，不知为了何故啊！
3: 姐姐，你姐刚染病，刘家要见你姐姐过门拜堂冲喜呀！
0: 冲喜。叫他们原教太回，日后再演绎。
3: 原教太回，刘家定难罢休啊！
1: 哎呦，
0: 那就叫孙丫头讨江立代。
3: 哎呀，死不得呀，死不得呀！我家大姑娘幼小之时，刘家安人是见过来的，倘逼识破闹出是非，沈家的见面何成呐、
1: 啊？哎呦，哎呦，这怎么办呐、啊？哎呦，
0: 这就难了。

郊区原教会，把杨公带去又有何妨呢？姐姐走一趟吧。

0: 成功。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将军。
1: 他听那路军听起来也听
0: 将军用兵们
1: 将
0: 探子报将军听打听宋王发来一兵
1: 哦，
0: 带领军之新为烈保驾三千与令的军
1: 好命你再探再研报
0: 得令
1: 铁军阵才探此报道宋王带领军职前来行为设猎趁他带兵不多不免暗地埋藏后他为烈高兴之时号令一下一面为之宋王一面将他国军职罗强回来见了韩驸马岂不大功一见众将官
2: 有
1: 天火好文

我丁魁。爹铁伏龙，官居定山王，是俺正在跑马射箭，来人报道，今有万岁带领柴郡臣去往同台行为势力，闻听人言，柴郡臣身得十分美貌，因此上担任督籍，赶赴同台偷看一番便了。

0: 小将救驾来迟，万岁恕我罪。哎呀，
1: 这一小将军，但不知你是何城之子，哪家之后啊？
0: 爹爹福禄官居定山王，小将傅丁魁。
1: 哦，原来是傅丁魁小将。哎，你虽然救了哥的性命，只是君子不知取向，这便如何是好啊？
0: 万岁但放宽心，带小将披麻单腿搭救郡主。
1: 好，你若救回郡主，故王亲口许婚，赐你回朝招亲。
0: 哦，多谢万岁。
1: 好，快去快去。好一员英雄小将啊！军师们，
2: 有
1: 受了围场吧。

刀。

新居带小巷，扭断这家。

0: 是君子。
1: 我有一言，你要听了。
0: 我君子请讲。
1: 老王言在先。
0: 我老王言在先。
1: 先王坐周全。
0: 先王坐周全。
1: 若要是臣就去。

0: 汉色鬓有返璞而来，君子少得一时，容臣杀退则平。
1: 夫妇前去。

0: 滚珠受尽了。
1: 你是何人？
0: 小将傅丁魁，奉了万岁之意前来打救郡主。
1: 是乎？
0: 臣这里有战马，郡主臣骑。
1: 好带马。

0: 岁，同台失礼，君之保驾亲王。不料本国虎儿心动人马，亲日边境，万岁遭困，君之悲情，千岁速速救驾要我进。
1: 哎呀，老将军，命你去到天伯府调那杨家将，去到同台救驾，不得有误，快就去。
0: 臣遵旨。
2: 我是杨延昭啊。
0: 你来得好。回到天伯府就搬来杨禄伯老。
2: 谢谢千岁。
1: 按下鲁将军，命你速回天伯府点起杨家将。
2: 是是是，
1: 去到同台救驾，不得有误。
2: 哎呀呀，我倒为了何事，原来是叫微臣去往同台救驾。
0: 真那是
2: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千岁请坐，容臣慢慢讲来。
0: 我叫你快一快地讲来。
2: 哦，是是是是。微臣奉了父命回至天伯府与母问安，行至同台，正与虎儿巴若离与我并交战，那时微臣奋不顾身，披麻弹枪杀退虎儿，救了圣驾，又劫夺囚车，如今万岁同君子依然安然回朝了。
1: 啊，杨禄将军，
2: 臣
1: 见此起功，等万岁回朝，请功受赏。
2: 微臣非为受赏而来。
1: 为何而来？
2: 君子在两军阵前说了几句言语，微臣不下，要在千岁台前请教。
1: 哦，君之说什么？待本女听来。
2: 是，君之说道：老王言在先，先王做周全，若要事成就，须得一状元。
1: 哦，须得一状元。
2: 臣是。
1: 内侍
3: 有
1: 启宣新科状元吕鹏振到南清宫一叙
3: 领旨。

0: 啊，老将军，
1: 千岁，
0: 命你小玉满朝文武前去接驾，
1: 等你随后就
0: 报到。
2: 臣遵旨。
3: 庄公随咱呀。

0: 臣
1: 吕蒙臣
0: 进驾献迎千岁。
2: 新贵人平身，
0: 千千岁。
2: 啊，杨武将军，
0: 臣
2: 见过新科状元吕蒙臣。
0: 哦，状元公。
1: 哦，杨武将军，
2: 儿请坐下。
0: 谢坐。
1: 愿微臣行宫有何旨意？
2: 只因杨武将军在同台酒驾，两军阵前，军师失了几句言语，有状元公在内，将你选进宫来，共同喜驾。
1: 微臣领教。
2: 君之言道，老王言在先，先王做周全，若要使臣就，须得一状元啊！亲家，
0: 臣
2: 你可知老王在世是个什么？
1: 微臣乃新科状元，微臣见过老王，深知老王是些什么。
2: 先皇做周全，何时叫我周全呐、
1: 只要先爷知道的事，就可以做周全呐。
2: 若要使臣就，须得一状元。
1: 哦，一状元，
2: 有你在内呀。
1: 哎呀。纵然有微臣在内，也不过是吃苦念经呢。
2: 此话怎讲？
1: 边推边敲而已。请问千岁，君之可曾招罪否？
2: 未曾招罪。
1: 请微臣招罪，想必是
2: 新贵人，你可知本女笑什么？
1: 微臣不知。
2: 愚昧的言语，我已解开。
1: 先岁解开了，
2: 不但解开，我还想起来了。
1: 哦，还想起来了，想起什么？
2: 这，新贵人，
1: 臣，
2: 我这一笑，你就明白了吧？
1: 微臣，我倒糊涂了。
2: 我对你失了吧？只因老王临终之前为愚昧终身留诗一首，掌上明之左一扇，终身莫锁等闲观，状元为媒君佐之，却凭神权日益难，
1: 可有虚哉？
2: 怎地无有？天子佐之，状元为媒，宝山为聘，凤凰于飞。
1: 哦，凤凰于飞。
2: 这个贤臣的媒人呐、是你的呀。
1: 纵然微臣为媒，必须圣上传旨，微臣方可为媒。
2: 本你说话就不算数了吗？
1: 不是啊，常言道得好，新人为新房，媒人两处忙，况且皇家的婚事岂可儿戏？
2: 新贵人
1: 啊，
2: 你的胆量嘛，
1: 怎么
2: 特意的小了啊？

王家的亲事非同小可，真是微臣装饰出呆呀。

0: 儿臣见驾恕皇万万岁。
1: 皇儿平身，
0: 万万岁。
1: 赐座，
0: 谢座。恕皇，此番同台，多受惊恐。
1: 哎，再不要提起，故此番同台失礼，现遭不测，倒叫皇儿与满朝文武悬念了。
0: 敢问恕皇，此番同台救驾何人之功？
1: 乃是因缘贫穷而相向。
0: 救君之又是何人？
1: 也是只缘贫穷相向啊。
0: 恕皇，你可记得状元妹之事？
1: 皇儿啊，

0: 奏书王，儿臣不通圣命，擅自组织，将愚昧忠臣许配九家小将，朕恐书王降罪。至今书王传下旨意，亲召九家小将一位军马，速臣书王圣命，儿臣不觉感激发笑，请书王示罪。
1: 哎，你替孤操劳，何罪之有？明日早朝，待孤传下旨意，性命吕蒙臣状元为媒，你看如何？
0: 那吕蒙臣已随儿臣前来，现在宫外，何不将他选进宫来，共同商议愚昧的终身大事啊？
1: 好，朕何故意？替孤传旨选吕蒙臣进宫。
0: 禀旨，万岁有旨，吕蒙臣进宫。
2: 禀旨。准知昏世拿王命，蒙朕今日所美人。臣吕蒙臣请假，吾皇万岁。
1: 请假平臣。
2: 万万岁。
1: 赐座。
2: 谢座。
1: 啊，吕蒙臣。
2: 臣
1: 状元公。
2: 哎呀，不敢不敢，自杀为臣了。
1: 坐下坐下。
2: 哦，
1: 亲家有所不知，只因老王归天之时留下言语，差君子的婚姻需要天子所知，状元为媒，我想

0: 眼前之状喜事少不得，就请亲家一回美的了。
1: 请进。

不是门好送他四海文明，将门

0: 臣不敢，
1: 是蜀王命令。
2: 是啊，此乃万岁应聘，现已受了干扰，扶持心灵，可算得看得准。
1: 哎呀，哪里是本应我看得准，分明状元公你的好推敲啊。
2: 哎呀，心里夸奖了。

人那痛死心。

0: 回来。亲家，你要到哪里去啊？
1: 到天伯府去啊。
0: 啊，你到天伯府做什么去啊？
1: 天伯府去做媒去啊。
0: 哎，姑相差郡主去陪舅家小相与那杨家伙干呐。
2: 啊，主王，舅家小相是天伯府的杨禄郎杨延昭啊。
1: 是啊，杨延昭就是舅家的小相。
0: 哎呀，姑就知道你们是张冠李戴了。
2: 敢问庶王，舅家小相是何臣之子，哪家之后啊？
0: 嗯，乃是那太国元勋伏龙之子，名叫伏丁魁。
2: 错了，清清楚楚是杨继业之子天伯父之后啊，
1: 明明白白是杨家乡的杨延昭啊。
2: 庶王，只恐你错了。
0: 啊，什么姑会错了？哼，阵阵胡说。
1: 县爷，万岁何事莽撞有错，有道是臣不应军国，子不应辅国，千岁不可贻笑犯上啊。
0: 哎，您不要说了，姑在同台，我是亲眼看见，亲口闻过伏龙之子名叫伏丁魁。
2: 啊，庶王，只恐你听错了吧。
1: 懂

0: 才不是事情的话人太到了天伯父会退聘要把这些好伙伴带将你打打去
1: 去红去了

0: 想柴与妹招赘杨鲁郎，可真是天作之合。谁知蜀王又将与妹许配那府丁魁，反是我张冠李戴，将我辱骂了一顿，真正的岂有此理！
1: 啊，千岁还不去吗？
0: 我到哪里去？我到哪里去呀？
1: 去天本府去退婚去啊！
0: 哼，你是个美人，你不去，怎么就要本你我去呢？
1: 千岁退了杨家的婚事，微臣也好到定山王府去做媒去啊。
0: 你与哪个做媒？
1: 伏龙之子傅定魁。
0: 哼，像柴与妹乃是凤凰，也能驾驭那山鸡。
1: 嘿嘿，这倒难了。
0: 新贵人，我来问你，柴君之招赘哪个为是？
1: 自然招赘杨延昭的为是，怎奈圣上所旨，叫微臣也无计奈何。
0: 怎么讲？
1: 无计奈何。

0: 西城
1: 去宫去吧。

0: 担待，
1: 就无担待。
0: 不错，
1: 我要想不来呀！
0: 哎呀，好了好了，
2: 你哪有许多的啰嗦？你快想条妙计，叫柴郡主和杨禄郎成亲的才是啊！
1: 今夜去到郡主宫中，问过郡主，便知明白
2: 啊！我问什么？
1: 福儿上来。
2: 哎
1: 其实什么

0: 吕爱卿，你随我去见郡主。
1: 哎呀，郡主公子未曾焉能去的。
0: 哎，我方是
2: 有本女
0: 担待。
1: 什么？
0: 有没有县爷担待？
1: 哎，
0: 有我担待。
1: 哎呀，我死死的不敢领教了。
0: 哎呀，你来呀！

0: 实在书望相国愿，文清与美结一团。
1: 好见先王。
0: 本意到了。
1: 是，启奏郡主先王。

0: 玉妹，你此犯同台保驾，你受惊了啊。
1: 受惊是小，有劳皇兄挂心。
0: 兄妹之情，哪有不担心之理呀、啊？
1: 皇兄不在金殿陪王伴驾，来到深宫又何赐教？
0: 哎呀呀，不是愚昧提起，我倒忘怀了。恭喜愚昧，贺喜愚昧。
1: 啊，我西从何来呢？
0: 嘿，真菩萨面前可不要烧假香啊，难道你忘了不成？
1: 你有话请讲，无话就不要说了。
0: 啊，愚昧，你我虽非同胞，情如手足，我为愚昧的终身大事不知操了多少心，我还挨了骂了。
1: 小妹，我也不多谢你啊。
0: 好了好了，我来问你，此番同台救驾，何人之功？
1: 哦，你问这做什么？
0: 我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啊。
1: 既是受人之托，何必来问我呀？
0: 并不是我拿你取笑，此事嘛是不得不问呐、
1: 啊。你问的是什么？
0: 我问的是同台救驾何人之功？
1: 乃是
0: 哪个？
1: 乃是。
0: 嘿，这乃是可是谁呀、
1: 啊？哎，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呀、啊？
0: 哦，就算我大惊小怪，哎，是哪一个？
1: 是瓦桥三关的杨。
0: 哎，杨什么？
1: 哦，杨延昭。
0: 好，杨延昭。就愚昧的又是何人？
1: 我早晓得你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全不像做哥哥的样子哦。
0: 哈、啊、愚昧，其中有了缘故，我是不得不问。多亏何人？
1: 多亏
0: 哎，
1: 你好麻烦呐、
0: 啊！哦，是不是天伯父的杨禄啊？郎，
1: 你既知道，何必多问呐、
0: 啊？愚昧，我来问你，救驾之臣还有哪个？
1: 并无别人。
0: 这就不对了。
1: 怎么不对了？
0: 书王言道，救驾小将名叫傅丁魁。
1: 傅丁魁，
0: 哎，
1: 哦，他是奉书王之命接我回朝来的呀。
0: 嘿，书王就将你的终身许配那傅丁魁
1: 了。
0: 妻子。

0: 怎么把我也骂在其内呀？
1: 不要在此虚情假意，快快与我请了出去吧。

0: 这都是阳鲁浪害人不浅，今得南庭公舍什么老王言在先，先王做周全，若要是成就，须得一状元。同拉西车就把我拉进来了，这还不算，把一个状元公也拉在其内呀。
1: 哦，是哪位状元？
0: 新科状元吕蒙镇。
1: 吕蒙镇。嗯，
0: 此人足智多谋，何不将他选进宫来，共同商议愚昧的终身大事啊？
1: 就依皇兄。
0: 好，我唤他前来。哎，我说愚昧，我问问你，这姓赵的有好人没有啊？
1: 哈，方才我骂的不是皇兄啊。
0: 哦，你骂的不是我，那么你骂谁呢？
1: 是树王。
0: 哈哈，你背地骂皇上，好大的胆子呀。
1: 哎呀，我一时心急，不要起奏。
0: 我是焉能起奏，我为愚昧的终身被树王骂了一顿，我心中有些不服。愚昧你这一骂呀，嘿，倒给我出了气了。

0: 臣吕蒙臣请假殉职千岁。
1: 平身。
0: 千千岁。
1: 此作。
0: 谢作。
2: 新贵人，今日问你状元妹之事，何人所知？
0: 哎呀，先爷知道，怎么问起我来了？哎，
2: 今日问的是你呀！
1: 啊，状元公，
0: 臣
1: 请假。
0: 臣其准知，状元妹之事乃是万岁所知。
1: 哦，招赘的骏马是何臣之子，哪家之后？
0: 乃是定山王福龙之子，名叫福定奎。

0: 看如何？
1: 高才呀，
2: 万岁驾到啊！
3: 万岁驾到！
1: 哎呀，糟了糟了！
3: 为了何事啊？
1: 品美呀！

0: 叔啊，为何这等欢喜？
1: 哎呀，皇儿哪里知道，今早孤王传下旨意，命吕蒙镇状元为媒，将皇儿重臣许配酒家小姐，从今以后了却孤王一桩心事，岂不是一心呀？
0: 叔啊，这院小姐是护臣之子，哪家之后？
1: 乃是那太国元勋伏龙之子，名叫伏秉奎。
0: 哎呀，这就不对了。
1: 啊，怎么不对呀？
0: 酒家小将也曾讲过，乃是养老领公之子，名叫杨延昭。
1: 哎，皇儿啊！

Thank you.

0: 韩军虎，
1: 谢父王。
0: 哎呀，
2: 哎呀呀！

0: 隔墙西方人有耳，
1: 君子不听背后言。
0: 哎，这不算我偷听啊。
1: 好好，不算先岁偷听，算我偷听就是了。
0: 岂有此理！
2: 皇兄，既已听见，要拿过旨意才好。
0: 我已调那杨老将军带子上殿，金殿之上辨明真假。辨明之后，
1: 往下讲来呀。
2: 是啊，讲啊。
0: 嘿，我都忘了，得了，你替我说吧。
1: 皇家的亲事，微臣也敢多口。
0: 什么？皇家之事你不敢多口？哪个主意不是你出的？
1: 哎呀呀，越发的不敢多讲了。
2: 状元公，
1: 臣
2: 请讲。
1: 是，臣其君主待朕金殿之上抚养儿驾禀明之后，君主可将朕之三之事当庭奏明。微臣是亲赐的状元媒人，哪怕婚事不成。
0: 哎，我说玉妹，你瞧做哥哥的替你想的周到不周到啊。哎，你得好好的谢谢我吧。
2: 小妹我是不谢
0: 啊。
2: 你呀，
1: 哎呀呀，婚事未成就叫人家谢你，岂有此理。
0: 哎呀，岂

0: 皇儿在同台酒家，可是只愿小相啊。
1: 九儿失信，是折冤小将。
0: 哎呀，皇儿，只怕你看差了吧。
1: 哎，朕遣九儿的是杨延昭，而在宫中侍的也是杨延昭，今日当殿人的还是杨延昭。
0: 不对呀，不对，在同台酒家就是府丁魁，酒里喝饮的嘛也是府丁魁，今日孤王在金殿认的还是这个金瓜锤。
2: 啊，万岁，我儿名叫府丁魁，金瓜锤乃是我儿的病人呐。
0: 我知道你儿子叫傅丁魁，你们把我都闹糊涂了啊。哎呀，这孤在同台我不曾看见杨延昭啊。
3: 万岁在同台不慎落马昏倒，微臣奔堂酒驾上马，见御林军看到，微臣追看囚车去了，因此万岁不曾见得小臣。
0: 哦，如此说来，那翻兵翻将是你杀退的？
3: 正是小臣。
4: 启奏万岁，休听他一派谎言，那胡文人马乃是我杀退的。
0: 哦，是你杀退的？
3: 是小臣杀退的。
4: 我杀退的，是我杀退的。
5: 启奏万岁，何不叫傅定奎向同台酒驾之事当殿奏来？
0: 好，傅定奎。
4: 臣。
0: 你向同台酒驾之事当殿奏来。
4: 容我奏。闻听万岁去新会，我放心不下，紧跟随。人匹马带一着锤，赶赴同台与分贼。

0: 愧。我来问你，那虎儿他头戴身穿？
1: 头戴霸王盔，身穿王八甲。
0: 什么？
1: 霸王甲。
0: 他是何兵人？
1: 红缨枪啊！
0: 小将军，那番将使的是大刀啊！
1: 对对对，那是万岁魂刀，臣一锤将他的刀打掉了。他又换了枪了。
0: 哦，这就是了。
2: 我来问你，他的面貌如何？
1: 这个
2: 哪个？
1: 你知了啊，我是前来清风招赘的，又不是科考的，你干嘛问得这么仔细呀？
0: 启奏万岁，府定魁言语之物，还望万岁明察秋毫，辨明是非，免得诸臣大错。
3: 状元公所奏甚为有理，请书皇审裁。
0: 好，杨延昭，
4: 臣
0: 你想酒家之事也当天走来。
2: 公子走。那虎儿生来勤俭弘法，向下刚需胜雄才。手持大刀迎光山，身穿所。

0: 后连环枪，闻名叫巴若里哟，
1: 知了啊！那货分明叫罗列巴。
0: 哎，小将军，你听错了，那番将是叫巴若里哟。
2: 我儿的婚事去了一半了，哎，
0: 走来，同奏。

0: 臣妾万岁，君主在两军阵前亲眼看见一员白袍小将手持银杆枪胯下白龙马杀虎儿落花才救回君主大驾。
1: 哦啊，亲家，我来问你，君主在阵前亲眼看见一员白袍小将，你是怎么知道啊？
0: 微臣听八千岁讲的。
2: 听儿臣讲的。
1: 哦，听你讲的。
2: 哎，
1: 你又听哪个讲的？
2: 儿臣听雨梅讲的。
1: 哦，是你讲的。
2: 哈哈。

0: 万岁万全之地心，蔡君主是微臣我救回来的。
1: 傅定奎，你是怎样搭救于我当殿走来？
0: 臣领儿旨，这一问呐、我要把原形现，只老虎马上就戳穿呢。有了，他们女儿家爱体面，我说上几句奉承的好话来周旋呢。蔡郡主无意令人陷，他一人低堂虎儿也万千，当面赐子的穿胸箭，回头萧瑟的马蹄间，郡主在阵前把威风显，我怕他一人气力不足杀不完，因此上单人独骑把镇住，好让郡主走不开还。郡主此事脱了险，我才随后保我家。

0: 万岁，万事招罪我儿的好。
1: 万岁，万事招罪我儿的好。
0: 万事招罪我儿的好。

0: 将二家将一番，谁臣谁家准了然。准是今日遭罪时，必须一从老王爷。
1: 亲家提起只是老王的诗句，我都忘怀了。
2: 儿臣传记。
1: 好，当殿走来。
2: 永奏，掌上命之作一扇，
3: 终身莫作单弦冠。
2: 状元为媒君所知，
3: 却凭沈轩日益难。
0: 万岁，老王留下一命，准知众生要天子所知。
1: 天子们指的是老王与郭无干呐、
0: 状元为媒，
1: 状元就是亲家你呀、
0: 只是还有这真是宝山回聘呢。
1: 哎呀，亲家你好糊涂啊，这宝山落在谁人之手，召他为军马也就是了。
0: 明知如此说来，这就好说了，我这个媒人也好当了。抚养两下听着，万岁有旨，那家有了真知宝山，就召为军马。我这个媒人哪认山不认人，
4: 宝山现在我身，万得罪。
5: 听得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

0: 就怕心梗症状。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金龙鱼
7: 一比一，
6: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我们的每一天离不开衣食住行，但在这看似

工作时，我们将它。

戏曲艺术家将生活极致领会，幻化出舞台上的华服衣裳。戏服是生活的剪影，

0: 是情感的放大。民以食为天，吃饭
1: 同饮庆功酒，
0: 喝酒不足为奇，但舞台无食无酒却演活了人间百味。

0: 是戏曲智慧的结晶。一次美的邂逅，看戏是用想象力共赴一场盛宴。住离不开桌与椅，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在戏曲舞台上又能变出什么花样？这是桌子吗？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也许它还有其他作用，我们看它又要干嘛。戏曲用简练的道具与精妙的身段，在一方舞台造出了气象万千的场景与世界。行路有何难？但在戏曲，它可成了艺术。划船，烟雨绵绵，一个戏曲身段便可在湖心荡漾。开车不惧堵车，两骑车轮方寸之间便可日行千里。不同行当，不同心情，就连脚下的步子也大不相同。戏曲让每一步都行在人物性格和戏剧节奏的古典上，医德得体，食得美味，住得安逸，行得端正。戏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智慧与审美中，下一次见到它，不妨留心你生活中的某个瞬间，或许正与舞台上的精彩悄然共鸣。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

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陆老师，陆老师，
1: 啊，
0: 我弹的怎么样？
1: 子熙，我刚刚没有听清楚，要不然再弹一遍呗。
0: 老师，你玩我？
1: 哎呦，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都是我的错，再弹一遍啊。
2: 鬼子他们今天炖的还算顺利，嗯，行了，先这么着。
0: 爸爸，
3: 子熙，下课了。
1: 嗯，啊，赵总，那我们下次的时间？
4: 下次再说吧，咱们微信联系啊。
1: 嗯，好。
5: 跟老师说再见，子熙。
1: 拜拜。啊，赵总，我想谢谢您上次帮我解围。
4: 嗨，举手之劳啊。
1: 我想请你还有子熙一起吃个饭。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谢谢您。
4: 今天我有约了，要不咱们下次？还有，别这么客气啊！拜拜，
1: 拜拜，
6: 拜不快呀，子熙今天。

0: 总。
1: 喂，陆老师，我刚把子怡送回家，我今天的饭局临时取消了，吃饭了吗？
0: 不。
1: 没有的话，我们一块去吃吧。
0: 啊，好呀，那你订地方，我来买单。
2: 我把位置发给你。
0: 嗯。
3: 啊，思宁啊，哎呦，来就来吧，你又带东西来。
4: 哎，李佳怡，李佳怡，谁让你往墙上画画的？
5: 爷爷。
6: 爷爷来了。
4: 叫爷爷也没用，你看你把爷爷奶家墙画的。
6: 不是，是那我让他画的。来，接着画。
5: 爷爷教我画的。
4: 哎，爸妈，你不能太惯着他了。
6: 那怕什么呢？过两年吧，我这个房子重新装修。甭听你妈的，来，爷爷教你画。
7: 没关系，有爷爷在呢。
4: 李佳怡，我告诉你啊，一会儿把爷爷奶奶家的墙擦干净。
6: 哎呀，你让你一来就让孩子不高兴，你真是的。
3: 你听我说，我没想让孩子画，才让孩子画呗。
8: 你好，小姐，您几位？
0: 哦，赵先生订的位。
8: 好，这边请。

0: 郑总，您点菜吧。
1: 你点吧，点你喜欢吃的。
0: 今天是我请您吃饭，您来点吧。
2: 服务员，
3: 来了。
0: 赵总，
1: 跟以前一样，老规矩。
0: 好的。您经常来啊？
1: 这儿就算是我的食堂吧。
0: 哦。真好。
4: 哎，徐哥，之前那个海南证券的周总，联系方式你有吗？
5: 周总，好像是吧。
4: 你把他的联系方式给我。
5: 你什么事儿啊？
4: 嘿，你这话说的，我们不是二轮融资吗？我找金主啊。
5: 哦，对，那你等等啊，我找找。
6: 我找找啊。
5: 哎，在哪儿呢？这找不着啊。
4: 喂，许哥。
6: 喂，许哥，
4: 你这样就没劲了啊。咱俩是合伙人，你藏的心思有意思吗？
5: 哎，你这话说的，我当初加微信的时候忘了备注了。
6: 微信里有那么多人，一时半会找不出来。
5: 你稍微等会儿吧，我找到给你推过去啊。
4: 行，你尽快吧。莫名其妙，简直是。
0: 谢谢。
2: 来，尝尝这儿的菜。我吃的比较清淡啊。
0: 我平时吃的也淡。
1: 哎，要不要喝点酒？
0: 我不了吧，我不太会喝酒。
1: 其实我也不是特别会喝酒，那喝点果汁还是饮料？
0: 白水吧。
1: OK， 服务员，
7: 两瓶依云。
0: 好的。请慢用。赵总，我今天是想正式感谢你，谢谢你那天替我解围。
1: 我不是说了吗？举手之劳。
0: 但是我还是想感谢你，那天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的同事，我的领导，没有一个人能帮得上忙，只有您。虽然我们也没有说过几句话，但是您依然愿意挺身而出帮我说话，给我解围，我真的非常感谢你。
1: 其实啊，他们的反应也能理解。你想，那个女人是你们公司老总的亲戚，你的主管在得罪你和得罪老总的亲戚之间二选一，无可厚非啊，他肯定会选择牺牲你。至于你的同事嘛，他们怕引火烧身，隔岸观望，这也是一种突发事件的下意识自我保护。而只有我和对方没有任何的利益挂钩，又是你们公司的客户，不敢得罪的客户。帮助你是基于你是子熙的辅导老师，而且我非常讨厌无理取闹的泼妇。不帮你没有任何损失，可是帮了你，会换来你对我的感激。这不，你就请我吃饭了。换言之，如果这是一笔小的投资的话，我也有收益了。
0: 赵总，您做什么事儿都想着投资回报吗？
1: 这是我的职业，我就是干这个。跟你开个玩笑。
0: 就说嘛。
2: 哎呀，今天好不容易没应酬，可以轻松的吃顿饭，所以话多了点。
0: 哦，没有没有，特别好。
1: 只要陆老师不觉得无聊就行。
0: 哦，不会无聊，不会。
2: 来，尝尝这个鱼，这儿的鱼啊，是我最喜欢吃的。来，
0: 谢谢。
2: 多吃点啊。
0: 嗯。嗯，好吃。
2: 嗯。
0: 可英，别瞎想了，这顿饭是你自己张罗的，就算后半个月吃土，你也得咬牙把单买了。
3: 徐哥，周总联系方式有吗？快点给我，快点给我。
5: 哎，金龙，我这找了半天没找着。哎，我的手机年前
8: 修过一次，中病毒了，是不是修的时候被清理掉了？
3: 进来。
1: 李总，有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
3: 你说。
1: 徐总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要这个月工资。
3: 你要这个月工资
1: 啊？他说要这个月工资合情合理。
3: 天哪，
1: 李总，我实在忍不下去了，我就没见过这样厚颜无耻之人，我没给他，我说得需要你的同意我才能给他发。
3: 你跟他说不给他是因为我，他肯定感觉我故意刁难他。
1: 那咋办？
3: 算了，你给他吧，他最近也困难。
1: 行，我知道了。

0: 吃的怎么样了？还有没有什么想吃的？
1: 哦，你不用了，吃好了。服务员，买单。
2: 赵总已经买过单了。
1: 你什么时候买单的？
2: 我们这里是会员制，赵总在这里有储值卡。
1: 哦。今天明明是说好了我请你的。
0: 我从头到尾没有说过要让你买单啊。
1: 今天我是为了感谢你啊。
0: 你这不是已经陪我吃了一顿饭了吗？就当是感谢了。你说我要是一个人吃多孤单啊。
1: 可是
0: 没有可是，单都已经买过了。
1: 不行，你把账单发我吧，我给你转账。
0: 你要是这样的话就是不把我当朋友了。
1: 没有，可这也太不好意思了。
0: 要不这样吧，这个楼下的停车费很贵，你帮我报销。
1: 这停车费能有多贵啊？那这样，下次一定要让我买单。
0: 好，下次一定让你买。那咱们走吧。
3: 客厅那边了啊！
1: 那个赵总，您看一下手机。
3: 你干嘛给我转红包啊？
1: 给您报销停车费呀。
3: 行，走吧，送你回家。
1: 啊，不用了，我打好车了。
3: 啊？
1: 就在那边。
3: 好，那卢老师再见。
1: 赵总再见。
4: 别开玩笑了，
5: 你说安保费能花多少钱对吧？
4: 你又不是第一次做生意。行，想合作再打电话吧。
5: 必须得是一个月。
4: 好好好。
5: 出去啊，
4: 我
5: 今天加班。哎，对了，你出去少喝点酒啊，
4: 早点休息。
5: 嗯。夫妻关系又恢复成以前了，看来我们之间是很难擦出火花了。
1: 文艺。
6: 我回来了。吃了吗？
1: 吃了。
6: 啊，吃过了。
1: 哦，和同事。
6: 哦。
1: 你怎么在家吃泡面呀？
6: 哎呀，外卖我都叫烦了，我这烧肉泡面换换口味。
1: 你给我发个微信，我给你打包回来呀。
6: 嗯，对啊。
7: 哎，我跟你说个好消息，我要有工作了。
1: 真的？
7: 你还记得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个编剧策划会吗？
1: 你不是说那个不靠谱吗？
7: 是啊，一开始我也那么觉得，但是你不是告诉我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吗？我就闲着没事的时候随便给他们写了两笔。今天上午他们制片人给我打电话说我写的故事脉络很好，要我去开会。
1: 真的呀？
7: 我觉得八九不离十。
1: 我老公是不是以后就是编剧了？以后就能在电视上看到你的名字？
7: 那是必须的呀。
1: 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
8: 还不是因为我媳妇儿鞭策的好，
1: 优秀，
8: 优秀。
9: 让我们飞向天空。汪汪队，要冲锋了！
10: 罗兰，你不要看了，休息休息眼睛。
11: 我不要。
10: 你刚才怎么答应妈妈的？你说只看两集，你看几集了？
11: 就再看一集了。
10: 不行，那眼睛不要了吗？你压压腿，啊？
11: 那一边压腿一边看。
10: 不要跟妈妈讲条件，去拿垫子，现在压腿。

0: 可以呀、啊，李佳怡。好，我关电视，你开电视，你长本事了是吧？好，我罚你抄26个
1: 英文字母，
0: 抄5遍。
2: 我不要。
0: 8遍。
2: 我讨厌你。
0: 10遍，不抄完不许吃饭。哭也没有用啊。

0: 好啦，怎么了？
1: 爸爸。
0: 哟，怎么了？
1: 妈妈把我扔字母。
0: 哎呀，为什么呀？
1: 因为我不想呀，腿想换姿势。
0: 哦，好了，压腿疼，那以后不压腿了啊。
1: 妈妈说，不喜欢不给我吃饭。
0: 那怎么能行？我看你写几遍了。
1: 然后妈妈叫我写十遍。
0: 哦。哎，对了，你去看电视，把作业给爸爸。嗯。
2: 哎。
1: 谢谢爸爸。
2: OK OK。
0: 亲一下，亲一下。嗯，好，走吧。

0: 知道的。
1: 爸爸让我看到。
2: 对，我让他看的。
3: 你英文单词唱完了？
2: 唱完了，我检查过了。
3: 十遍？
2: 就是十遍，一遍没落啊。
3: 只能看两集哦。
2: 只能看两集。
4: 哎，要说李莎，这最无辜躺枪的还是你。本来吧，这宋思宁要是当上副总，人力资源部老大的位置肯定是你来当。现在好了，因为陈素英连累了宋思宁，少带着你这也就没信儿了。
5: 说实话，恨不恨？
4: 宋思宁这人平日里待人和善，倒也不招人讨厌。就是这个陈宋英，他老拿自己当公司业务部的大拿，整个公司都靠他一个人撑着，连吴总和董事会的人他都不放在眼里，咱们这些小中层他都不拿正眼看的。这回可老实了吧，给公司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看他以后还狂不狂。
6: 我还就是狂了。
4: 陈总好。
6: 你们这些人还挺逗的哈，我给公司造成多大麻烦了啊，我自己摆平啊，至于我以后还狂不狂，不服你们一个一个可以来试试啊。
4: 陈总对不起，
6: 实在对不起。我说你们一个一个的，平时在公司不见你们有多大建树，这背着人说人闲话可本事了对吧？想看我笑话是吗？我告诉你们，想得美。你们可能不了解姐的性格，姐就俩字儿，高调。越是逆境我越高调，不信走着看啊。还有你们以后一个一个有啥事儿，当着我的面说，我算你们本事。
3: 李莎，你怎么跟着起哄啊？
5: 姐，陈总实在对不起。
6: 还杵这儿干嘛？等着我请你们喝咖啡吗？我说你那个助理，你还留着他干嘛？他对你以后绝对没什么好处。哎
3: 呀，李莎，他也没说什么呀。再说你别生气了，你跟一帮小孩生什么气啊？
6: 我不气，我有什么可气的？我骂人，我气啥？
2: 各位啊，今天这个会议呢是个临时会议，主要说一说陈总被偷拍事件。这次呢，幸亏发现及时，处理得当，否则啊，后果是不堪设想。但现在看来呢，事件没有大规模的发酵。也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露露，你们公关部可是功不可没啊。
5: 应该的。
2: 通过这件事呢，也能看出我们公司上下一心的凝聚力还是很强的。所以啊，我会上报董事会，给大家绩效加分。
7: 陈总，您看看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6: 我作为这个事件的主要责任人，首先我也要感谢公司的公关部，危机公关及时处理的还是不错的。虽然公司的这个事儿呢算是过去了，可是我自己心里这个坎儿始终是过不去的。如果我发现这件事情是公司内部的人打击报复排除异己的话，如果有人故意搞出什么动作，我是绝不会罢休的。就算是不惜去报警，我也一定要把这个幕后黑手给揪出来。啊，
2: 陈总，
7: 您呀
2: 也别气坏了身体，啊！如果这是内部人干的，我头一个不会放过他。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次啊，多亏了大家齐心协力，我们才能共度难关。这样啊，今天晚上我请在座的各位和公关部一起聚餐。王林，订个好饭店。
4: 好啊，
2: 那行。今天会就到这儿，散会啊！
8: 大家一定要来啊！啊，
9: 谢谢吴总，
10: 谢谢吴总，
7: 陈总，一定要来啊！
6: 哎，你会去捧武志国的臭脚吗？反正我是不会去的。
3: 如果不去的话呢，会显得你很小气。
6: 我怕我去了，忍不住又怼他。
3: 不过吴总的这次危机公关处理的还算是不错。
6: 不错，我都怀疑这事儿是他幕后策划的。
3: 你有证据吗？
6: 当然没有了，我要有的话早就跟他撕破脸。
3: 我觉得也不至于。
6: 我跟你讲，利益面前一切皆有可能，没什么不至于的啊。
3: 通过这件事情，我觉得关总就是成熟稳重的好男人。
6: 嗯，这点我还是承认的。
3: 那你们两个人是不是经过这次磨难，关系缓了不少？
6: 磨难？你还真会用词儿。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对于姐来说就是毛毛雨。
3: 那关总为这件事情有没有安慰你？你有没有借机小鸟依人一下？
6: 你还挺八卦的、啊。让我想想，就算是这样，那我也绝对不会是那只小鸟，我一定是那个靠山。
3: 你要不要每一次都那么强势？
6: 我就是那么强势啊！我最讨厌那些在男人面前撒娇的女人了，腻腻歪歪的，真的看着都让人膈应。
3: 哎呀，那你就不顾关总的感受了吗？
6: 怎么说呢？不顾及别人感受呢，是自私。顾及别人感受呢，是自虐。所以呢，姐绝对不是那种喜欢自虐的人，明白吗？
3: 好，你就是三国里的夏侯惇。
6: 什么意思啊？
3: 刚烈。
6: 刚烈。哎，我喜欢这个人。
3: 走了啊。
6: 嗯。
0: 叫你们老板许世军出来。
9: 别以为躲起来就没事了。
10: 徐总他不在。
0: 好，许赶紧滚出来。
10: 这位大哥别激动，徐总他真的不在，我们也在找他。
9: 没你事。
10: 怎么了？
0: 把你们徐世军出来。
10: 干什么？
9: 不是，你松开。
10: 哥，里面全是债主，咱先别进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9: 怎么算了？听见没有？
10: 事儿总得解决。
9: 听见没有？
10: 哎，听我说，现在这种情况你进去有什么用啊？
9: 打电话有用吗？
10: 出去。
0: 走，这也没用。走吧。我在，算
9: 别让我躲了，把钱吐出来。
11: 这个徐总人太不是东西了啊，连我们都敢坑，现在好了，人家过来要债还是不还人家了？
12: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啊，人都已经走了，大家继续工作。
11: 哎，李总，徐总欠我们的钱还能还上吗？李总，徐总要是有钱了，先紧着还大家伙的钱吧。
12: 是啊，
13: 你们这样是真不行。我跟你们说实话吧，我正在跟赫斯控股谈第二轮融资的事儿，如果人家来调研你们现在这个状态，那是肯定不行的。你们现在想着要还钱，只能认真工作，让公司盈利了，老许盈利了，才能还上你们的钱。我希望大家在这个时候是齐心协力的，不是一盘散沙。大家加油干吧。

0: 啊，
1: 像什么事儿？
2: 哥，你可别上火啊！本来大家情绪都挺好的吧，就是今天债主上门闹的。
0: 哎呀，没事。哎，叶酸，叶酸。
2: 哦。

0: 那中午休息一下。哎，你想吃什么？中餐、西餐、健身餐、健康。
1: 谢谢你安排了。

0: 真是乖巧可爱。哎呦，李俊龙，现在的难绝不能把你干倒，你要挺过去，为了孩子，为了老婆，做一个有担当有责任的男人，加油。
1: 哎呦，好，小心啊，小心，
2: 到家了，走。
1: 走啊。怎么了？
3: 妈妈在家吗？
1: 妈妈当然在家了。
3: 哦。
1: 怎么了？
3: 我不想妈妈在家。
1: 什么？
3: 我只想你在家。
1: 为什么呀？
3: 因为妈妈老叫我学这学那，压腿背英文，弹钢琴，画画，我不喜欢。
1: 可是妈妈让你学这些为你以后好呀。
3: 那以后再学嘛。
2: 好好好，以后再学啊。嗯，
1: 那行，先不说这个了，我们先上楼。
3: 我还想在这儿待一会儿。
1: 那可是马上要吃。
3: 求求你了。
1: 啊，好好好，爸爸陪你待一会儿啊，就待一会儿。

0: 我是觉得吧，你是不是给朵拉压力太大了呀？
1: 这是他亲口跟你说的，还是你帮他总结的？
0: 我这句话一点夸张的成分都没有。
1: 那是因为他还小，他根本就不懂我的一片苦心。
0: 我知道你这种强势教育也是爱的体现方式，可是孩子终归是孩子嘛，我真不希望你们关系闹僵了。
2: 你让他学什么，他有逆反心理，你要不什么时候多迎合迎合他呗。
1: 你还让我怎么迎合他呀？上周我罚他写英文字母，说好了写十遍，结果你一回来就给他打马虎眼，也就写了五遍吧。我说什么了吗？我还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0: 你说你为什么在一个五岁孩子的身上要强加这么多他不喜欢的东西吗？
1: 你不要以为你的这种教育理念就是爱孩子，其实陪他读英语，陪他练琴，给他压腿，这也是一种爱的方式，这是我爱的方式。
0: 可是他现在对你这种爱的方式很抵触啊。
1: 他习惯了就不抵触了。我小的时候我妈对我也是严格要求，那个时候我也哭，我也不理解，我也委屈，我也抱怨，但现在长大了，我真的很感激他老人家。
0: 那你觉得你们母女关系好吗？
1: 你从哪看出来我跟我妈关系不好的？
0: 思宁，我就希望你不要忽视小孩的想法，他们现在不是过去的我们。
1: 再有想法他也是孩子。
0: 反正我话就说到这儿，其他的你自己琢磨琢磨呗。我去打会儿游戏吧。
3: 有请宋文一老师上台领奖。

0: 我做噩梦了。
1: 嗯。你要成功了，你一定要成功。
2: 嗯。

0: 孙老师好。
1: 哎，夏总。
0: 这个东西呢，我们看了啊，这个故事背景呢设计在虚拟世界里啊，规避了这个穿越的风险，我觉得还是蛮有想法的啊。
1: 还行吧。
0: 这个故事的走向呢，还是蛮认可的。不过，
2: 不过嘛，就是稍微短了点儿。宋老师，您看能不能给我们一个详细的人物小传和故事大纲呢？
3: 你们要多详细啊？
2: 就两三万字吧。
3: 没问题，咱们今天把合同签了，我回去就写。
2: 宋老师，您就这个几千字的大纲就想签合同了？
3: 那你们什么意思？
2: 实话跟您说了吧，我们这个剧啊已经换了好几波编剧了。这个想签约的话呢，就您这个几千字的大纲那肯定是不行的，再怎么样也要三万字吧。还有啊，这个
4: 最好再给你们写几句剧本，好让你们能拿给平台看，平台要是认可了给你们签约了呢，你们再跟我签约，是这意思吧？哎，那平台要是不认可呢？
5: 不认可就改呗。
4: 那我的劳动付出谁来买单呀？哎，这要是没改好，我饿死了谁管？
5: 那我付了钱，东西不过关，我的损失谁管呢？
6: 我觉得大家合作最基础的前提是信任吧。
4: 你作为一个制片人，如果对剧本这个最起码的判断都没有，你还拍什么戏啊？
7: 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啊你？
2: 哎，宋老师，您先别生气，这个市场嘛，现在都这样。你也要为我们投资人考虑考虑吧。
4: 那谁为我考虑啊？哎，是你们看了我的东西觉得我好才叫我来的，不是我死乞白赖求着你们来的。

0: 我只不过是想签了合同，拿一点点定金，回去能好安心创作，我没毛病啊。
1: 我实话告诉你啊，就算是签约了，平台不认可，我也不会付钱给你的。
0: 行，我算是明白为什么你们换了好几波编剧都没改出好剧本了。
2: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啊，
0: 你们就是骗子。
3: 这么棒，为什么五个字啊全都是黄色呀？朵拉，咱们今天画的是生日蛋糕，你的蛋糕怎么是绿色的呢？
4: 因为我喜欢绿色。
3: 咱们可以画黄色的奶油、褐色巧克力或者是粉色的草莓，对不对？
4: 我就是绿色蛋糕。
3: 好好好，那我们朵拉画的是抹茶蛋糕，抹茶蛋糕是不是浅绿色的呀？
4: 我就喜欢绿色蛋糕，我就喜欢这个绿色。
3: 哎，朵拉，
4: 爸爸。
5: 哎哎哎，下课了，怎么了？
3: 朵拉爸爸，朵拉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不听讲还乱发脾气，把画纸也撕了。怎么了？心情不好吗？
5: 可能心情不好吧。
4: 爸爸，我想回家。
5: 课还没上完呢。
4: 爸爸，不想上课，不想画画。
5: 课是你自己选的，
0: 朵拉，
5: 不能半途而废吧。
4: 爸爸，那上完课你能带我去吃冰淇淋吗？
0: 好，上完课我带你去吃冰淇淋。
5: 不管。
3: 跟老师回去上课吧。
0: 电话里好话都让他们说尽了，结果见了面之后绝口不提这签约付款的事儿，就让我写这写那的。我说行，我给你们写，但是咱们是不是先把合同落了，你们先付一点钱，这也算是个诚意吧，是不是？然后你知道人家老板说什么？说签了合同平台不认可，我照样不付你钱。
6: 他们这也太欺负人了吧。
0: 后来我找小峰，让他托朋友帮我摸一下这家公司的底，我才知道为什么之前几波编剧都黄了。哎，他们是真干得出来呀。他们先跟人家编剧把合同签了，然后呢就拖着不付钱哄人家编剧出东西。那编剧就想，我这合同都签了，付钱还不是早晚的事儿，就把他们要的东西给他们了。他们就拿这东西偷偷的去找熟悉的平台看，平台要是认了他们就付款，平台要是不认他们就耍赖。真不要脸。
6: 那你还要去跟他们谈？
0: 等了这么久，我好不容易等到个机会，你以为我看不出来这群人不靠谱？明知道是个坑，我也得跳跳看呀。有多少人这一辈子连个机会都看不着，这就是现实。
7: 那既然这帮人这么坏，那我们就把稿子要回来，再看看别家。
0: 要回来？你知道人家有没有存档？真要抄了你的创意，找谁都没辙。

0: 你说那些比我差了不是一星半点人怎么就能那么顺呢？哎，人家怎么就能飞黄腾达平步青云，我怎么就见天的遇见骗子呢？你说老天爷是不是把我关注给取消了呀？我也没干什么得罪他老人家的事儿啊。
1: 朵拉爸爸，你们家最近没出什么事儿吧？
2: 怎么会这么稳？
1: 我直说了哈，

0: 朵拉最近特别的消沉，上课不注意听讲，下课也不愿意和同学一起玩，还老是一个人在角落里发呆，一点都没有以前活泼了。我担心她再这样下去的话，得了自闭症可就不好了。
1: 这么严重？
0: 小孩子是最不会伪装自己情绪的，她开心就笑，委屈就哭。朵拉以前多开心啊，上课也非常的积极，和同学们也玩得特别好，大家都很喜欢她。但是就最近这两周，

0: 佳怡，跟谁学的撒谎骗人？你是肚子疼吗？你是不想去参加画画比赛？
1: 你吓死我了，宝贝儿，没有生病就行了。
0: 就你这样袒护朵拉，朵拉将来就毁在你手里。
2: 宋思年，先毁在你手里。
3: 你们别吵了，我去上美术班还不行吗？
4: 林老师来电话，朵拉在幼儿园把西西打了。
0: 朵拉，你跟西西道歉。
3: 我不要。
0: 你把人都推倒了，你为什么不道歉呀？
3: 你老吼我，你为什么不跟我道歉？
0: 你说什么？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

0: 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朵拉爸爸，你们家最近没出什么事儿吧？
1: 怎么会这么问？
0: 我直说了哈，朵拉最近特别的消沉，上课不注意听讲，下课也不愿意和同学一起玩，还老是一个人在角落里发呆，一点都没有以前活泼了。我担心她再这样下去的话，得了自闭症可就不好了。

0: 小孩子是最不会伪装自己情绪的，他开心就笑，委屈就哭。朵拉以前多开心啊，上课也非常的积极，和同学们也玩得特别好，大家都很喜欢他。但是就最近这两周，他沉默寡言，闷闷不乐。朵拉爸爸，你千万要重视起来啊，千万不要把他当成小事啊，孩子的心理问题不能忽视的。
1: 老师您放心，这事回去我问问朵拉怎么回事。
0: 好，那我先走了。哎，
1: 谢谢谢谢。
2: 现在的人急功近利，唯利是图，心浮气躁，没有人能静下心来好好的欣赏艺术，这就是我们这些创作者的悲哀。可莹，我真的是有才华的，可是这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啊。
3: 要是是千里马，总会遇到伯乐的。
2: 那你跟我说说，什么是伯乐？
3: 伯乐就是能赏识你的人。
2: 他不仅得赏识我，还得真的惜才爱才，愿意真心的帮助我，那才叫伯乐，那才叫贵人呢。那这就需要资源和关系了。这几次欺骗下来，我总结了一下，咱们吃亏就吃亏在没有资源和关系。所以啊，就算我再有本事再有才，混不到那核心的圈子里去，干什么都白搭。
3: 可是我们真的不认识什么人呀。
2: 这就是症结所在呀。不是我吹，咱们但凡有个熟人能带我一下，我立马就能上当。可是他就是没有贵人呐。
3: 我去给你煮碗面吧。

0: 朵拉，你今天上幼儿园开心吗？
1: 开心。
0: 那这个周末爸爸带你去动物园吧。
1: 那妈妈去吗？
0: 妈妈可能去不了，她对动物那个毛发过敏。
1: 那奶奶可以去吗？
0: 奶奶可以叫上一起去。
1: 那我能不上美术班再去吗？
0: 这个呀，这个我得跟你妈商量商量。
1: 谢谢爸爸。爸爸，我们今天是回爷爷奶奶家吗？
0: 是呀。
1: 哦，回爷爷奶奶家的。
0: 这么喜欢爷爷奶奶家呀？嗯。哎，朵拉，你是不是特别不喜欢画画呀？
1: 我喜欢画画。

0: 上了，起来准备准备吃饭吧。
1: 不吃，没心情。凯阳，你也开动脑子帮我想一想，深挖一下咱们这朋友圈，就真的没有能带我入圈的这高人贵人了吗？
0: 咱们在北京最大的人脉就是姐姐姐夫，你说他俩谁能带你入圈？
1: 哎呦，你说我怎么就没有个文学圈的姐姐姐夫呢？
0: 哎，对了，我做家教那个学生的家长，他是个成功人士，看起来资源和人脉都很广的样子，不然回头我帮你打听打听。
1: 谁呢？
0: 我什么时候吹过牛？
2: 对，
3: 我媳妇儿最厉害。
4: 那你什么时候帮我问问？
0: 我尽快吧。你现在有心情吃饭了吗？
3: 有，我来做。来，坐，
2: 请坐。
5: 老师啊，特意把我留下来跟我说这些。我也觉得朵拉最近不太对劲，思宁，你能不能不要给他这些压力？我觉得孩子吧，从礼拜六到礼拜天排得太满了，从上午到下午自己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
6: 那你什么意思呢？
5: 我的意思啊，就是把他的画画班停了，行不行？
6: 画画可是他自己选的呀。
5: 他不是为了迎合你吗？
6: 小孩子嘛，全都是三心二意的，没有定性。那作为我们家长呢，就应该教他什么叫耐心，什么叫坚持，什么叫毅力。哦，他一闹就妥协，那是不是他再闹一闹的话，我们的舞蹈啊、钢琴啊就全部上了？
7: 哎呀，你培养孩子吧，你得找他的兴趣所在，那是强迫他，他也学不好。
6: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谁与生俱来爱上班呀？啊，不都想在家待着吃喝玩乐吗？那可能吗？就像宋唯一那样的，我爸宠着他，是不是？啊，说不愿意学，喜欢写作，那就写吧。结果一事无成，他现在能把他的兴趣当成工作吗？
7: 那你也不能把压力施加在一个5岁孩子的身上吧？
6: 行，他要是不愿意去上美术课呢，我可以给他请假。但是我觉得动物园就不要去了。
7: 那去哪儿？
6: 看画展。
7: 画展？嗯。哎呦，那我都不喜欢看，你觉得朵拉喜欢看吗？
6: 不是成人的画展，是儿童画展。
7: 所以呢？
6: 朵拉她不是不喜欢画画吗？那就带她多看看，激发激发她的艺术细胞。
7: 哎呦我的天哪，我真是服了你了，思宁。你就不能给女儿一个快乐的童年吗？
6: 怎么就不快乐了呢？反正我觉得都是玩，要玩就应该玩点有意义的。啊，西瓜汁，朵拉最喜欢的西瓜汁。这是什么？你告诉妈妈，这是什么？
8: 牙齿。
6: 牙齿，不好好刷牙是不是就会有坏的牙齿？啊？现在这些小朋友们真的画的都太好了。
7: 好，画得好。
6: 朵拉，哎呀，你看这幅画，
8: 它用的颜色多漂亮呀，
6: 是不是？我叫朵拉也可以用很漂亮的颜色，将来把画画出来，是不是？
8: 嗯。
6: 嗯，真棒，走。
7: 不要攀比，不要攀比，人比人彼此人。忘了土豪家那女儿了，是不是？
6: 别少跟我在这抬杠。
8: 妈妈，你看汪汪队，
6: 哇，这是朵拉最喜欢的汪汪队啦，是不是？刘子健6岁，哇，这个小哥哥只比你大1岁啊，你看他画的好不好？
8: 小哥哥好厉害哟。
6: 是的，那咱们要不要跟小哥哥学呢？
8: 嗯。
6: 真的吗？
8: 真的真的，我也要画汪汪队，挂在这里给大家看。
6: 太棒了，宝贝，给你鼓掌。爸爸，
9: 太棒了，宝贝，给你鼓掌。
6: 朵拉真棒，那我们再去看看别的，走吧。

0: 你好。
1: 你好，请问你有什么事儿吗？
0: 陆可莹在吗？
1: 哦，可莹啊，她去忙了，等会儿就回来了。嗯，您可以坐那白沙发上等她一下。
0: 行，谢谢啊。
1: 没事。帅哥找你。哦，那是我老公。
2: 男朋友啊，挺帅啊。
1: 李一，
0: 可阳，
1: 你今天是来接我下班的吗？
0: 啊，对啊，我就是在家待的都快长毛了，我就来看看你工作环境怎么样。
3: 不错呀。不愧是什么国内领先的综合性保险经纪公司，我老姐就是靠谱啊。
1: 可是我还有一会儿才下班呢，你得等我会儿。
3: 没事儿，我等你。
1: 我们晚上要

0: 要不要约上姐姐一起吃个饭？
1: 算了，叫我姐，她又该唠叨我了。
0: 那我不能陪你太久了，我得去工作了啊。
2: 哎，可以啊。
3: 那个，上次说的赵总，这事儿你说了吗？
0: 哦，这哪有这么快啊？我周五才给子琪上课呢。
3: 哦，明白明白，我就有点着急，问问。
0: 理解理解，那我忙去了，你乖乖等我会儿。
4: 我都粘好了，
5: 知道了，
6: 什么都粘了。
0: 同学们，我们下周呀会有一个美术比赛，是咱们辅导中心和其他三家中心的美术班联合的友谊赛，赢了可有大奖哦！大家都想不想参加呀？
7: 想。
8: 好，那老师现在给你们发报名表。
0: 朵拉呀，这次一定要用心画。
6: 哦。
9: 找爸爸妈妈啦，慢点跑，拿好东西啊。哎，各位家长稍等一下，我给大家说个事儿。
6: 我要尿尿。憋不住了。
1: 好好好好，走走走走。
9: 就是我们拿的这个表格呀，是下周孩子们要参加的比赛，拿好了别丢了，行吧？啊。然后看一下上面的内容，写了。
6: 爸爸，我下周不想上课。
10: 为什么呀？
6: 我为什么就是不想上课？
10: 如果没有特殊原因的话，课还是要上的。
6: 这一次我求求你了。
10: 爸爸同意没有用，这事得求妈妈。

0: 不错，子熙，很有进步。啊，我去跟你爸爸约一下你下次上课的时间啊。
1: 嗯。
2: 这地儿可真难找，怎么找这么个破地儿学琴啊？
3: 妈，妈，陆老师要跟你约下周上课的时间。
0: 啊，你子熙妈妈好。
2: 你就是陆老师啊？我们家子熙说你课教的不错。
0: 还好，
2: 我们子熙平时都是在艺术宫上私教课，这不马上要钢琴考级了吗？所以又请了家教，你就多费心吧。
0: 应该的。那我们下周是？
2: 下周我们时间不确定，到时候微信告知你。
0: 哦，好。
4: 陆老师，我临时出差，就拜托子熙妈妈来接她。
5: 先生，数据已经恢复好了。
0: 唯一，电脑怎么了？
6: 给他50块钱。
0: 哦，二维码可以吗？
5: 啊，可以。
0: 嗯，好了。啊，谢谢啊。
5: 不客气。
0: 你怎么了？
6: 我最近烦，今天上午一怒之下，把我写的东西都给他删了。
0: 为什么呀？
6: 不能发表的东西都是垃圾，留着它有什么用？
0: 你这也太极端了吧！
6: 哎呦，所以我这不是后悔了吗？我这就花钱找人来给我恢复硬盘数据。
0: 你这不是抽风了吗？
6: 也许吧，再这么无所事事的待下去，我可能就得憋疯了。
0: 唯一啊，你也别太着急了，你看，你看你现在都颓成什么样了，那个昔日那个风流大才子都上哪儿去了？这个样子，我看着都难过。
6: 英雄无用之地，是人世间最大的悲哀呀。可阳，你之前不是说帮我找资源吗？俩礼拜了，找着了吗？
0: 啊，我想找的人就是我兼职当家教那个孩子的父亲，但是我一周只上一次课，这次是他妈妈来接的，我就没有见到。啊，下次我尽快啊。
6: 明日复明日，万事成蹉跎呀。
7: 走了走了，我们去画画班哦。
8: 爸爸，我肚子疼。
7: 什么？肚子疼？哪儿？
8: 这儿疼。
7: 这儿吗？
8: 就这儿疼。
7: 你是胀痛还是那种针扎的痛？
8: 不知道，就是肚子疼。
7: 哎呦，昨天晚上西瓜肯定吃坏了。来，宝宝，先把你拉臭臭。
9: 先坐会儿，先坐会儿。哎呀，肚子怎么就疼了呢？
10: 还不去上课呀？
7: 他说他肚子疼。
10: 啊？
11: 啊？你肚子疼吗，宝贝？
8: 妈妈，我肚子好疼呀。
11: 真的呀？不热呀？嗯。要不然咱们上医院看看吧，好不好？
8: 我不要打针。
7: 好好好，你这样，你给拿个毯子，让他躺会儿。如果他下午还疼，我们就去医院。
11: 嗯，
7: 好吧。
11: 好。
7: 啊，来，我们躺会儿，躺会儿。哎，宝宝肚子疼的，哎，哎呦！
8: 爸爸，我想看会儿电视。
7: 好啊，来看电视。
11: 不是不舒服吗？怎么还看电视啊？
7: 转移注意力，转移注意力。哎呦，爸爸给你倒点热水去啊！哎呦。
12: 乐迪。准备升空了，
13: 飞行实验，
11: 只能看一小会儿哦。
8: 好，
11: 你真的肚子疼吗？
7: 这事还能有假呀？你这话说的，
1: 像个当妈说的话吗？
12: 那你看着他吧，我去买菜。
13: 喂，王老师。
14: 朵拉妈妈，朵拉今天什么情况呀？
13: 不好意思啊，朵拉今天病了。
14: 那你们倒是给我来个电话呀。
13: 不好意思啊，王老师，我这一忙就给忘了。您放心，今天的钱咱们该怎么算就怎么算。
14: 不是这个事儿，今天呀是三校联合美术友谊赛，
15: 全班小朋友都参加了，就你们朵拉没来。
14: 我就是想告诉你一声，回头别的小朋友都有奖品，朵拉没有，我怕她到时候心里不舒服。
13: 哦，好，我知道了，王老师。谢谢您啊。
11: 看一小会儿吗？
16: 好。李佳怡，
3: 妈妈，
16: 你跟谁学的撒谎骗人？你是肚子疼吗？你是不想去参加画画比赛？
1: 啊，怎么了？什么画画比赛？
3: 妈妈不想画画，我画的不好，小朋友们会笑我的。
16: 那你就可以撒谎骗我们吗？
3: 妈妈，我错了。
1: 哎呀，你是真的没病啊？今天？
3: 爸爸，我错了，你别骂我。
1: 嗨，你吓死我了，宝贝儿，没有生病就行了。
16: 李俊龙，你到底有没有底线呀？哈，你女儿撒谎，你还挺美是吧？
1: 她今天为什么撒谎骗人呀？她不喜欢画画，是你非逼着她给她的压力呀。
16: 她可以直接跟我说呀，她没有必要骗我呀。
1: 她跟你说过，直接的、间接的，您听了吗？
16: 她才多大？她才5岁啊，这么小就撒谎，长大了还了得？
1: 那你是不是今天应该反思反思自己，她为什么会这样？
16: 我已经反思过了，都是因为你骄纵惯着
1: 啊！你反思，这是每天反复思考别人的问题是吗？
16: 我告诉。

0: 诉你李俊龙，就你这样袒护朵拉，朵拉将来就毁在你手里。
1: 宋思年，先毁在你手里。
2: 你们别吵了，我去上美术班还不行吗？
3: 哦耶！所有系统全部启动。
0: 要是真不爱上的话，就别上了。
4: 思明，今天你别怪我态度不好，孩子不想上。我就是心疼咱家自己闺女。
0: 走啊！你跟妈妈说，是不是特别不喜欢美术班？那好，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咱们就不上了，好吗？
2: 谢谢妈妈。
4: 思明，妈妈跟你说，你不能撒谎。以后不管什么事儿，只要老老实实的跟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都能原谅你。你要是撒谎了，我们就不喜欢你了。听明白了吗？
2: 我爸爸，我以后再也不撒谎了。
4: 哎，不哭了。
0: 不是朵拉，妈妈跟你说，美术班咱们可以不上。但是其他的课外课，我们一定要坚持把它上完，好吗？
2: 哦。
4: 好了，不哭了。

0: 喂，陆老师。
1: 啊，哦，喂，赵总，你有时间吗？
0: 什么事儿啊？
1: 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我想请您吃个饭。
0: 陆老师，不好意思，刚下飞机，有点累了。
1: 哦，好好，不好意思啊，打扰了。那您先休息。哦，好，再见。
2: 真的太尴尬了，冒冒失失就给人打电话。
3: 可扬，可扬，可扬，哎，没事吧你？
2: 没事啊。
3: 都下班了，你发什么呆呢？
2: 马上就走啊。喂，赵总。
0: 陆老师，你吃饭了吗？
1: 还没。
0: 我要去老地方吃饭，要不一起？
1: 好啊。
0: 待会儿见。
1: 待会儿见。唯一啊，我去跟朋友吃个饭，你乖乖在家里待着，我回来给你带好吃的啊。不好意思啊，来晚了，那个有点堵车。
4: 没事，我也刚到。
2: 您在飞机上没有吃饭吗？
5: 我从来不吃飞机上的食物的，这不刚下了飞机，到公司处理了一点事儿，肚子就饿了，寻思自己吃也是吃，就把你叫上了。
2: 一个人吃饭确实挺无聊的。

0: 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告诉我？我就知道肯定有事儿，说吧。这么说吧，赵总，您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段位最高的。千万别这么说。
1: 其实上次我就想问您了，可是因为子熙在，我就没好意思开口。具体什么事儿啊？
0: 赵总，您认识文学圈的人吗？文学圈。 能不能再具体一点？就是出版小说或是需要网文作者的公司。你帮谁问啊？朋友。那一定是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你这么用心帮他，是吧？我记忆里面我是没有这样的朋友，不过。
2: 我帮你发一个朋友圈问一下，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3: 那会不会太麻烦您啊？
2: 那倒不至于，这样到时候我帮你问到了，有消息我通知你。
3: 好，那就真的太感激您了。
2: 别那么早谢我，我还不一定能帮上忙呢。
3: 您能够答应帮忙，我就已经非常感恩了。
2: 不是说了吗？朋友之间不应该这么客气的。
3: 好了，事儿说完了，上楼吃饭吧。
4: 那今天一定要让我请客，
2: 我的主场，我来买单，下次你带我去你的主场。哦，那咱们说定了，下次一定要让我请。好。今天的
4: 西湖醋鱼真好吃啊！
2: 那是他们家的招牌菜，咱们下次来还点吗？嗯。今天我送你啊。
4: 还是不让我送你？我已经打好车了。
2: 你这样做会让我觉得我自己非常没有绅士风度，你知道吗？
4: 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
2: 陆老师，你叫我可盈就行。好，可盈，我自己觉得呢，我不是一个非常八卦的人，但是我还是想问你一下，你为什么每次都要拒绝我送你呢？好，那陆老师再见。
4: 啊，赵总再见。
2: 先走了。
4: 嗯。

0: 喂，你这是在干嘛呀？
1: 昔日月之清，天地之华，填饱我的肚子。
2: 饭呢？
0: 对不起啊，唯一，我给忘了。我这就给你煮碗面去啊。
2: 哎呦我天！哎，你不给我带，你早说呀！我自己就长了，我眼巴巴等到现在。
0: 哎呀，我今天聊事情聊得太投入了，我给忘了。
2: 跟谁呀？聊什么？
0: 哎，就是那个，要给你介绍资源的赵总。
2: 哪个赵总啊？
0: 我学生子熙的爸爸，云海基金的合伙人赵总。
2: 哦。聊怎么样啊？
0: 他已经答应帮忙了。
2: 他跟学校有熟人？
0: 他说帮忙问问。
2: 靠谱吗？
0: 哎，你没见过那人，他看起来就特别稳重，感觉特别靠谱。
2: 看看啊，云海基金啊。
0: 嗯。
3: 哎呦我天，
2: 大公司啊！哎，你刚才说他是这公司什么人？
0: 合伙人兼项目总监。
2: 他是你学生的爸爸？
0: 对呀、啊，他那个女儿古灵精怪的，换了好多老师，只有我能教得了。
2: 哎，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哎，媳妇儿，这层关系你可一定得维护好啊。
0: 好，知道了。那你现在不生气了吧？
2: 不生气。吃面。
0: 啊，不用了不用了，你接着打坐吧，继续吸吸精华，填饱肚子啊，填一点，垫一下垫一下，我给你弄。
4: 那给你煮面，谁还新鲜你是精华呀，是不是？哎呀，来吧。
5: 哎，老公。
6: 林老师来电话，朵拉在幼儿园把西西打了。
5: 什么？
6: 林老师叫我们马上去一趟呢。
5: 好好，我马上就到啊。
7: 李佳妍，你说吧，为什么要打同学？
8: 谁叫他招着我的？
5: 你还说？
9: 你看，你跟朵拉不是好朋友吗？
10: 哎，林老师，这是咋回事呢？

0: 我也不知道啊，本来西西和朵拉玩得最要好了，但是最近吧，朵拉她不爱说话，下了课也不愿和同学一起玩。今天西西非要跟她一起玩，朵拉不乐意，她就去拽她，朵拉回身就把她给推倒了。
1: 哎呀，西西西西西西呀，不好意思啊，朵拉不是故意的，她也没摔伤啊。
2: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小朋友啊，这打打闹闹的不是正常吗？
3: 朵拉，你跟西西道歉。
4: 我不要。
3: 你把人都推倒了，你为什么不道歉呀？
4: 我不喜欢别人强迫我，你老吼我，你为什么不跟我道歉？
3: 你说什么？
1: 哎，你不能这么跟妈妈说话的，没礼貌的。啊，西西是你同学不？是你好朋友不？你把人推倒了，人都哭了，你能不赔礼道歉吗？啊，以后还是不是同学了？不能这样的小孩啊，赶紧跟人说对不起，赶紧跟人赔礼道歉，赔礼道歉。
4: 西西，对不起。
5: 没关系。
6: 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2: 没事没事，他们都是好朋友。
6: 对对对，以后不能这样，听见没？
2: 那我们先走了。
3: 实在不好意思啊，
2: 没事。
1: 西西乖啊，
3: 对不起，
1: 西西乖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啊。
6: 林老师，我们家朵拉这是怎么回事啊？
7: 这我还想问你呢，上次我就跟你说她情绪不高，你回去调查了没有啊？
1: 我调查了呀，我们家又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人招惹她呀。
0: 那不可能啊，小孩子不会无缘无故的闹情绪的，肯定是有什么事情让她不舒服了，她又不会表达。
1: 哎，会不会是他妈妈报了他不喜欢的辅导班造成的？
3: 怎么可能呢？
1: 那，
0: 我觉得你们是不是找儿童心理专家问问？朵拉妈妈，朵拉爸爸，那我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3: 谢谢你啊，林老师。
6: 这是有点问题呀。
3: 上车，
4: 我要上爸爸车。
3: 上谁的车不一样？快，宝宝上车。
4: 我就要上爸爸车，我还要回奶奶家。
1: 朵拉，爸爸今天有点事儿，能不能坐妈妈车去奶奶家，好不好？
4: 我要爸爸开车送我回奶奶家。
3: 李佳怡，爸爸要去工作，啊，你跟妈妈一起回去，妈妈送你。
4: 我要爸爸，我要爸爸。
3: 李佳怡，你不要任性好吗？
1: 算了吧，我送他吧，反正也没绕什么路。来，
3: 这不是绕不绕路的问题，是你女儿现在太任性了。哎
1: 呀，她现在任性不就是被你逼的吗？
3: 我逼她什么了？你把话说清楚。
1: 她现在不想跟你说话，不想跟你在一起，都是因为你给她压力太大了。
3: 李君恒，我怎么给她压力了？你把话说清楚。我不就是给她报了点课外班吗？他们班哪个小朋友不上课外班？怎么就她特殊呢？你把话说清楚，你说清楚。
1: 我去问问他，行了吧？
8: 你真的知道朵拉她喜欢什么吗？你知道她上课爱听什么吗？你只是逼他上课和学习，而不是陪他上课和学习。你要学会引导他，让朵拉知道，哎，我学这些东西呢很好玩，或者呢你开发他，看他喜欢什么加以培养。陪伴是用心的，教育不能走形式。
3: 我没觉得我走形式啊，我真的是在引导他，让他有兴趣，可是我觉得他就是不喜欢。
9: 思宁，图图说这个呢，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你看你每天上班，只有周末才陪孩子，这个孩子每天都在变化的，这个我可是很有发言权的。
8: 我们可以呢，把孩子以朋友的方式来相处。你不能觉得朵拉小，你就不尊重他的想法。你不能认为啊，我是你的父母，我赋予了你生命，你就必须服从我的安排。那假如现在你妈妈回来安排你的生活，你会听吗？
9: 我是大人啊，
8: 朵拉每一天都在长大啊。人生就是这样， 夫妻两人吵架的时候呀，谁都不会觉得自己有错，但是冷静过后呢，问题由第三方嘴说出来，哎，反而能更好地直视自己的问题。

0: 我们家朵拉吧，她生性好动，你非得让她去画画啊、弹琴啊，她不是这块料。
1: 思宁有时候啊，脾气是有一点霸道，我说过她了。不过话说回来，这还不是你宠的。思宁在我们面前可没少说你好话，那可是句句夸赞，都快把你形容得完美无缺了，可是会撒糖哄我们这群单身女青年。思宁的脾气吧，是属于你当时跟他硬顶，他指定听不进去。朵拉的事呢，你有想法，慢慢的沟通。我觉得吧，思宁他能理解的。
0: 哥哥，今天麻烦你了啊，谢谢。哎，
2: 不麻烦，我们是好姐妹，应该的。
0: 回头啊，你叫上好亮亮，咱一起吃饭吧。
2: 好啊。哎呦，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是你啊，你怎么心情又不好了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要为这些小事生气，不值得。好好好，那我马上过来。静龙啊，哎，这儿不好打车，能搭个顺风车吗？
0: 你去哪儿？
2: 皇朝会所。
0: 你把静龙发给我。
2: 好，
0: 走。
2: 谢谢啊，
0: 客气。
2: 拜拜。
0: 拜拜拜拜拜
2: 拜拜
0: 拜拜拜。
3: 那你怎么也不跟您去看看呀？
0: 哎呦，就我兜里这钱都不够入会费。
3: 看来这个丫头是真交男朋友了哈，
0: 而且巨有钱，而且吧，肯定比涂月大很多。
3: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你想啊，涂月这姐们为人爽快、热心肠、不粘人，这个特点啊，特别招老男人喜欢。
3: 去你的！
0: 老婆，
3: 干嘛？
0: 跟你说个事儿啊，
3: 嗯，
0: 这个周末呢，我要去趟石家庄，
3: 嗯，
0: 我准备在那儿住一宿。
3: 为什么？
0: 我想给你跟朵拉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缓和缓和你们的关系。我觉得吧，我们在朵拉的教育问题上吧，都应该反思反思自己，你觉得？
3: 嗯，是，我太苛刻，你太包容。
0: 爸爸，你挺好的，你就是缺少一点耐心。
3: 朵拉她是一个女孩子啊，那她肯定跟爸爸亲啊。如果她是一个男孩的话，我相信她也会跟我亲的。
0: 是，那这样，咱生个男孩呗。
3: 生你个头，这一个还没教育好呢。如果再生一个的话，万一再教育不好怎么办？
0: 那怎么就教育不好了吗？我们朵拉比谁差？那是因为你要求太高了。
3: 我要求高一点没有错，现在竞争多厉害啊，那社会上不是留学就是海归，还有硕士、博士、博士后，博士后都已经不稀奇了，你知道吗？你说一个女孩子将来走向社会，她没有一点技能，怎么跟别人去竞争？
0: 你也想得太远了。
3: 那我是她妈呀，我为她多想点没有错。
0: 哎呦，老婆，女人何苦为难女孩嘛。
3: 行，我知道，我会接受你的批评和建议，我也总结我自己的经验，行不行？反正这周刚好你不在家，对吧？我呢不会逼着朵拉去上各种什么课外班，我只看看不决定。 OK。
0: 老婆，
3: 嗯，
0: 我给你做好吃的去。
3: 就知道拿好吃的哄我。

0: 不是关总，你这话里是有话吧？你想说什么？
1: 我想生个孩子。
0: 你爱跟谁生跟谁生，我不生。
2: 哎呦，我看到你们两个人刚才那一幕，我心里面真的很难过。我觉得我就是个外人。
3: 你走到哪都被人欺负，一次是被人欺负，两次三次呢？你怎么不知道反省你自己？
4: 认错不会死，但是不是我的错，我死都不会认。
0: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喂，你好。
7: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也想得太远了，那我是他妈呀，我为他多想点没有错。没有，
1: 老婆，女人何苦为难女孩嘛？<笑>行，我知道，我会接受你的批评和建议，我也总结我自己的经验，行不行？反正这周刚好你不在家，对吧？我呢不会逼着朵拉去上各种什么课外班，我只看看，不决定
0: ，OK。
2: 老婆，嗯，我给你做好吃的去。就知道拿好吃的哄我。喂，可莹，你让我帮你找的资源我找到了，
3: 真的，
2: 不过不是文学圈，是影视圈的。
3: 影视，他们现在想找一个编剧，要编剧啊？
2: 哎，他们很靠谱的，做了很多大的戏。要不这样吧，具体情况你们见面聊一聊，我把他的联系方式推给你。
3: 啊，好，
2: 叫他张总就行，然后说是我的朋友就 OK
3: 了。嗯，好的，谢谢赵总，您真的太靠谱了。别这么客气，啊，嗯，挂了。
4: 没有啊，没有。老公吧，上班期间禁止发信息撒狗粮。哎，唯一，我已经加了张总的微信了，我看过他的朋友圈，里面全是跟大导演、大明星的合作。如果不是赵总，他朋友是这次他们的投资人，我们根本就跟那边搭不上关系的。
5: 我已经约了他明天见面了。你听到了吗？听见了。那你倒是给个反应啊！可莹，你说咱们这么纯靠关系去巴结人家，靠谱吗？不是你说的，要尽可能的。
4: 多找资源，多拢关系吗？我这给你找到资源了，你又说这样的话，什么意思呀？
5: 哎呀，我就是突然觉得，咱这么纯靠关系，有点底气不足。那你是对我找的这个资源觉得不放心，还是对你自己的实力没有自信啊？哎呀，我又没说不去，我这不是怕人家看不起咱，给咱脸色看吗？
4: 你也知道我这人罪名感，就怕别人给脸色看。哎，我觉得不会的，我跟这个张总聊了几句，他人挺客气的。嗯，行，那就去，反正碰了这么多次壁，也不差多撞这一回了。唯一，你是不是被拒多了，都没有自信了？没有。
6: 怎么会呢？有自信就好啊！我再跟他联系联系，定一下时间。嗯。张总，听说您的戏已经开机了。
7: 对啊，杰森·吴挺受欢迎。
6: 当然听过了。就是我们这部电影的导演。
7: 哦。不过吴导呢，对我们这个剧本呢不是太满意。 所以我们就想请一位跟组的编剧啊，边拍边写，赵总就向我推荐了小宋老师。哎，
8: 那这个推理悬疑剧我很擅长的。
6: 是吗？啊。哎，张总，如果能用他的话，您电影上映的时候能给署名吗？那必须的，不过得署在原作编剧的后面。
8: 哦，没问题，只要能给我署名就成。
6: 是啊，不过我这儿有个。 小问题啊，我们的编剧预算不是太高。不过话又说回来，舞蹈的戏嘛，主要就是去学习实践的。小桑老师，如果您抓住这次学习的机会，
0: 今后的发展，驴车变火箭，好梦近在眼前。啊，
5: 我们不计较报酬，有就行。
1: 对对对，只要能给我署名就行。
0: 行，爽快人，啊，因为我们戏已经开了，时间紧，任务重，看看小宋老师最快什么时候能够进组。
1: 我什么时候都行啊，看您这边的时间，要不我现在就给您进组。
0: 小宋老师，你也太爽快了啊！这样吧，我安排一下，明天我派车来接你。
2: 好，没问题。
0: 好。
5: 哎，张总，那我们的合同和定金呢？
0: 按规矩来，进组之后签合同，合同一签就付定金，好吧？我还有事儿啊，合作愉快。哎，
2: 谢谢您，谢谢您。
0: 明天见啊！哎，
2: 明天见。您慢走。

0: 我开心啊，憋了这么久，终于看见曙光了。那
1: 我也这次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你放心吧，媳妇儿，你就是我的幸运女神。今天我请你吃大餐。那我们吃火锅。
0: 走着，走。
1: 哎，你快别臭美了，过来看看都还缺什么。
2: 我把电脑还有换洗衣物都给你装进去了。哎呀，
1: 离得又不远，缺什么东西随时回来取呗。那多麻烦呀！哎，
2: 把这放进去。
1: 媳妇儿，这次你老公我呢，也算是正式踏上前线了。嗯，
2: 那你不得给我点鼓励什么的？
1: 嗯，来吧。嗯。
2: 人家到了，我得赶紧。哦，那你到了记得给我打电话啊。我保证每天都视频，好不好？嗯，不准搭讪女演员。我进剧组第一件事儿就是把咱俩结婚证贴我脑门上。嗯，
1: 用作微信头像就更好了。
2: 还是你狠，行。
1: 来抱抱。
2: 来抱抱。
1: 要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行，我走了啊。
1: 嗯。
3: 喂，哎，喂，赵总，我是陆可莹。什么事儿啊？哦，我朋友进组了，我想请您吃饭，谢谢您。啊，不好意思啊，我这周都特别忙，我们再约吧。啊，好，好，您忙，我们再约。你好，是陆小姐吗？
4: 哦，是我的，谢谢。
3: 不客气。
5: 刚在开会，不好意思。知道你忙，等你空了联系我，随时都行。好的，一定。哟，
6: 谁呀？笑这么开心？男朋友？
5: 没有。吃饭去了。
6: 啊，哎，都来了，
7: 徐总，来，里面请。 这是我们吴大导演，吴导，这是新的编剧，叫《宋唯一》。
8: 你好，你好，吴导，你好，你好，
7: 来坐坐坐，咱们欢迎欢迎啊！今天呢，是我们的这个小宋老师啊，金组，我们这个碰头会呢，由于时间紧迫，我们就直奔主题啊。吴导，你跟小宋老师啊，你们碰碰想法，看看。
3: 有什么意见什么的，小宋老师啊，哎，我呢想先听听你啊，看完剧本有什么样的想法？
9: 那吴导、张总，我先说说，
7: 没事，说
3: 说，咱们这个剧本我看过了，我觉得咱们这个戏作为一个推理悬疑剧，从这个人物设置、情节架构是都没什么问题。 唯一问题是出现在哪儿呢？出现在这个后半部分，这个揭开真相的时候，有点乱，有点他就有点虎头蛇尾的意思啊。我总结下来，就是因为反转不够。
9: 继续说，
3: 就是咱们这个作为一个推理剧，我觉得必须得有这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反转，因为你有反转，观众才会觉得意外，观众才会觉得过瘾。 你就比如说我最近看的几个这个推理剧，还都是印度的，比如什么《钢琴师》，这个《误杀瞒天记》，《天作谜案》，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在这个中后部分会有几次比较大的反转，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戏也需要增加和提前这个反转的部分，要不然就观众看到后面那还不就睡着了？
7: 唯一说的和我对剧本的一些意见。
10: 差不多了，我们剧本呢，开篇的悬疑感和中间的紧张感都有。其实呢，就是中后段的这个节奏感，因为反转性不强，一下子呢，它就掉下来了。小宋老师啊，能不能尽快啊，
3: 拿出修改方案来。啊，
0: 对对对，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开机了，所以时间呢比较紧迫。哎，
1: 我没问题，我争取今天晚上就把稿子赶出来。
0: 那就好，
2: 那就好，
1: 好好好，那就好。
2: 小宋啊，虽然年轻，但思维非常清晰
0: 啊，而且反应敏捷，阅片量也大。我认为是个苗子，
2: 就应该跟这样的年轻人合作，是吧，张总？
4: 吴导这么说了，我就放心了啊。
5: 谢谢吴导，谢谢。
2: 好，一定好好干。
1: 好的，没问题。哎，可行可行，你看我这屋，你看啊，这工作台，能看清吗？
6: 这么大，你看后面都已经给我整好了。
1: 你再看这个，他们专门给我配的打印机。真的，在姐姐姐夫家，我就缺这么一工作间。
6: 你说那会儿我要就有这么工作间，那我工作效率不得翻好几倍，是不是？
1: 哎，你再看这外边，能看见吗？这下面还有一小广场，还挺热闹的。
7: 你什么时候来？咱俩下去玩啊？嗯。
6: 哎，可行，我跟你说，下午你是没看见那情形，
1: 在那会议室，我刚进去的时候吧，就这些人可能还因为我年轻，对我有点
6: 轻视，但是后来。我把我的那想法咔咔咔
1: 这么一说，那对我立马是认可的。哎，你知道那舞蹈和张总还说我是个好苗子，说以后就得跟我这种年轻人合作。
6: 那在场剩下的人对我立马起了劲。
8: 你就夸张吧你。
1: 我可一点都没夸张啊，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如鱼得水，什么叫英雄有余用武之地呀。
8: 唯一啊，既然人家这么赏识你的话，你一定要好好干，
9: 千万别掉链子啊。
1: 那肯定的呀。行吧，我不跟你说了，我今天晚上还得赶稿子呢，他们还都等着呢。
9: 哎，唯一，
8: 等你飞黄腾达之后，我想你再郑重的跟我求一次婚。
1: 啊？为什么？
9: 我有一个特别喜欢的地方，
8: 我想你在那里当着所有人的面再跟我求一次婚。
1: 没问题，老婆大人，您说在哪儿咱就在哪儿，到时候我让所有人都来见证咱们的高光时刻。
6: 行，那我不跟你说了，我还得赶稿子呢，
1: 拜拜。

0: 你一定要五点前赶到，朵拉喜欢一出教室门啊就看到有人接她啊。
1: 哎呀，知道啦，你今天已经说了好几遍了。
0: 朵拉喜欢吃水果，你多给她备点呗。今晚啊就你们俩，你对孩子千万要有耐心。
1: 要不然你回来带吧。
0: 好好好，有事给我电话。
1: 我是她亲妈，能有什么事儿？挂了啊。接你，
2: 那我要回爷爷奶奶家。
1: 爷爷奶奶年纪大了呀，他们周末要休息。
2: 我爸爸，我不要。
1: 妈妈今天回家之后给你讲小红帽的故事，好不好？
2: 我不要。
1: 那妈妈今天保证不跟朵拉发脾气，然后我不强迫朵拉去念英文，不强迫朵拉去压腿，就行了吧？
2: 真的吗，
1: 老公？来，盖个章。嘿，呀呀！
2: 那我能回去看汪汪队吗？
1: 可以，我们看两集，中间休息十分钟，好吗？
2: 看三集再休息。
1: 好，那就三集，走吧。哇，你看都走了，咱们快点。大家呢，宝贝儿，帮妈妈关一下门。怎么不进来呀？
2: 嗯？爸爸几点回家？
1: 爸爸今天出差不回来，妈妈刚才不是跟你

0: 说过了吗？
1: 我不要我爸爸。
0: 哎呀，好了好了，不哭了，来，进来。
2: 先进来。哎，妈妈跟你说啊，爸爸今天出差不回来，但是呢，妈妈在家陪着你，好不好？
1: 那我能看汪汪队吗？
0: 当然可以啦，刚才我们不都说好了吗？看三集，对不对？
2: 那你在这儿看啊，妈妈去做饭好吗？嗯，乖。

0: 朵拉，看几集了？
1: 看两集了。
0: 妈妈怎么听到了三集的主题曲呀？
1: 我想看一集吗？妈妈，求求你哦。
0: 不可以，咱们得说话算数呀，对不对？拿来。
1: 爸爸在家就让我看。
0: 爸爸没有原则，妈妈不一样。把遥控器拿过来。
1: 给你，反正你也不爱我。
0: 谁说妈妈不爱你的？不是说好了吗？看三集休息十分钟，怎么就不行呢？
1: 休息十分钟干嘛？
0: 休息十分钟可以压腿，看看英文都可以。
1: 你就知道让我压腿，背英文讨厌。
0: 那行，你看一看汪汪队的书总可以了吧？你还烦我，李佳怡。
2: 李姐，我看门口有关真的鞋，是老关回来了吗？
3: 对啊，回来了，在楼下呢。
2: 哦，这儿怎么回来的那么早？老关，
3: 你怎么在这儿啊？今天怎么那么早回来呀？太难得了。
4: 要不是差点迷路，我回来的还要早。
3: 迷路？
4: 我自己开车回来的。
3: 不是，你干嘛自己开车呀？你司机小金呢？
4: 老婆生二胎，在家伺候月子，照顾孩子。
3: 什么？小金生二胎？他不是20刚出头吗？怎么都生两个孩子了？
4: 这生几个孩子跟年龄有关系吗？
3: 不是，我只是觉得吧，你说他这个年纪正好是闯事业的时候，生那么多孩子不是拖累吗？
4: 不见得，有的人可能就是喜欢享受这种家庭的欢乐，有的人呢可能就喜欢在这个商场上打拼。
3: 那可能我就是属于那种喜欢在商场上打拼的人吧，因为我觉得有了孩子吧，整个人就会失去自我。
4: 你这么想啊，太极端了。我是觉得如果人这一辈子如果连个孩子都没有，那人生不完整也不圆满。

0: 你这话里是有话吧，不是，关总，你最近可是三番四次的提到生孩子的事，你想说什么呢？我想生个孩子。不是，咱不是结婚的时候说好了不要孩子吗？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1: 你既然有这想法，那我也不好说什么。不过呢，你爱跟谁生跟谁生，我不生。你先忙吧。
2: 李姐，把我电脑给我拿过来。
3: 时间还早，回家住，舒坦。 主要是想女儿。哎，
4: 你怎么回来了？
3: 那边事儿提前结束了，我就回来早了。
4: 哎，朵拉呢？睡了？
3: 睡了。

0: 你是担心朵拉，所以才回来的吧？
1: 哼，说实话吗？
0: 嗯，
1: 有点。
0: 你担心什么呀？担心我虐待他呀？
1: 不是，这不是他最近情绪不好吗？
2: 爸爸。
1: 哎，朵拉。哎呦呦呦！
2: 爸爸，爸爸，我想死你了，我想的你睡不着觉。
1: 我也想你朵拉啊，好好好，不难过不难过了。嗯，我看看我看看。哎呦呦呦呦呦呦！嗯，好了，好了，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待会陪你睡觉啊，陪你睡觉。哎呀，好了，不难受了。

0: 睡睡好啊，把被子盖好啊。
1: 爸爸，你明天在家吗？
0: 在呀。
1: 爸爸，你明天陪我去舞蹈班好不好？
0: 好呀，爸爸明天陪你去跳舞。
1: 嗯。
0: 好，那你早点休息，啊，闭上眼睛，来。
1: 好。
0: 把手放进去。好，闭上眼睛啊。怎么了？
2: 我十月怀胎，冒着生命危险把他生下来，我为了他连命都可以不要，我不就是对他严厉一点吗？那我也是为了他好呀。他为什么就那么讨厌我？弄得我跟后妈似的。
0: 小孩嘛，他跟谁待的时间久，就喜欢谁多一点。哎呀，前段时间你不是真那个副总吗？在他身上用心少了。再说了，你是他亲妈，你俩的关系还能升温到哪儿去啊？对不对？
2: 我看到你们两个人刚才那一幕，我心里面真的很难过。
0: 哎呀，不至于吧？你真的跟5岁的女儿计较什么呀？
2: 我觉得我就是个外人。
0: 哎呦，那不至于呀，你想多了啊！不是你自己说的吗？女儿跟爸爸亲，这叫什么？异性相吸嘛。
2: 还同性相斥。
0: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哎呀，思年啊，我的想法呢，你就是赶紧生一个，家里边正好，2:2了。
2: 干嘛呀？打比赛啊？
0: 不是这个意思嘛。你说你在家待产二宝，是不是就有时间多照顾朵拉了？回头你孩子生了，跟朵拉的关系也缓和了，一举两得。
2: 我们不是一直在努力吗？
0: 嗯。
2: 但是没怀上呀。
3: 哎呀，我跟你说，就我那修改方案一交上去，没有一个说不好的。
4: 这么牛吗？
5: 嗯，官员想低调，势力不允许啊。
4: 那就好。哎，不过唯一啊，剧组我没有待过，不过听说挺复杂的。你初来乍到，一定要学会为人处事。
3: 放心吧。
4: 那就好，那先挂了，拜拜。嗯。
6: 喂，
4: 哎，赵总，您在忙吗？
6: 嗯。
4: 哦，那您注意身体啊。
6: 好。
4: 再见。
3: 哎，副导，副导。
7: 哎，宋老师。
3: 啊，那个麻烦你个事儿呗。
7: 怎么了，宋老师？您说。
3: 帮我去买瓶辣椒酱呗。
7: 辣椒酱
3: 啊，
7: 宋老师是这样，我们领导和导演都不吃辣，所以这个辣椒酱我还真不知道去哪里给你买。
3: 哎，是这样，这周围我实在是不熟，你就随便找个人帮我买瓶老干妈就成。
7: 宋老师。

0: 这个大家都在忙，我去哪里给你找人？
1: 你不就闲着呢吗？
2: 我
1: 啊，行。
2: 哎，副导，那个，你看没有辣椒酱吧？咱组里这饭我实在是吃不下去。拜托拜托拜托。
0: 行，那你等我忙完，我给你买去啊。
2: 行，好。啊，对了，还有一事儿，你知不知道这附近哪有洗衣店？
0: 洗衣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如果说你非要用洗衣机啊，你去问问服装老大，他那里说不定会有。
2: 好嘞，谢谢啊。那个辣椒酱拜托了啊。姐。
3: 哎，宋老师，什么事啊？
2: 我能借咱们组洗衣机用一下吗？
3: 可以呀，晚上我一块给您洗了。
2: 行，那就麻烦您了。哦，对了，我自己的贴身衣物您别和组里的服装一起洗啊。
3: 贴身衣服？什么呀？
2: 内裤啊。
3: 内裤？宋老师，我爸的内裤我都没洗过，你还是自己洗吧。
2: 行，那内裤我自己洗。
0: 黄姐，这个是明天所有特约的尺寸，到时候你给准备一下，别忘了。
2: 副导，我那老干妈买了吗？
0: 宋老师，你看我现在哪有时间？等收工我给您送屋里去，行吗？
2: 行，那麻烦您了。
4: 小宋老师啊，反派在废弃的工厂设置密室，玩虐男女主人公，女主还差点丧命。这场戏写的太有悖逻辑，你怎么把反派写的这么高明呢？总之我跟导演的意思是，麻烦你回去再改一改，把主要的戏份放在男主的身上。
5: 我这么写没毛病啊，你看这反派智商高才能显得男主厉害啊，而且最后男主不是也把真相揭开了吗？
4: 行，我不排斥你把反派他的智商写高点，可你看看你是怎么写的。在结尾反派被层层围捕之后居然还逃脱了，跑到海边之后把一众围捕他的人挨个奚落一遍之后自己投海自尽了。这不显得我们男主既智商又白痴吗？
5: 这有什么问题吗？很多好莱坞大片里都这么写啊。吴导，您说是吧？
6: 小宋老师，如果我们真的要这么拍的话，那观众一定会吐槽我们三观不正的。
0: 昨天演男主的大腕看了新改的剧本，差点气得罢演。人家问编剧和反派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把戏全部加在反派身上？
5: 不是，什么叫把戏全加在反派演员身上？这么写好看啊。好，
7: 副导，
8: 你不知道观众是买男主这个单的，
4: 我的钱也砸在男主的身上，你这么写后半段男主都给你写没了，这么拍还有什么意义啊？
5: 哦，是按照原来那么写，按照原来那么拍，这戏份倒是都在男主身上，但是整个戏显得故弄玄虚，这反派一点智商都没有，显得男主也不怎么高明嘛。而且你们不是不满意吗？
9: 大家呢，先
4: 我所以才请你回来帮我改呀、啊。
5: 我改了，我改的不精彩吗？舞蹈，您说句公道话，我没毛病吧？
4: 宋老师。总之我就一句话，你这样做肯定行不通，你必须回去按照我们的意思重新写。
5: 那不可能，我只会写最好看最精彩的戏。
0: 那对，哎，
4: 好了，
10: 哪位？
11: 不错，
10: 吴导。
11: 哎，我可以进去聊聊吗？
10: 当然可以，您请进。
11: 好，
10: 吴导您坐。
11: 哎，好。

0: 吴导，
1: 全剧组我是最敬重您的，我也觉得您是最专业的，您说说我是不是没毛病。
2: 小宋，你写的剧情桥段都很精彩，但我想问你啊，你写的剧本是给你自己看还是拿出来给大家看？
1: 拿出来给大家看啊。
2: 那就要听别人的意见。张总虽然不懂剧本，但是他懂得如何让电影上映，哎，卖座赚钱。不知道我跟你说你能明白吗？
1: 您的意思是不喜欢也得改变？
2: 是啊，因为你不改变就不能融入，
1: 即使对方是错的。
2: 乔松，哪有那么多对错啊，这只是方向不同啊，最终肯定是殊途同归啊。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让电影上映好看，赢得口碑，赚钱。
0: 吴导，那您现在拍电影就是为了挣钱？
2: 我们拿别人的钱一定要对得起别人，编剧导演我们要替资方挣钱的，不然外面怎么用你啊？啊，谁敢用你？没人给你投资，你再大的能耐都使不出来，谁能看到你？谁能认可你？
0: 那您说怎么改？
2: 意见呢，张总已经跟你说了，具体怎么改那是你的工作了。
3: 这不是糊弄人呢吗？我叫他改剧本他改了吗？迷宫这场戏就把男主和反派这个角色对调了一下，词儿都不给我修一下。
4: 这明显就是有情绪，诚心的吗？
5: 你说他一个新人哪来的这份迷之自信？
2: 哼，年轻人年少轻狂嘛。
6: 吴大导演啊，您倒提醒我了，您看咱能不能舍舍面子请原著编剧老师回来帮咱改改？
7: 打了电话呢是可以，但是费用啊。
8: 该加加呀，都这时候了跟我说这话，不停机才最重要的。
5: 那这个小宋老师
8: 开开开

0: 宋老师，你可以来我这接尾款了。
1: 那个没有眼力见了，毛那小子真的滚蛋了。
2: 那必须的呀，拍摄期间谁跟他耗得起时间呀？
0: 这个生瓜蛋子，他以为混剧组那么容易呢？
2: 就是张总和舞蹈随口捧他几句，他又不知道自己姓什么，真把自己当腕了，写的那叫什么玩意儿，台词台词狗屁不是。你们是不知道，在现场导演不知道给他调了多少东西，舞蹈节一个小屁孩懒得跟他计较，换作是我早就骂人了。
1: 这么一个不会来事不会干活的家伙还用他，
2: 这不是便宜廉价吗？要不然哪会用他呀。
3: 你刚才说什么呢？
2: 你要干嘛？
4: 宋老师他没说你。
3: 没说我，说谁呢？你小子敢说不敢认是不是？
2: 我就说你了，你写的东西就狗屁不是。
5: 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2: 再说一遍，再说一百遍，你写的东西就狗屁不是。
3: 我受气了。
6: 哎呀，
7: 没事，别动手。松开松开，快点快点，
6: 别打了，
7: 打电话，快点，别打了。
8: 好在没出什么大事，剧组那边也不再追究，但是扣了钱财作为赔偿。你弟他也同意签了字，这才放了。
9: 是打了人嘛，肯定得赔钱。
10: 对，
8: 回到家多规劝规劝，这么大人了还这么冲动，就他这行为别直接拘留了，
10: 给您添麻烦了，谢谢。
8: 啊，

0: 干嘛？
1: 我要回老家，我真的再跟你着不起这急了。
0: 不行，可阳，你干嘛呀？你怎么不问问前因后果就怪我？我才是被欺负的那个。
1: 你走到哪儿都被人欺负，你看起来一副很好欺负的样子吗？一次是被人欺负，两次三次呢？你怎么不知道反省你自己？
0: 可阳，以前你都是站在我这边的，今天你怎么了？是不是因为这次是你的关系，让你很没面子，所以你就不问是非，帮着外人说我？
1: 宋唯一，我们出来找机会给别人打工，就是要受人脸色的。就像你打游戏一样，谁不是从新手村出来，一路打怪升级才能成为 boss 的？你想一上来就别人听你的，一出道就被人捧着，这怎么可能啊？而且就算你都对，但人家是资方啊，你道个歉，服个软，认个错，怎么了？会死吗？
0: 认错不会死，但是不是我的错，我死都不会认。
1: 宋唯一，我给你找资源、拉关系、搭面子，你怎么这么不知道珍惜机会呢？面子和生存哪个更重要啊？你就待在你这个每周都会停水的破地下室，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0: 走开。行，你要干嘛呀？反正你不能回老家，你要回去了，我多没面子呀。
1: 你这个时候想的还是你的面子。
0: 哎呀，可阳，以前不管发生什么，你都是站在我这边保护我的，今天你怎么了？
1: 因为我成熟了。说得对，我是不会回老家的，我真的没脸回去。但是我得让你知道，生存和丢面子哪个更难。
0: 你去哪儿？
1: 我去宾馆。
2: 这个宋文一，这么大人了都不让人省心。
3: 你这个弟弟啊，就是温室里的小花，在家里边有人给他遮风挡雨，现在一个人了，一点点小困难他就废了。
2: 你说的对，他确实是没吃过苦。你说他从小学到大学就没有离开过我爸。
3: 哎，你弟啊是个好学生，可是啊，他独立面对社会的能力啊有点弱。
2: 是啊，他要是想自食其力在北京立足啊，这个蜕变的过程肯定是很痛苦的。
3: 那肯定啊。啊，你觉得他挺不过去是吧？啊，
2: 我是怕陆可盈挺不过去。
3: 哎，电话。哎喂，你好，
4: 李俊龙先生吧？
3: 哎，
4: 我是朝阳分局。
3: 分局？
5: 警察同志，这骗子逮着了是吗？
6: 你们看看是不是这个人？
0: 哎，就是他。
6: 这个人本名邱三福，南方大学金融系毕业的，之前没有任何犯罪前科。
5: 哇，这学历！竟敢骗子！
0: 哎，警察同志，这人抓到了，我的钱呢？
6: 钱已经被这家伙网络赌博挥霍了不少，我们只能尽量去追了。
0: 这，
7: 那听警察这意思，这钱是追不回来了。
8: 够呛，他骗了很多人。都排着队呢，等着退钱。
7: 不过这样也好，至少证明老许是清白的。
8: 是，老许要是不说清楚，我们公司的信誉就连累了。
7: 你最近融资怎么样啊？顺利吗？
8: 这年头从别人口袋掏钱吧，都不怎么容易。
7: 其实你呢，能力没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爱交际。
8: 是，我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善于交际。
7: 我帮帮你。
8: 好啊。

0: 面子可真贵呀、啊！你
1: 够了，宋司令，你少说两句，你怎么管这么宽呢？你又不是我亲姐，有毛病吗你？
2: 所以，叶姐要道歉，
3: 立马道歉，不然我跟你离婚。
4: 师父再见。
5: 说真的，你是真的想要一个小孩？
6: 我就在想，有时候看着别人一家在一起其乐融融的样子，我觉得那感觉真挺好的。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认真做好，
9: 店主你定
10: 自助少买，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

0: 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

0: 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本姑回来。
1: 什么？
2: 我在看你呀。

0: 还鬼道。
1: 啊，海阔涛。
0: 畜生，保佑我陪酒，家道兴，人丁旺。
2: 菩萨，保佑我徐雅出门行医，一帆风顺。

回娘，在这儿等老妈，说钱票就转来。不要乱走哦，看遇到怪物。

0: 前一年都不为忽然青灯，新一年晚乃是一片好意呀、啊。
1: 多话
0: 不多哟，我用学生方才念的那句词意便不完整了啊。
1: 不信你念，
0: 已经念了吗？
1: 那我就骂你。
0: 哎呀，居家出口骂人，你岂不怕别人耻笑啊？
1: 偏要骂。
0: 好好好，请骂。

0: 错了啊，骂错了啊，
1: 哪一点骂错了啊？
0: 学生乃洪门小不识，心比你怎会不晓官吏之嫌呢、啊、岂不是骂错了吗？
1: 人家倒没有骂错啊。

0: 同哉呀、啊！大姐，一大也大了，骂也骂了，想来气消了。好，请把手中那张纸稿退还学生，生要去了。
1: 这又不是你的呢。
0: 若非学生所写，怎能说一口诵读？还请大姐赐还。
1: 真是你写的呀！
0: 行笔涂鸦，大姐休要见笑啊！
1: 好稀奇，还你！
0: 大姐。

0: 妇你一天不饶啊。重现，你哥哥病马上就会好。走，
1: 到哪去嘛？
0: 找个八字先生，扯个喜钱，把你嫂嫂接过门来，拜堂重现。走，
1: 我不去，我要在这里看花呀。
0: 有啥看头啊？快走哦！
1: 妈，我在这不等路，你走前面嘛。
0: 来嘛。

0: 为夫娶到刘家，与你催亲去了。你要说什么？
1: 我说，
0: 你呀，
2: 裴亲家，有话你尽管说。
0: 哈哈哈哈哈！聘亲若在本月十五，迎娶另外国门，与我儿完婚，也算了却我心头一桩大事。不知亲家、亲家母意下如何啊？
3: 今天是初八，这件事情
2: 裴亲家。
3: 慢慢商量。

0: 那我就是无赖派人喽。
1: 先说啊，要赶集噻，我就办不到好多赔的，二天不要说闲的话哟。
0: 请家母放心，我陪酒绝不稀罕那点赔的，告辞，
2: 告辞。
0: 哎，你咋个就要走啊？我还有点要紧事，告辞，告辞。
1: 哎呀，你吃了上午才走嘛。

0: 来见过。母亲，这半年前你岳父要没钱来提亲，只因怕吾儿的私事不为人儿知道。你岳父要去临省为人治病，单留媳妇在家生死不便，不在本月是无与你们百万花烛，为娘都答应了啊。
1: 母亲啊，女儿私事为财，功名为就，年轻只是缓过三年，不再一步为迟，而要回东庄公署去了。
0: 为娘为儿婚姻之事费尽心血，好容易才访得徐家文姑啊。徐文姑，徐文姑才貌双全，正好与儿匹配。
1: 即使父亲乐意，
2: 问喜。
3: 姐，你主意嫂嫂的花轿都去了，快来帮到妈收拾。
0: 我不。
4: 切，管事得好。
3: 妖女，莫怄气，你婆婆家都选好了。
4: 哎，你不要道听不妥的嘛，说都说出来了，要说就说完。
3: 说完就说完。幺女，刚才你公公来催亲，说十五就来抬你。
0: 我不讲，我不讲。
3: 死女子，今天是好日子，哭而不接你。又没有死人呢，你哭啥子？
4: 你骂的啥哟？
3: 幺女。你老汉儿给你选的女婿
4: 是一个新科秀才哟。
3: 人家都说刘家惠娘配配一阵金童巧配女心。
0: 啥？配？
4: 哦，过那门戏名叫配阵，品行学问都好。
3: 等这胖嘟嘟的跑出书的，就跟你的棉娃娃一样呀。
0: 哪有？给小姑娘道喜。
1: 徐文姑，徐文姑，徐文姑啊，
0: 生人。在说什么啊？
1: 我说张灯结彩，不知为了何故啊。
0: 姐姐，你姐长染病，刘家要见你姐姐过门拜堂冲喜呀。
1: 冲喜。叫他们原教太回，日后再演绎。
0: 原教太回，刘家定难罢休啊！哎呦，
1: 那就叫孙丫头讨江立代。
0: 哎呀，死不得呀，死不得呀！我家大姑娘幼小之时。刘家安人是见过来的，倘逼识破闹出是非，身家的见面何成呢？哎呀，

0: 比酒难了。
1: 有此理，
2: 哪这么死的呀？

冲洗，圆角去圆角归，大相公带去悠悠何妨呢？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学霸俞子云又是门门第一名，来学堂这么久一次第一没考过，回家又是一场混合双打，
1: 表现不错，要继续努力，芥末是才自傲啊，
2: 放心吧师傅。
3: 谁是俞子云先生？
2: 我是，有什么事儿？
3: 听说你唱念做舞样样皆精，这么厉害，敢不敢和我比试一场？
2: 这些都是基本功，小朋友你找别人玩去吧。
3: 我们比点高难度的，在舞台上展示一个绝活，看谁厉害，怎么样？
2: 这个小毛孩还有绝技？行，我接受挑战。
3: 光比赛没意思，我们添个彩头吧。
2: 好，就赌那个碗了。
3: 好歹挑个贵点的，拿个碗算什么？
2: 这你就不懂了，那是宋代舞的名窑之一，定窑的白瓷，胎骨轻薄，釉质洁净，紧密光润，实乃古品中的佳品。
3: 好，一言为定。
1: 下课了，愣什么神呢？
2: 哎呦，师傅，您有没有什么私藏的绝活啊？
1: 谁有绝活会藏着呀？不过，师傅，这是什么呀？穿上试试就知道了。
2: 你慢点儿。
1: 哎呦，不简单呐！你要是能掌握这个，应该就成了。
2: 不成，还是太简单了，不够绝。有什么锦上添花的呢？有了。
1: 今日是十一与俞子云绝技比拼之日，戏曲重在传承，贵在创新，让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上身纹丝不动，脚下极似旋风，这圆场真厉害呀。

0: 先生，您这前辈转茶盘实在太绝了，我输得心服口服。
1: 我也要感谢你，若不是你来挑战，我哪能想到这个呀。虽然没赢走宋代定窑的碗，可这雍正年间的珐琅彩绘杯送你留个纪念吧。感谢你的激励，我这衔杯转茶盘的绝活可有你一半的功劳哟。
0: 太荣幸了，谢谢于先生。
2: 于子云，同光十三绝之一，自幼随父进京，师从梅巧玲携花旦，其奇功扎实，技艺精湛，文武昆仑不倒，游京敲功，成其师父即开花山之路，为京剧旦角表演承上启下之先驱，又善琵琶，演戏自弹自唱，为人称道，在古董界以鉴赏造诣高颇负盛名。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采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振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剧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
11: 与您共赏。
12: 前一阵，那响近200年皮黄之声，秦脉相续，弦上春秋，一音天韵，秦艺登峰。全国京、津、沪五大院团，老中青三代名家齐聚，经典名段与京胡曲牌交相辉映。群星璀璨，共奏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0: 他说说啊，别嫌官伤人散发祸，你看他处着像冒干事一样，要脸到咱的自留地脸去，哪怕把他处光了，也别把队里的庄稼给糟蹋了。
1: 啊，我知道了。
0: 你知道个啥？看，这儿。还有，这儿。这不，这儿。还有。

0: 一会
1: 儿。什么？
0: 啊？
1: 刚才爹跟你说了啥？
0: 哦，爹说，哦，爹说你呀、啊，下来的好，劳动也好，累了吧？
1: 不累，给提提肩吧。
0: 啊，一会
1: 儿。啊？
0: 才下来呀、啊？要是累了，就干半天，歇半天，先干轻活，再干重活。
1: 你算了吧，我恨不得把我十二万分的劲儿全都使出来，你还叫我干半天歇半天呢。哎
0: 呀，银欢，这干庄稼活啊，可不比咱在学校打球啊，如影就在那一下，是得有个耐劲儿，细水长流。哎，这种地啊，也跟打仗一样，得练练兵，练练武艺。哦，待会儿刀子亮地，我教教你。
1: 你咋恁自私啊？
0: 啥？
1: 放着队里的活不干，光想着那次溜地，要练，这就不能练。

0: 你前腿弓，你后腿蹬，心不要慌来，手不要猛，好，好，
1: 哎呦，
0: 又叫你把他判了死刑。
1: 这个处不好使，
0: 处不好。哦，给给，再换一个，哎，换一个。再来，走，逃，逃，哎，看看，不是出了问题吧？

0: 银欢，怕困难了不是啊？
1: 咦，我困难困难，还有点清静这个着气没有了？
2: 好，但愿如此。
0: 隐患。

0: 林欢，要是累了，你先歇会儿啊，让我来吧。
1: 我说我累了，我说我累了。
0: 呀，你看你别着急嘛。
1: 咋，跟你说话还得笑脸迎着你？
0: 哎，你今儿
1: 啥？
0: 好好好，你慢慢担吧。哦，银欢，来，开始垫上。大娘，别开玩笑了。
2: 哟，银花呐，要是担不动一桶，就先担半桶。别看你那个子比乔根大，干起活来呀，可比他的腰板硬。要是累了，就到那石树底下歇会儿再干啊。

0: 你看，看看咱自己，城里的学生跟咱不一样。咱当一群小伙说，人家心里头不一定转多少圈来。
1: 哎，对对对，那人家的脾气，咱摸不着；那咱的脾气呢，人家摸不透，是不是？
2: 是的，识字人跟咱不一样。人家能下来，也就不来喽。
1: 就不来了。
0: 对呀，金哥，也许咱这里的好处，人家一时还看不出来。也许人家真有本事，一时还用不上呢。
3: 那也许啊，他就没啥本事，是不是啊？
0: 我走了，干活去，
3: 干活去。
1: 那小孩子，
3: 干活去，来，到干活去，干活去，快走。
1: 哎呀，他真捣蛋呢，他。
0: 孩子，
3: 哎，
0: 过来，过来，过来。
3: 到，
0: 孩子。
4: 嗯，
0: 刚才说的叫啥话呀？
4: 是啥话呀？
0: 说的对不对啊？
4: 啊，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0: 这不对，假不对。
4: 嗯，真不对。
0: 人家刚出学校门，来到山沟里，人生地不熟了，还是个女孩子啊，手上磨老泡，那身上也出老汗呐。咱光东一句西一句往外撂了，都没有替你来考虑考虑。

0: 啊，就别人也多条两条谁都骄傲了，时候还长嘞，咱能办到的事儿人家就办不到。
1: 那我错了。那我去给他配合不是吧？
0: 去吧去吧。
1: 哎，那我去了。哎，我去了啊。
0: 慢点啊。
1: 哎，好。
0: 哎呀，小木鬼。这是又哭啥了？
2: 来行叔、啊、那我也错了、我也去给他配个不是吧。
0: 中中中，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2: 你
0: 上报，
3: 来请书
0: 去。老侄子还非得你去劝劝他来，
3: 他想哭叫他哭吧。
0: 呀，这叫啥话，咱是让他来参加劳动呢，还是让他来哭呢？
3: 这也太娇气了。
0: 去，听我来。去，看看看看，快去快去。
4: 老来请，这我还不知道嘞，就热了那个。哎，我就给他说了两句笑话，他就咣当一声，衣服水桶摔了俩地朝天，跑到那史书地就哭去了。你说，
0: 我说老嫂子啊，你这哪把壶不开，偏起哪把壶嘞？人家就怕说劳动不行，你偏说啊，还没有瞧着那摇摆影呢。你看看看看、
4: 那是啥就是啥，我不卷着舌头说假话。
0: 这不怕白羊灰，万事开头难，人家能下来一心一意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看这就不容易。
4: 那我
0: 咱你可知道咱从前使的是啥玩意儿，现在用的啥家具？这喷雾气儿、双滑粒儿、解放水车、扩拖机，再过几年呐，还不知道用啥嘞。咱可不能光想着这一张弦、两把锄、三头毛轮、四头牛，得走一步看两步，心里想到第三步得往前看。以后到了机械化、电气化，哪一样能少了识字人呢？山沟里啊，晾不住来多少学生嘞。说话得看看岔口，讲讲方式，你那个脾气呀、也得改改了。
4: 那不用说是我错了，
0: 嘿嘿，那事儿不大，你看着办呗。
4: 啊，妥了，请个人家赔不是了。
0: 哎，可有一条啊，你可不能用刚才那态度。
4: 哎，我知道。
0: 嘿嘿，你知道，我看不保险。
5: 兄弟，看看，没干我欠的活，欠要俩钱的工，我就知道，那长不了。
0: 那这。都看咱了啊。

0: 哟，他二大娘来了，
1: 我来给你赔不是了。
0: 咋了？我就是不说你也知道，今天在地里担水嘞，我看你银环担着那担子啊，一扭一扭，就跟那扭秧歌一样。我就说银环呐，别看你的个子比乔根大，干起活来呀，可没他的腰板硬。
1: 就这，他咣当一声，衣服甩头甩了两地朝天，跑到那师叔爹就哭去了。你说我真的岁数了，这真没太了嘞。
0: 他二大娘，光因为你那两句笑话，他也不会哭。人家是
1: 咋了？
0: 现在这山沟里取材了，
1: 真的？
0: 可不。
1: 你看看，
0: 我说城里头那学生，你摸不透他那脾气吧？你就是摸不透。
1: 乔根他娘，

0: 我说他上去啊，现在这年轻人啊，他没吃过旧社会的苦，一生下来就掉到这米汤罐里了，就这还嫌不甜呢。这不老来请教我来团结团结了，大家来这去了，就叫我走了啊，
1: 走啊，
0: 哎，

0: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应换

0: 给我吧。
1: 咋了？
2: 银欢同志要走了。
0: 为啥呀？
2: 在农村取材料，干农业不光荣。
0: 银欢，这是真的呀？
3: 我，
0: 哎呦，银欢呐，可不能那样想啊！你想想看，这新社会生下来孩子不上几年学，生下来闺女不读几天书，哎呦我的老天爷呀！这上几年学，读几天书，都不想种地了，那这地还让谁种嘞？人还咋活嘞？社会主义还咋建设嘞？银欢，你想想看。这全国工商交通财贸卫生哪一业哪一行能离开农业呀？
2: 只能说干农业不光荣。
0: 不光荣？嘿嘿，我可不是老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咱这山区里啊，这生气桐油木须药材猴头木耳李子核桃多了多了，哪一样不得一个新农方法来生产的？哪一样不需用恁这识字人来研究研究啊？
3: 来请书。我
0: 不说了孩子，一个高中生愿意下来，这不能说不是进步。
3: 来请书，你别表扬了，你越表扬我越难受。
0: 哎，我说的都是心里话，不是给你戴高帽子的。
3: 来请书。
4: 你话给
5: 杨欢呐，我说你两句，你哭起来没完了，是不是啊？
4: 孩子想过来了。
3: 来，请叔。
0: 啊。
3: 俺妈有病，本来我想回去看看，现在我不回去了。
0: 你妈有病？
3: 啊。
0: 谁说了？
3: 他来信说了。
0: 哦，那得回去看看。
3: 不，我坚决不回去。
0: 不，一定得回去。还有一条啊，不准跟你妈吵嘴。你虽说是他的亲闺女，可这一次啊，却代表咱山里人了啊！
5: 哎，英欢，待我恁妈好啊！
3: 哎。娘，
4: 哎，
3: 来请书。
0: 哎，
3: 二大娘，
5: 哎，
3: 恁都回去吧。
0: 好。
3: 银欢，给，
5: 哎，银欢，来，把这苹果跟着妈带着。
0: 好，
5: 栓宝，栓宝
2: 啊，
5: 还不快去送送？
0: 快去，快去，快去！哎，娘，给，
5: 快去吧。
0: 哎，银欢。银欢，
6: 那个栓宝媳妇跑了。
0: 你个老家伙
6: 啊，
0: 啥跑了
6: 啊？
0: 他妈有病，回去看看。
6: 咦，脱了，
0: 咦，
6: 脱了，
0: 咦，
6: 脱了，脱了，脱了，脱了，脱了，脱了，脱了，脱了，
0: 咋了？咋了？咋了？咋了？
6: 他这一走啊，
0: 啊，
6: 就像放鹰一样，
0: 啊，
6: 再也别想再来回来了。

0: 晒黑了，都快变成秃人了。妈就知道你要回来，给你做了件新衣裳，来试试。
1: 没有，
0: 那是咋啦？哦，我知道了，是山包娘那个老东西给你气受了，不是？看看，看看。

0: 不是病了？哎，这要说病啊，也没啥大病；这要说没病啊，也有点小病。你这一回来呀，妈这百病都好了。
1: 你到底有病没病？
0: 哎，我还不是想你了。
1: 你要是没病，我走了。
0: 为啥？
1: 我看不惯，听不惯这个家，我一天也不想待。
0: 好，你走吧，你走吧。

0: 听我说，
1: 说什么？
0: 妈呀妈，
1: 说我说，
0: 你说妈妈，
1: 气死我！
0: 你也搬到好东村去吧。

0: 话。
1: 什么？
0: 啊？
1: 给，提提眼吧。嗯。啊、哎，山猫。
0: 啊。
1: 在学校的时候，我没见过山，整天想山盼山。谁知来到了山区，干活腰疼，上坡气喘，又怕山，讨厌山。
0: 是啊。
1: 现在，我才真正爱上了山。
0: 是啊，我们改造了山，山也改变了我们呐。
1: 在我思想上还没有转过弯的时候，是这儿也看不惯，那儿也不顺眼。现在，别说是穿过的人了，就连一草一木，我都觉得亲切可爱。现在要叫我离开朝阳沟，是怕我咽不掉泪，心也要流泪了。
0: 嗯，
1: 三宝。
0: 哎，娘，哎，娘，来，
1: 娘，
0: 来。
1: 哎呀，娘，慢点。哎呀，哟，这衣服脏了，我拿去洗洗。

0: 只准这一回了。
1: 咋，给娘下命令了？
2: 哎，
1: 焕呐，
2: 啊，娘
1: 想给你提个意见。
2: 意见？啥意见？娘坐这说。
1: 哎，
2: 娘说吧。
1: 我
0: 哎呀，李焕呐，你看看你也不小了，双胞也那么大了，抽空啊把那俩的事儿给办了吧。
1: 这孩子你是笑啥了呀？
0: 娘，我是一心一意来建设咱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没想到思想上转了恁大个弯，给队里处理不大添麻烦不少。娘，现在都提倡晚婚了，
1: 再等个三年五载，等我为改变山区面貌做出点成绩，到时候你就是。

0: 说了，
1: 俺大娘说了。
0: 那，成成啊，你先别跟咱娘说，我过去看看啊。

0: 妈，啊，你今天咋来这么早啊？
1: 哦，我昨天歇到露店了。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啊，这几天不见，这朝阳沟就真大变化。哎，啊，亲。亲家母，
2: 哎，
1: 这来的时候啊，也不知道带点啥，
2: 来就来呗，还让你花钱，
1: 收下吧，
2: 收下，收下。哎，老嫂子还认识我吧？
1: 那咋不认识了？咱老姊妹俩还抬了几句杠了，不是？
2: 我早就忘了，想闺女了吧？
1: 来看看她，亲家母。

0: 出几天，
1: 这一回来呀、啊、就不走了。
0: 我们欢迎欢迎啊。英官，你得忙回去歇歇。
1: 哎，我也要参加劳动，给俺换呐，比试比试。
0: 那好。

是哟。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第五期。本期小朋友们将迎来全新的艺术挑战，他们将以怎样令人惊叹的表现点亮舞台？谁又能在这场传承之旅中脱颖而出，带来意想不到的感动与惊喜？精彩即将揭晓，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

0: 就在于合二为一。
1: 陆明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3: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4: 春晚，
3: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5: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6: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彩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0: 为缘，天开化境，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经纬融天地众生，
1: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2: 三四，
0: 寻根溯源，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个买的？
1: 5 4 3 2 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

0: 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2: 上城歌。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拟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谁的身影跃动千年？谁的唱腔穿越时光？水土共聚龙城，
10: 这里啊是全国少儿戏迷搭建的展示戏曲才华的舞台，不限区域，不限行当，不限剧种。
9: 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新生，近2000名戏曲少年登上雏凤初舞台，静坐镜前，一笔笔油彩勾勒眉眼。32位小演员加入雏凤训练营，怀揣纯真梦想，集结于此。梨园新蕊，百戏传芳，共谱国粹新华章。
11: 一日之计在于晨，那我们抓紧时间就开始练功吧。
12: 剧本摆好了。
9: 晨功锤炼，见证坚持。戏曲导师田苗苗。周星宇、陈艺昕、郝世超、严庆谷、金博化，倾囊相授。
13: 山西的京剧，我们是增甲音的结合，要。
9: 嘉宾艺人沉浸体验，严鹤祥、武艺、孟佳、艾弗杰尼。万妮达、张百乔、曹俊、于莎莎，趣味闯关，智慧闪光。
14: Hello， 我们到这里来挑战来了。
15: 他们挑战成功喽！啊，
14: 他们挑战成功了！
16: 加油！
17: 老你弄错了，我这是对的。啊，
18: 这不是羊吗？
9: 畅想天南地北。念出百味人生，做活众生百相，打开梦想舞台。
19: 出发吧，戏曲少年！
9: 出发吧，戏曲少年！
1: 一二一！
15: 这个年呢，我跟你说，在戏曲行当当中啊。那可是见真功夫啊！把头发剃了，剃光头啊！光头！
0: 我跳起！
10: 你吹地下干嘛呀？
8: 不要放弃！
7: 将军呐！
11: 六！
6: 戏曲任务火热进行中，
4: 两队集结到

0: 剧各自闯关，张百乔队率先解锁京剧连锦峰，反观万妮达队挑战频频遇阻，前路充满变数。
1: 没看到，
2: 失败了，
3: 没看到，
4: 走，我们去找牧羊人帮忙。
0: 此番踏上寻找牧羊人的征程，他们能否扭转局势？

0: 桥呢。
1: 对，那我们路过，我们就把第二个也做了呗。
0: 对呀、啊。你好，请问你叫牧羊人吗？
2: 我不是牧羊人。
1: 我们先把这个任务做了吧。
2: 那好呀，来吧，
1: 来吧。
2: 好，游戏规则是这样的：
3: 队内派二人参赛，面对面佩戴隔音耳机，轮流查看戏曲知识相关题目。仅通过口型传递信息，另一人靠口型猜戏曲答案。5分钟内答对8道戏曲题，即挑战成功。
2: 现在游戏开始。
1: 好，杨门女将。
0: 什么女将？
1: 杨门，杨门。
0: 天门女将。
1: 杨门。
0: 开门女将。
4: 开门女将。
1: 对对对，对了吧？
2: 错了错了错了错了，
0: 开门女将
2: 错。
1: 羊
0: 啥？妈，妈女将
1: 不对吧？
0: 听不清。
1: 过过过过，三个字，三
0: 三。
2: 再说一遍。

0: 师问我什么，我真根本听不懂，
1: 我崩溃了。
2: 妈边白片呀，妈边拍片，妈边
1: 过吧过吧，
2: 水袖水袖
1: 喂，
3: 对对，
0: 比我们强多了。
1: 对，
2: 女驸马
1: 三个字，
2: 女驸马。诸葛亮
0: 三个字，
2: 诸葛亮。哇！
3: 恭喜你们挑战成功！耶耶！这是你们想要的东西。哇，
1: 故事卡。嗯，剧目名称。花鼓戏小调放风筝原本是菜园会中的一个片段，通过在歌在舞的表演方式和一连串打花蛇技巧，展现少女陈凤英出门放风筝的画面。那我们第一个任务我们没有过关，我们要去找这个牧羊人来获得我们降低难度的卡片。
0: 好，
1: 那我们一起走了。谢谢老师，再见，
3: 拜拜。
1: 牧羊人，
4: 牧羊人，哎呀，
1: 前面
0: 小羊，你是牧羊人吗？
5: 对，我叫牧羊人，我这里有一张很厉害的卡，它叫难度降低卡。
4: 你们想要获得这张卡，你们要需要完成一项挑战，就叫套圈挑战。
0: 套圈挑战，
6: 大朋友在圈内握拳接圈，小学员站起点线外扔拳。90秒内用20圈套中10圈，即可获得一张任务难度降低卡。
0: 好，
7: 开始。
0: 往那边哦，
1: 哎，一个，两个，
0: 哦，三个，
1: 四个，
7: 你先
1: 来，
7: 来，
1: 五个，哎，再来一个，艾萨，很准，很准，很准，艾萨，再来，
0: 我准，
1: 来。还差一个，
0: 看我的！哎呀，没事没事。
1: 好，10个。
0: 啊，不是，我还要玩。
5: 恭喜你获得这张卡，
1: 谢谢。
7: 艾萨，你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
1: 我们拿到了，那我们走了，老师。
0: 谢谢。
1: 再见，老师，再见，牧羊人。
2: 再见，牧羊人，再见。
1: 我们现在就是过去打倒他。
0: 对，打倒他。
7: 对，打倒他。
0: 老师，
1: 我们又挑战。你们回来了，
0: 对的。
1: 你们完成你们的任务了吗？
3: 对，
0: 对，我们拿到了那个
1: 降低难度功能卡。拿到这个卡之后，我可以给你一些提示。太好了，我们的题目呢，做出了一些微调，全部重答呀。有2道提示还是一样。哦，好，好，再来一次吧。
8: 四人组队，先根据4张题板的关键词确定答题顺序，依次公开题板，图案题找一处不同。文字题找3处不同，需站在画线外观察，越线视为犯规。限时3分钟，完成全部4张题板的找不同任务即挑战成功。
1: 来，请看题。
0: 来，
1: 这次肯定找百乔老师。3、2、1，开始。百乔老师，
9: 咋这么像呢？你们两个啊？
1: 在，我找到了。哦，对，
0: 老师就是能看得清。
7: 对，
1: 第二道题是还是这个？
0: 这儿，
1: 这儿
0: ，OK，
1: 拿到了，厉害厉害厉害，真棒！
0: 用了7秒，江洋折中找中东折，
1: 有三个，
0: 旺
1: 是江洋折，
0: 庞
1: 也是江洋折，昂嘛，星。
0: 星是一个，
1: 星功德，好，好，
0: 去找过，
1: 丁找到第二个，还有一个，金，
0: 金，
1: 好，你们还有1分半，还是这道题，这次给你们。

0: 个提示，嗯，你们要找的不同的是在中间靠左的位置。
1: 中间靠左。
0: 这个呢是从一堆这个姜维里边找这个公孙胜，
2: 好厉害！
3: 我说了，
2: 好厉害！
0: 恭喜你们挑战成功，你们要的是不是这个？这个是花鼓戏放风筝里边的道具，
3: 漂亮，
1: 好漂亮！
3: 我们先整，
4: 谁想拿着？
1: 我，
4: 让萱萱拿着吧，要
1: 好，萱萱拿着。
0: 告辞，谢谢，告辞，
1: 再见，
0: 再见，再见，老师。
4: 太好了，我们把这个粉色任务线解锁了，
5: 都完成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那个解锁那出戏了呀，老师？
4: 对，我们现在原路返回。
6: 欢迎你们再次回来啊！
7: 你好，
6: 你好，你们好。好了，那就把你们搜集到的物品交到我手上来吧。
8: 一个故事卡。
6: 好，既然物品已经搜集了。那我们请演员。我们解锁的这出剧目是花鼓戏放风筝。

0: 太厉害了，
1: 那恭喜你们完成今天的任务解锁。那我们有请刚才的队伍上来吧。感谢你们帮我解锁前两处巨幕的物品，接下来的任务呢需要你们两队是一个竞争关系同时去完成，解锁出第三处巨幕。刚刚呢是我们的张百乔小队率先完成了物品搜集的任务，所以可以提前给你一张第三处巨幕的线索卡。
2: 后面的任务还有机会啊！
1: 那事不宜迟，让我们赶紧出发吧。
0: 出发吧。
2: 出发。
0: 咱现在在这块呢。
3: 有戴眼镜的。
4: 哎呀，总算到了，开始喽！
0: 来吧，
5: 我这里考验的呢是大家的嘴皮子功夫。你们之间谁知道戏曲中的贯口是什么？
0: 什么是贯口？
6: 折，我得押韵折。
5: 贯口需要让演员流畅且清晰的，又快又急的说出一长串台词。
0: 快嘴啊！
6: 那我们完了。
5: 听说这位大朋友，哎，你的嘴皮子功夫了得，请问你有什么练嘴皮子的技巧可以教给大家吗？
0: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弹舌，刚刚其实那个粉衣角色啊，你肯定会的嘛，对不对？弹舌啊，对对对，这个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展示啊，三二一，对不起，会了，再来一次。我今年刚学会啊，练的不是特别好。
2: 刚才学会，感觉不像今年刚学会的，像四分钟以前学会的。没事，展示。
0: 因为刚刚好像我看到那个戏曲中间也有一个这样的元素，

0: 三二一，开始。来，夏阳。
1: 我歇会儿。
2: 那这位大朋友，您来试一下。
3: 什么？停停停！我先离开了，我先离开了，宝子们。
4: 两位都很厉害，要不然两位 PK 一下，
0: 行吗？
5: 行。
0: 来吧，弟弟，咱俩怎么比？咱俩就是同时开始，比谁时间长。啊，好不好？
6: 咱们是稳稳的就行。
0: 对。
7: 三。

0: 还是他比我长一点。
1: 让我们掌声送给海麦皮小朋友，
2: 厉害。那我们的热身已经结束了，现在我要开始说我们的规则了。
1: 我们的规则是两组同时进行，分为两轮，
3: 两队参赛，分两轮比拼，每轮一位大朋友念绕口令，六位小朋友抢答相关问题，答对一题积一分，两轮结束后积分高的队伍获胜。
1: 获胜的队伍可以获得我这里的线索卡两张。
4: 好，
1: 而另外一个队伍也可以获得一张。好，小朋友们听懂了吗？
0: 听懂。
5: 听懂。
1: 好嘞，请大朋友们到这里。
0: 哎，您贵姓？
1: 好，给您。
6: 姓。
0: 啊，还行。
1: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1: 大朋友准备好了吗？
5: 还行。
0: 哎，还行。
1: 行，那我们就开始。
4: 我开始了。好，以66岁的陆老头盖了66间楼，买了66篓油，养了66头牛，栽了66棵垂杨柳，66篓油堆在66间楼，66头牛拴在66棵垂杨柳。忽然一阵狂风起，吹倒了66间楼，翻倒了66篓油，折断了66棵垂杨柳，急坏了66岁的陆老头。
1: 好，
6: 好，一句没听懂。
1: 出题了哦。第一道题，请问这个老头他姓什么？请问老头姓什么？请开始。
4: 陆陆，姓陆。
1: 姓陆，好，回答正确。
8: 这边小队，你跑快，
7: 给
8: 你跑快吗？咱直接扔过去。
7: 不是，我能跑。
1: 第二道题目，陆老头买了什么东西？
7: 我让你们想好。
1: 请抢答。
7: 先敲，先敲，你先敲。
4: 敲敲敲
7: 敲敲敲。
8: 66个那什么，66个垂杨柳，66头牛，66。
4: 你说。
6: 66头牛。
0: 不对，不对，差一点，
1: 差一点。
8: 敲去呀，敲，敲。
1: 回答。
9: 66头牛。
1: 错误。
8: 66座房子，66个垂杨柳，66个老牛，66桶油。
1: 哎，你们回答的其实很接近，答案是66篓油，算你们对吧？那这个小队积一分。来，我们第二次。
10: 山上住着仨老子，山上住着仨小子，山腰住着三哥三嫂子，山下的三小子找山腰的三哥三嫂子，借三斗三升酸枣子，山腰的三哥三嫂子借给山下的三小子三斗三升酸枣子，山下的三小子又找上三老子，又找山上三老子借三斗三升酸枣子，山上三老子还没有三斗三升酸枣子，只好到山腰找三哥三嫂子，给山下的三小子借了三斗三升酸枣子，过年山下三小子打下酸枣子，还了山腰的三哥三嫂子两个三斗三升酸枣子，
0: 三升酸枣子。
6: 哇，一句没听懂。
0: 谁借谁知道了吧？
8: 不知道。
11: 董哥，董哥，注意力集中，说开始你就跑敲。
6: 知道吗？
9: 可以再念一遍吗？
11: 不可以了。
6: 不可以。
11: 你不一定非得回答，但你董哥，董哥，你不一定非得回答，但你要敲啊。
1: 啊。第一题，
11: 准备，准备好。
1: 三小子在山腰借了什么？开始，开始。
12: 走，
8: 走。
7: 三斗三升酸枣子。

0: 正确。
1: 好，你对对，
0: 这位小队加一分。第二道题，山上住的是谁？请抢答。
2: 三老子。
3: 好的，
1: 答对了。
4: 我答对了，
0: 哇！咱们两轮打平了。咱们这回的规则是，我这里有一道非常非常非常难的绕口令，谁读的又快又准，哪一队就获胜。
5: 人要是行，杠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干哪行都行。
6: 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行行不行干哪行都不行。想要行行行，首先行一行。要想行行行，首先一行行，成为行业内的内行，行行成内行，行行行。你说我说的行不行？
0: 非常的迅速。开始，
7: 人要是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干哪行都行。
8: 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行行不行干哪行都不行。要想行行行，首先一行行，成为行业内的内行内行，行行成内行，行行行行行啊行。好，我输了。
1: 是的，
9: 我输了。
5: 哪有？
1: 你
5: 在放海？
0: 曼迪达小队获胜。
3: 谢谢，谢谢，承让了。
1: 请拿两张
0: 线索卡。
5: 谢谢谢谢。
1: 咱们第三处节目的验证处已经开放了，大家可以回去验证。
10: 孩子们，往起点跑啊！快啊！
11: 快！
10: 冲！看谁验到去吧。
12: 我们又回来喽！
13: 欢迎各位再次回来。哎。板桥队怎
14: 么？是吧？
13: 是了，
7: 刚才我们那个董哥刚才跑的有点狠，让他休息一会儿，喝点水。
13: 那个得好好休息啊。
7: 对，这轮完事儿他再推队
13: 啊。好，那你们想必手中都有一些第三出剧目的线索了吧？
11: 对。
13: 那就随我到后面去，开始今天的第一轮验证。好了，你们现在可以根据你们已获得的线索，在各自的区域讨论出你们的目标答案。好，现在可以开始了。
15: 他得治病救人，还得饱读诗书。
16: 对面我知道人家是啥呢？
17: 我知道，就是叫饱读诗书，
18: 还有那个会治病。
19: 治病？
18: 对。
7: 会治病救人的谁呢？
16: 谁呀？谁会治病救人？
7: 首先排除范进中举肯定不是的。
16: 对，
5: 你看啊，他是两个字的名字，所以所有三个字我们都不看了，我们从这个来。范进中举他有没有可能？范进什么时候？那会儿多大？
16: 我不知道。
5: 也不知道。赵氏孤儿
16: 不可能。
5: 屈原是吗？屈原
16: 怎么可能是呢？
5: 投江对吧？投江那会儿他应该是不是老人。
16: 屈原不是。
20: 屈原他是自己死。
5: 那
16: 我把全部出掉。
5: 嗯，
16: 下面的这个
5: 你觉得柴热？
16: 对对。
5: 你演过他吗？
16: 啊，
5: 你读过演过？
16: 读过。我猜测这个和这个有信心。这个
5: 我也觉得
7: 富山进京。哎，赵氏孤儿你看过吗？
15: 看过，有治病救人。
7: 饱读诗书有吗？
21: 饱读诗书有。
16: 饱读诗书
21: 有，
16: 养好了，
21: 有养好了那个宝。
16: 赵氏孤儿是。
7: 那要不咱先锁定这儿，这俩，我觉得这俩看着像那啥的。
5: 我也觉得这两个里面我们选一个。
21: 这个。
7: 确定啊？
16: 我们叫完了。
13: 好嘞，我先看一看。恭喜我们的万妮达队，他就是富山进京，主角就是富山。哇，
5: 你选对了，你太棒了，
21: 厉害。
13: 你们怎么商量的？可以说一下原因。
5: 我们首先排除所有三个字的。
21: 对。
13: 哦，根据你们的线索。
21: 对，
5: 我们另外一个线索是他

0: 他是一个
1: 一位老人能治病，
0: 对，哎，不，没有能治病啊，咱是一位老人哈。
2: 你说我们作弊了？那可不是，我和他们，我俩都。
0: 好，
3: 他看过我的这个，他看过我的一个致命救人，
0: 但我们其实真不太知道这个故事，只不过墨海他的第一直觉。
4: 看来墨海是观剧比较多啊，这灵感加上运气，就是实力，对吧？
5: 对，
4: 来给各位鼓掌。清朝康熙年间，皇帝招贤纳士，下令各地推荐人才进京入仕。年过古稀的富山，被地方官强行推荐进京，富山却心系前朝，拒绝职衔。康熙尊汝惜才，见富山刚直气节，并未发怒，反而允其返乡。好，富山他是山西人，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书画家、诗人和医学家。还有咱们山西呢，有一道地道的美食，它叫做头脑。
6: 什么头脑？
1: 是这个吗？
4: 对，就是这个，
6: 就很有头脑的头脑。
4: 对，是富山发明的，非常好吃。头脑代表他的智慧，咱们非常聪明，都完成了今天的一个解锁的任务。所以你们可以去尝一尝这一道有智慧的美食
5: 啊。
4: 好，那么最后呢，辛苦大家的付出，是你们的努力守护了我们的戏曲百花园。那么现在第三出戏《富山进京》就可以开演了。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9: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9: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谁往天上吹，往天上吹，你吹地下干嘛呀？
2: 快看这里面有没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女人，
1: 脸最瘦的那一个，
3: 最白的
4: 将军呐、
5: 六六六，
2: 杨门女将。我崩溃了，来！
3: 哇，太牛了，太牛了！
6: 挑战成功，
7: 恭喜你们挑战成功。
8: 经过两队不懈努力，成功解锁连景峰、放风筝，并集齐所有隐藏线索，釜山进京，正式揭开神秘面纱。接下来，大戏即将开演。

儿尚多休闲呐、啊。扁舟先狂澜，多少雄志千金归，我穷穷竭。

谢谢李金红小朋友以及来自于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的李国平老师，掌声送给他们。有句老话说得好啊，千斤画白四两唱，强调了唱念的结合的一个重要性。我们在念功的课堂上都学了什么啦？还记得吗？喷口，绕口令，还有打节奏，对不对？既然念功的课堂已经告一段落，检验一下你们的学习成果，我们的

0: 两位大朋友也在这儿，相当于欢迎他们嘛。你们就用念功的方式来介绍一下你们自己的家乡，好不好？有请念到名字的小朋友来到舞台前。李开心、陈果、彭继周、沈思怡、杨宇念、徐子田，有请六位小朋友。咱先不说自己的家乡是哪儿，用你们最擅长的方式，加点念白的感觉，介绍一下自己的家乡，让两位老师猜一猜你们来自于哪儿，好不好？谁先来？好，果果来。
1: 我的家乡与两国无畔，一个是美丽的西湖，一个是革命圣地暖湖。关于好吃的东坡肉，大家猜猜我来自哪里？
0: 猜到了吗？是来自于哪儿？
2: 我只听懂了最后一句，
0: 应该是江南。
3: 浙江。
4: 江南。
5: 浙江。
0: 浙江。
6: 浙江。
7: 金华。
0: 果果，你要不要揭晓一下答案？
8: 浙江。
0: 浙江。谢谢谢谢果果，第一个为我们呈现，非常棒。来，接第二个。来，宝贝。
9: 大家好，我叫容宇莲，今年九岁，我喜欢跳舞和唱歌。醒狮道，威名扬，岭南来自你成一成，请君猜猜我家乡，我家乡。
0: 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你跟我们说说。
9: 请君猜猜我家乡，我家乡。
0: 啊，我家乡的意思。所以是来自哪儿？猜到了吗？
10: 厦门。
0: 厦门是来自于福建呀。两位大朋友猜到了吗？
4: 应该是广州地区吧。
0: 广东。广东。宝贝来揭晓一下，来自于哪儿？
11: 广东。
0: 广东啊，聪明。那学的是什么剧种啊？
11: 粤剧。
0: 粤剧，特别棒。来，掌声送给我们宝贝。来吧，我们依次来，开心来。
12: 我的故乡住在海边，风景真水，有真多。
0: 这有点难啊。
4: 这个应该是闽南语。
0: 闽南语。
4: 对，
0: 所以是
4: 厦门。
0: 哪里？
4: 厦门。
7: 厦门。
0: 厦门吗？
12: 对。
0: 来，掌声送给开心，谢谢。来自于厦门的宝贝，来吧，继周。
13: 嘿嘿，红汤。翻滚辣翻天，毛肚黄孩到嘴边，怀抱熊猫看变脸，吃火锅响串串，景观城中花满天。
14: 四川。
15: 川剧。
0: 四川。这个是最好猜的。司仪上。
16: 我们那里有三百百鱼百虾，还有一鱼哟，那里有一所所花园，少的绿上七水，面说太湖山神。
7: 江苏
0: 这很明显，因为他提到了太湖。思怡是正确答案吗？来，掌声送给小思怡。来吧，子田。
17: 我家乡是一座聪明矛盾有五月统一的城市，有老多老多好吃的么子，有红烧肉，葱油拌面，葱油饼，还有一道戏。
0: 这你们对吃的特别敏感哈，我们都猜到了，所以是上海对不对？
4: 是。
0: 你说你们上海有好多老多老多好吃的，是不是？
4: 对。
0: 都有什么？翻译一下。
17: 腌笃鲜，然后葱油拌面、葱油饼，然后还有小笼包，
18: 红烧肉，
17: 红烧肉，对。
0: 你们知道的都可多了呢，来吧，掌声送给六位小朋友，谢谢，谢谢你们，回座位吧。接下来两位大朋友来了嘛，属于来家里做客了，我们也邀请两位大朋友来台上，用念白的方式来介绍一下自己的家乡，好不好？来，掌声有请，有请曼妮达姐姐和张百乔哥哥，姐姐先来。
4: 好，大家好，我叫万妮达，我来自福建，我接下来用我们那儿的方言给大家小小的讲一段。我是福建福州人，我的名字叫万妮达。
0: 我的名字叫万妮达。
4: 非常厉害，
0: 听力都不错。来，掌声送给我们的万妮达姐姐。百乔哥哥。 好多人应该都猜到你是哪儿，但我们先不揭秘啊。
3: 我这个家乡没啥口音，